0: 出来啊！哎，你上。哎呀，我就说，哎，爸，再拖可就不行了。
1: 是，
0: 快去吧。
1: 哎，
0: 多了，就快。
2: 你们怎么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0: 我们只是有些疲惫了，有些口渴了，阿姨。
3: 是是是是是，督导，我们有些渴了，你也渴了吧？要不我们下去弄点水和野果子来？
0: 哎，是是是，
3: 咱们呀在这休息一会儿，
0: 休息休息。
2: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
0: 哎，督导请，
3: 督导请，
0: 哎，坐那儿，哎，来来来，那我就去了。王婷，走。
3: 哎。

0: 你们这些人，让我对都头下手，叫我如何忍心？我宁可一死谢罪。
1: 哎，兄弟，咱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我想，如果五都头知道咱们是有苦衷的话，想必也不会怪罪咱们的。
0: 哎，让我再想想。

0: 让我再送武都头一程吧，兄弟。如果我们迟早要送武都头走的话，那就一早不宜迟啊。那你去下手。哎，凭咱们两个人的本领，肯定不是他武松的对手。哎，
1: 不过，
0: 这是什么东西？
1: 我们只能把他先给迷倒了，我们才有下手啊。
0: 这，
1: 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以后啊。
0: 每年的今日，我们给武都头多少些纸钱吧。哎，哎，哎，哎，武都头，武都头，水来了，水来了。哎，都头，请喝水。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
2: 哎，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如果。 这个时候有酒喝的话，那最好了。要不我为都头弄点酒去。
0: 哎，
2: 算了算了，我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为何呀？没什么，没什么，我们
2: 没事，咱们就听都头的。都头说要走，咱这就走。哎，都头走。
1: 那好吧，走。哎，
2: 都头，快点！哎。
1: 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老虎啊？哎，有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
2: 只怕都头？
1: 怕什么？啊，王鼎兄的意思是，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累，没了先前那种劲头，是不是啊？
3: 是是是是是。哎
2: 就算只剩半条命，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是有点累了。
0: 药效发作了，
1: 好像差不多了。
2: 头好像晕晕的。
0: 哎，
2: 发作了，发作了，走走走，跟上来。
0: 吴都头。
2: 督头，
1: 药效发作了。督头，
2: 督头，
1: 督头，督头，督头，
2: 你们在水里。
1: 督头，
2: 督头，
1: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都师的花子虚叫我们这么做的。
2: 是啊，
1: 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
2: 你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休要怪我们。

0: 兄弟，还是一起上吧！敢杀我兄弟！
1: 大哥，请慢！
2: 二弟。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3: 大姐，我没事。
2: 阿弟，这两个狗贼，他们想要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放过他们呢？大姐，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是被奸人所逼啊！
3: 说，是谁逼你们干的？你说，是花子虚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我们。
4: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要不这么做，让我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2: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达兄弟，看着他们。
5: 好嘞，住手！
4: 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
3: 杜头，杜头，杜头，
4: 多谢杜头相救，
3: 谢杜头。
4: 我们俩实在不值得杜头这样做。
3: 王庭。
4: 今天便以死谢罪。兄弟，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笔账我就一并算在他们头上。
3: 杜头，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猪狗都不如啊！
4: 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不怪你们。英伯爵，花子虚，如果我再回阳谷县的话。 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
2: 杜导，不要再说了。大姐，啊，鲁
4: 大哥，
2: 那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受武松一拜。
1: 哎，哎呀，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所以才让你受苦了。
2: 你们俩还跪着干什么？赶快把我二弟给扶起来啊！
3: 是是是是，
6: 把枷锁打开。
3: 是是是。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担心你们的妻儿吧？杜头，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1: 是啊，杜头，求求你了。
0: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
2: 啊，
0: 陆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2: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
0: 他们良心这么坏，不去，我坚决不去。洒家也不去。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
2: 那他们受伤我可管不着。
0: 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
2: 嗯，
0: 大姐，你糊涂，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嗯。
2: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3: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2: 求求你们了！
0: 二弟啊，
2: 就算是要救他们，那你总也得让我们再送你一程再说嘛。
3: 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0: 大姐，那就先麻烦你了。
2: 哎，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啊！我应该让你们呐好好的尝尝苦头，把二弟给架起来。
3: 是是是。
2: 快点，
4: 扛好了，好好扛，啊！哎，来，利索一点啊！小心啊！
0: 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2: 快，小心点儿！哎，快点儿！哎，小二，
5: 哎，
2: 给我们上茶。
4: 来，
2: 哎呀！
0: 倒水，倒水，倒满点啊！哎，
4: 好嘞，
2: 喝口水啊！哎，这水是你喝的吗？给我二弟先喝。
0: 杜大姐，杜大姐，
4: 大姐，
0: 你还想坐着？
4: 来，去那边
0: 去
2: 给二弟捏一捏。
4: 啊，是。
0: 大姐，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2: 哎呦，我没有闹啊，我这是啊，让他们好好的反省反省。
4: 是是。

0: 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反省，
1: 应该反省，应该反省。
2: 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0: 阿弟啊，你是要赶我走啊？
2: 不行，你一个人，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鲁大兄弟一定要送你。哎呀，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
0: 你们呢，就赶快回阳谷县吧，鲁大哥。
2: 哎，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
0: 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2: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0: 二弟啊，你别生气呀，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
2: 哎，现在就去吧。
0: 啊？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
3: 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嗯，鲁达兄弟，
0: 你说呢？
3: 哎，武松兄弟，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又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
0: 是啊。
2: 哎，好吧。
0: 阿弟，来，你坐这儿。
4: 你们俩过来。
0: 好好好好。今天晚上啊，你们俩好好的伺候我二弟，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借过了你们俩的狗命。
4: 是是是是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都头。哎哎，您放心吧。
0: 我放心？我才不放心呢。您去打洗脚水。
2: 哎好。大姐，
0: 啊，
2: 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哎呦，
0: 二弟呀。 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一觉嘛。你，过来，给我二弟洗脚。哎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就让他们做吧，啊！别挡着。
4: 哎哎哎，
2: 大姐啊，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
0: 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哎呦，二弟呀、啊，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我呢也想过了，这阳谷县呐，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达兄弟呢，就护送你到孟州吧。啊，
2: 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花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0: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
3: 请您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0: 闭嘴！
2: 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
0: 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2: 那
0: 蔡京狗贼，都这么久了，他还惦记着我，总有一天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接过了那老贼的狗命。
2: 哎呀，大姐，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
0: 大哥，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大姐。
4: 二弟呀、啊，
0: 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啊。
2: 好吧。
5: 不见，近两日我的眼皮直跳，总感觉要出什么事。也不知道那王挺、汤烈杀了那武松没啊？
6: 是啊，我也在担忧此事啊。那个武松的功夫如此了得，万一这个王挺和汤烈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怕是斗不过这武松的。
5: 那该如何是好啊？
6: 子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3: 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出去躲躲。算一个法子。不过，那王挺他们的妻儿怎么办？现在哪有时间管他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也算是他们的造化。哎，武松兄弟。
2: 哎。 我大姐呢？
3: 她呀。
0: 天没亮他就去阳谷县了。
1: 什么？

0: 他还是一个人去了，啊！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去啊？哎，洒家也想跟他一起去啊，可他不让啊。他说了，他一个人就能摆平。再说，二娘她的武功高强，足够对付应伯爵和花子虚他们了。哎呀，
1: 大哥，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大姐，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武松会愧疚一辈子的。大哥。
2: 你能否现在就去追大姐？我已经答应二娘了。
0: 那你还当不当我是兄弟了？
2: 当然是兄弟了。
0: 既然是兄弟的话，听我的话，就同他一起去救人吧。
2: 兄弟，我还是听你的话。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好了，好好的送我的兄弟去孟州。如果到孟州少一根汗毛，洒家就砸碎你们两个狗头。
3: 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武都头。
0: 是是是。
2: 那我现在就去追二娘了。
0: 好。
3: 快点儿，抓紧！你这是干嘛呀？这么着急，跟逃难似的。
0: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可不就是逃难吗？你别问那么多了，让他们快点儿，让仆人们快点儿把东西都搬出来。
3: 东西都收拾好了，那箱子快点儿。
0: 哎呀，这么多东西，
3: 这咋办呀？
0: 哎，重要的东西没有？都拿出来，快点！
3: 我的珠宝首饰。哎呀。 叫你别去惹武松，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吧？
0: 好了好了，别那么多废话。都他娘的给老娘站住！大王奶奶，这深更半夜的，您这是？哦，您又要有银子？我这车上的银子全都给您，祈求大王奶奶，给小的们一条生路。我们可都是正经的良民老百姓啊！
3: 良民。
4: 有你这么白白嫩嫩的良民吗？指不定是细了名之名高，才把自己养得那么白白嫩嫩。
5: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6: 牛肉腊肠，
7: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8: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
8: 一买就几十斤，
7: 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8: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7: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8: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 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7: 您不用大料，也不用猪草药，不用。
8: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是这样的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 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7: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 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

0: 您看你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怎么样？啊，
1: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肯定不行。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万城璞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

0: 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

0: 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

0: 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4: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5: 黄包车，
4: 1952年，
6: 喂，
4: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报火星，要确保万无一失。但我只算在
3: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跟海沐浴，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0: 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

0: 这个人真是怪，听说他老婆生孩子连买母鸡的钱都没有，对钱财还这般态度。
1: 哎，他没看我的信吗？
0: 他正眼瞧都没瞧，扔掉了。
1: 真是个怪脾气啊，怪不得当今皇上说他是个倔驴呢。
2: 开城门了。

哎，叫我来我就来，金银财宝滚进来，天黄黄地黄黄，老爷吃肉我喝汤。

0: 同知了
1: 啊！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饶命！
0: 你放了吧。
1: 好，放了。老爷饶命啊！
0: 你是苏北地方的人吧？
1: 小人是盐城人，家里闹旱灾，又闹蚂蚱，实在没办法出来要饭呢。
0: 拿来。
1: 好，
0: 我看看。是他，没错。
1: 怎么，老爷，您也知道这是铜知了啊？
0: 我们故乡就有这玩意儿
1: 啊。
0: 我当县令的时候，断过用这东西偷鸡的案子。
1: 哎呦，老爷也是江苏人呐？
0: 新化人。
1: 啊，老爷，看在同乡的份上，就饶了我吧啊。饶了我吧。
0: 这点银子给你。你拿去，可聊作无米之炊啊。
1: 哎呦，大老爷，您这是恩人呐，大恩人呐。
0: 不过你得替我做一件事情。
1: 哎，老爷您说，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0: 金华城城根儿有一家姓刘的。他们家有两只鸡，你去给我偷一只来，就用这个啊。
1: 哎呀，老爷呀，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敢再偷了。
0: 你不去，把你送官。
1: 不，我去，马上去，马上去。
2: 胡生啊，奴才在。有多少天没有听见奏折了？
3: 有七八天了吧。

0: 不，十七八日没有奏折了。
1: 刘墉走了多少日子了？
0: 什么时候走的，奴才也记不清了，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1: 嗯。
2: 哎哎，张头，我说张头，你这火是用的湿柴怎么的呀？你别呛着孩子了。
3: 老爷，老爷，哎
2: 呀，啊，
3: 真是越渴越吃盐，鸡又少了一只，
2: 再去找找。
3: 那犄角旮旯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2: 少了哪只啊？
3: 嗨，就那只芦花鸡没有了。
2: 来，给我研磨。
3: 哎。
4: 你说这上写什么？咱看看是什么
5: 来？先生，这告示我给您接来了，您瞧。
6: 本宅不慎丢失一只母鸡，羽若芦花，爪若黄杏，此鸡乃夫人下奶之用
5: 啊，
6: 请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刘墉起。哎，快把那只芦花鸡悄悄送还给他。
5: 老爷，这个你，
6: 再把那只黑鸡偷来。
5: 这你刚才这又
6: 去
5: 啊，好。
7: 别带歪喽。
8: 别动，要不带歪了。
3: 嘿，老爷，
5: 嗯，
3: 您可真有两下子，这稿是这么一贴呀，嘿嘿，这芦花鸡人家给送回来了。
2: 怎么样，我说的是吧？
3: 嗯，
2: 这鸡不是贼偷的。
3: 嗯，
2: 贼呀就不单单偷鸡。
3: 对，这芦花鸡是送回来了，可那黑鸡呀又没了。
2: 是吗？
3: 啊，
2: 这叫怪啊。你去外边把那个告示接下来，我再写一张。
3: 好嘞。
2: 我弹个奔儿。
8: 别动。
2: 你看看我还能真弹他吗？就是玩吗？
3: 哎，老爷，
2: 弹个奔儿。
3: 老爷，干了，那告示不翼而飞了。
2: 那你不能四下里找一找，是不是让风给刮跑了呀？
3: 我都找遍了，没有啊。
2: 没有啊。张成
3: 啊，
2: 研磨。
3: 哎，
2: 我再写一张。
4: 怎么又停？
2: 今晚上啊，你们在外边候着，看谁接了咱的告示，就把他给我逮住。
3: 我说人家接您一张告示，您还拿人当贼给逮起来呀、啊？
2: 你看看傻了不是？那个敢接告示的人，肯定就是偷鸡贼。

0: 您看，写的怎么样？
1: 啊，大有长进呐、啊，简直可以乱真了。哎，怎么得字这一点儿你没点上？
0: 就是这一点儿，点来点去，点不好。
1: 好，奶爹得替你点上。
2: 先生，先生，先生，哎，您要的告示我又给您接来了。
1: 好，带我瞧瞧。本宅金幼失落下蛋黑母鸡一只，黑嘴黑爪，羽若黑缎，腚后面上有硬壳待产鸡卵一枚，拾到者速还本宅，不胜谢意。好好保存起来啊！你先到后院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把那黑鸡婆子早早送还给刘家，就没你事了。
2: 好，去吧。好，好。
3: 有人吗？有人呐！哎，来讨碗水喝呀！
1: 收起来。
0: 先生，您到外边等候吧。
1: 坐，茶。
4: 难得糊涂，我还真有点不明白，堂堂的郑板桥，这字怎么多了几分脂粉之气呀？
1: 客官有何见教？
4: 请问这字是否是小姐所写呀？是吧？
1: 请坐，看茶。
4: 恐怕只有这“得”字一点，乃板桥先生所说。
1: 哎呀，请上座，泡好茶。请坐。
4: 哎呀，我现在可猜出来了，我到底进了谁的家了？
1: 我也猜出来，客官是谁了？
4: 那你我各写一对，看咱们谁猜得准。
1: 好。请吧。
4: 那我先来。坐，请坐，请上座。茶，泡茶，泡好茶。
1: 好。
4: 郑家客分三等。
1: 你看，锅，背锅，背黑锅，人。正人，正直人，当朝守门一相，啊，相国呀，
5: 先生，先生，先生，
1: 怎么了？
5: 皇上旨意十升斗，他们又私改官斗，一斗只有七升，我实在看不下去，说了几句，被那衙役一扁担打在腿上，险些把腿打折了。
4: 岂有此理！
1: 好了好了好了，有刘相公做主，你就别说了。
4: 板桥先生，我现在虽然不是相国，只是一个小小的城门官，但这个事情我还是要管的，我告辞了。
1: 相国慢走。
4: 哎，
1: 慢走。
4: 哎，
1: 刘相国，你走错了。
4: 没错没错，
1: 大门在那边呢。
4: 正是我家的老母鸡。哎呦，老母鸡呀、啊，老母鸡！板桥先生，板桥先生，拿拿拿拿，就是这只鸡，就是这只。哎呦，还热乎着呢！板桥先生，你看，正像我告示上所说，定后还有待产鸡卵一枚啊。

0: 数十，不见有人坐稳了。
1: 回皇上，没有本奏，证明天下无事；天下若有事，自然就有本奏了。是，
2: 陛下，圣人有道，天下无言。而今我朝民主至周，国泰民安，本该自然无有，这是无足为怪的。
3: 这样的太平盛世，乃陛下无为而治的结果啊！臣建议。陛下为我们的太平盛世共饮一杯啊。
4: 对对对，说得对。诸位爱卿喝酒。
5: 陕甘总督乐尔锦的特使乌拜吉紧急求见，
4: 让他等等。
5: 陛下，十万火急。
4: 那就进来吧。
6: 皇上，皇上，
4: 哎，什么事啊？慢慢说来。
6: 皇上，甘肃吴建三率部叛乱，连攻数城，前去镇压的兰州知府杨世华战死，现贼寇已攻占台浦、河州、兰州，已被围困数日，望吾皇火速发兵解救。
7: 这叛匪何时行的事？啊，怎么都围了兰州了才来禀报？你们早干什么去了？
6: 皇上，我总督大人一月之内曾三上奏折，不见回音，所以这次特命我亲自面见皇上。
7: 走吧。
8: 来来来来来，
7: 都报到哪儿了？
6: 兵部、军机处都报过了。
7: 什么？停！停！停！都给我停下！都给我停下！
9: 你再说一遍，都报到哪儿去了？
6: 兵部、军机处都报过了。
9: 和珅，
6: 奴才在。
9: 陕甘总督的奏折你看到了吗？
10: 回皇上，奴才似乎是，好像是看到了，看到了，
9: 看到了，在哪儿呢？
10: 奴才一时想，
9: 还不快给我找来！
10: 这，
11: 我说这位老哥，您让我先买好吗？我家里有病人。
10: 好好，
11: 谢谢老哥了啊。哎，谢谢老哥，谢谢老哥。这是100钱，还有点碎银子。哎，
12: 你这钱也不够。
11: 哎，官米不是300钱一斗吗？
12: 这牌子是400钱一斗，这300钱还差100钱。
11: 400钱一斗啊？
12: 嗯。哎，走吧。
13: 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这官米是300钱一斗，这位要收400钱一斗，那我得问问，那多出100钱来归谁呀？
12: 你个乡巴老头子，言不压重，貌不惊人，还跟我这儿咬文嚼字的。告诉你，少100钱，今天说出大厅来就是不给你。
11: 哎呀，小哥别动气，别动气，我那钱不够回家拿去，那你把那钱还给我。
12: 老不正经的，快走，下一个。
14: 哎呦，该我了，该我了。
15: 别急，该我了，该我了。
14: 别急，别急，别急。
16: 让我先
14: 走来，走来，走你呢。
15: 急什么急？

0: 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呀？啊！帮我一看什么呀？嗯，看什么？
1: 这都小了点。
0: 想什么想？搁这儿。
1: 这都小点儿，这都也忒小了点儿。
0: 想什么想？往后去，往后站。
2: 哎呦，你踩死我了！哎呦，
1: 这官斗是十升一斗，你这斗可只是个七升斗啊！
0: 还我说你谁呀？你管他几升？
1: 还你管我是谁呢？
2: 太好了，
1: 你克扣民粮，你这叫知法犯法，你知道不知道？
0: 去你的吧！
1: 哎，你这怎么了？嗯？
0: 哎，炸弹刁民，你是何人？
1: 我是何人？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我叫金毛刀。
0: 金毛刀啊，金狗刀我也不会。哎哎哎哎

0: 你这个老头子叫你跪下，你怎么坐下了呢？
1: 哎，我没犯法，是你犯法，我凭什么跟你下跪？
0: 你私摔官斗，擅闹米市，还在本官面前强词夺理。
1: 大人，这官斗是十升斗，你用的是七升斗，这斗还不该砸吗？
0: 嗯，
1: 官家米是300钱一斗，你卖400钱一斗，每斗净赚100钱。
0: 嗯，
1: 像你这种损民肥己的行为，算不算是犯法呀？
0: 嗯，大胆，来人，
2: 在。
0: 把这个刁民给我拖出去，代价示众。
3: 众位爱卿，眼下社稷有难，正是用得着各位的时候。说话呀，有什么良策？嗯，八王，
4: 在
3: 平时可就你话多呀，怎么样，你说说。
4: 这皇上，这微臣历来不读兵书，这事似乎应该兵部拿个主意呀。
3: 现在朕问的是你。
4: 臣以为该攻，也该守。
3: 到底是该攻啊还是该守啊？
4: 皇上啊，微臣实在是不知道啊。
3: 你滚下去。
4: 这
3: 救王。
5: 皇上，
3: 你说说呀。
5: 臣以为应该先守而后攻。
3: 哦，守什么呀？攻什么呀？
5: 先守住兰州城，然后再攻打叛匪。
3: 哦，可兰州城现在已经守不住了呀。
6: 回禀皇上，臣以为应当先攻而后守。
7: 皇上，臣以为应当攻守兼备。
8: 皇上，臣以为应当……
3: 行了行了行了，先守而后攻，先攻而后守，一攻一守是一守一攻，全都是些胡说八道，全都是屁话。众位爱卿，朕用得着你们，让你们说话的时候，难道你们大家都只能出这些屁主意吗？
4: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找到了，找到了，皇上，找到了，皇上，皇上。
3: 什么？
4: 找到那个闪电总督乐儿锦的告急奏折，奴才找到了。

0: 杀了。
1: 现在找到奏折还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0: 不是皇上，是您让奴才找的呀。刚才
1: 你滚滚滚滚滚出大殿去。你还在这干什么呀？
2: 啊，
1: 来人，
3: 对，
1: 给我乱棍打出去。
0: 是皇上，手下留情。
1: 皇上。

0: 安徽巡抚孙承代在宫外求见。
1: 不见，朕现在谁也不见。
0: 他是送万民表来了。
1: 万民表，
0: 说是代表江淮两岸官员百姓面谢皇恩啊。
1: 哦，就传他进来吧。
0: 扎，
1: 平身。
2: 谢皇上。
3: 臣安徽巡抚孙承泰叩见武皇万岁万万岁。

0: 海扬波，皇恩浩荡。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先说说你为何进表啊。
0: 皇上，您赐我江淮两岸百姓十万担米面、十万匹布帛、十万两黄金，救我万物生灵于水火之中，臣受江淮官员百姓之托，特进京面谢皇上。
1: 什么？
0: 东海扬波，
1: 十万担米面，十万匹布帛，十万两黄金。哎，朕没有送过啊。
0: 皇上，您真是日理万机，恩披四海而不以为功啊！竟把拯救我江淮百姓于水火之中都给忘了，这件事还是您托刘墉刘大人亲自送来的呀。
1: 是刘墉？
0: 是刘墉。
1: 哎，刘墉他现在在哪儿？
0: 刘大人把皇上的托付交代完毕，就赴浙江上任去了，我留也留不住。东海扬波，皇、哎哎、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念了。胡生，
2: 奴才在。
1: 600里及时速召刘墉回京供职。传朕的旨意，刘墉官复原职，加封太子太保。
0: 扎。
3: 刘大人，
4: 刘大人，

0: 那个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1: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2: 我想这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3: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从1895以为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4: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5: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6: 保住台湾！
7: 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8: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9: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人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0: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5: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刘大人，刘大人，老爷拿着米口袋去买米去了。
1: 买米？莫非刚才闹米场的是他？长得什么模样？是个罗锅，他不姓刘啊，他叫金马刀啊。
2: 金马刀，
0: 金马刀，毛巾刀，
1: 不是刘吗？哎呦！
0: 怎么回事？快去米场！
1: 快快快！快去米场！
0: 给刘大人备轿。
3: 备轿？
1: 备什么轿啊？
0: 绿泥大轿。
1: 绿泥大轿？
0: 去找四个轿夫。
3: 哦，轿夫啊！轿夫，我们家一直留着呢。轿夫。哎。快跟他们去，抬老爷进京。
4: 哎，好嘞，我叫他们哥几个去。
0: 快去米场。

0: 天承运，皇帝诏曰，刘墉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钦此。
1: 刘墉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老爷，我来晚了，我把这家给他砸喽。
1: 别，我要带家进京面见皇上。
2: 那我把绳子给你解了。
1: 行。我说啊，张成啊，
2: 哎，
1: 咱爷们儿官复原职了
2: 啊，
1: 得坐四人抬的绿泥大轿。
2: 咱没轿子呀。
1: 没轿子好办呐。孙有道，
3: 卑职在，
1: 借我你的绿泥大轿一用如何呀？
3: 那我呢？
1: 你好办，跟着囚车走吧。
3: 啊，
1: 来呀，
4: 撤，
1: 拿下孙有道。各位乡亲，从现在起，官米还是300钱一斗，十升斗还是十升斗，砸掉他的七升斗。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臣孙有道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孙有道
0: 在。
1: 刘墉参你假装盗学，贪赃枉法，你知罪吗？
0: 臣知罪，知罪，臣罪该万死，臣知罪。

0: 孙有道。
1: 朕在。
0: 你抬头看看这是什么。啊，
1: 臣知道，知道。
0: 知道就好。你贪赃过万，本当凌迟处死。朕念你年迈体弱，拿上这把剑，到午门自裁吧。

0: 是皇上上回南巡的时候带回京城的。
1: 嗯，

0: 先是在一画舫临幸了的，然后带回京城的呀。
1: 嗯，朕想起来了，当年他年方28，如今已是半老徐娘了。时光如箭啊。
0: 万子爷，
1: 嗯，
0: 进去坐坐，泡一壶碧螺春呢。
1: 不去了。龙颜不悦，你也是一筹莫展呐、
0: 啊！哎，何大人、
1: 嗯，
0: 自从江妃去世以后，万岁爷就没露过笑脸。皇上常常独坐江妃宫，对着那幅杨画师画的《江妃戎装图》，整日的闷闷不乐呀。何大人，
1: 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想辙，想辙呀、啊！
0: 哎，何大人，
1: 嗯，哎，走，
0: 好，哎，请。
2: 好手艺啊！哎呀，差点睡着了，真舒服
3: 啊！哎，谢谢。
4: 阿蒙，抱抱孩子。
5: 哎，来了。

0: 尿盆。
1: 哎，来了。
2: 龙华莲，龙华呀，海涛。哎，
3: 哎，我哥。
4: 自己来，
5: 我给您带吧。
4: 嗯，不用。哎，好手艺。哎，这是一个大钱儿啊，这剃头钱。哎，你这是生意人，
5: 这你看，
4: 容易靠手艺吃饭，拿着。
5: 哎，好，拿着。您慢走。
4: 哎，走了。
5: 哎，您是贵人下贱地。
4: 什么贵人呢？啊，
5: 您不是刘中堂刘大人吗？哎，我早就看出来了，这街上都在传呢，说刘罗锅啊，不，刘大人来这儿私访。
4: 哎，您不用改口，就叫罗锅子也行啊。
5: 嗨，那哪行？
4: 回见吧您。
5: 好好，我回见，慢走您呢。去，干点黄去，没你事啊。去。哎。
6: 小寡妇今年二十几，大眼睛小嘴白面皮，自从你丈夫去世后，想男人想得着了迷。嗯，哎嘿呦，一日三餐咽不下，头不出来脸不洗。嗯，哎嘿呦，哎，嗯，哎嘿呦，头不出来脸不洗。嗯，哎嘿呦，嗯，哎嘿呦，头不出来脸不洗，头不出来脸不洗。
4: 哎，说你呢，过来。
7: 哎，刘大人，
4: 你刚才哼哼唧唧的唱什么呢？
7: 嗯，没唱什么呀。
4: 没唱什么
7: 啊？
4: 满嘴的淫词秽语，还冲着人家小女子唱。
7: 是，下次改。
4: 走吧。
7: 哎，是。
4: 哎，回来。
7: 哎。
4: 转过身来，我说你这辫子怎么回事？
7: 这也好看，图个凉快。
4: 哦，为了好看图凉快，你蒙谁呢你？你当我不知道啊？啊，这叫蝎子钩。这人横啊，这连辫子都横着，这怎么回事？啊，跟个马尾巴似的。
7: 我怕太阳晒我脖子。
4: 哦，怕太阳晒着，这话怎么讲？
7: 刘大人。我爸爸是户部的。
4: 哦，我不管你爸是不是户部的，我只管你。你不是怕晒着吗？图凉快。我带你去个地方，让你好好凉快凉快。走，拿着鸟笼子。
7: 哎，
2: 铁门的五香哥的皮呀。
4: 走。
7: 哎。
4: 给他把头整整。
5: 哎，是你啊，大人，他是理发还是刮脸呢？
4: 他是也不剃头也不刮脸，你看这辫子没有啊？啊，把这辫子拆了，给他重新的梳梳。
5: 哎，行嘞，走吧，坐那儿。哟，这儿还跟铁丝儿呢，我说这小辫子怎么横着长？
4: 他要的就是这劲儿，给他扔了，去他的事，把他那个劲儿给他拿了去。
5: 哎，这样凉快多了，这就。
4: 哎，我说小徒弟啊，叫你师傅歇着，你来给他剃
7: 啊，让他剃，
8: 我剃。
4: 哎，可不就是你剃啊？那刮冬瓜刮了这么多日子了，那冬瓜那么嫩，你都能剃，这头还不能剃啊？
7: 他剃我可不敢。
4: 给他剃，剃去。哎，杀了猪了！
7: 叫，让开！叫叫叫！
4: 嘿，这谁这么耀武扬威的啊？这谁啊？
5: 哎呦，老爷，您真不知道啊？
4: 不知道。
5: 哎呀。他是赫赫有名的山西巡抚桂怀泰呀、啊。

0: 皇上赐他马穿五门，何况这小小的一条街道，这算什么呀？是不是大人？
1: 是的吗？
0: 他还是皇帝的小舅子，何中堂的表侄儿，就是犯了王法，他也没人能告倒他呀。
2: 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您不知道吗？
0: 嗨，治不了他，就算有人敢告他，他也告不下来呀，没人敢接着状子。
2: 谁说没人敢接着状子？
0: 这么说您敢接着状子？
2: 嘿，我为什么不敢接状子？
3: 请大人为小人伸冤呐。
2: 哎，你这是？
3: 小人本姓赵，是户部放银官赵奎之子。三个月前家父去山西核对赈灾银两，查出魏怀泰贪赃枉法，被桂怀泰杀害了。小人上告无门，闻听刘大人常常穿着便服查访民情，便投到师父门下学徒，后机会把血账面交大人。刘大人，请大人为小民做主。
2: 桂怀泰胆敢谋害朝廷命官，这状子我接了。

0: 老爷，你这是干嘛呢？练字儿啊？
1: 啊不，想心思呢。
0: 嗯，想什么心思呢？还想讨巧啊？
1: 哎呦，夫人，你说哪儿去了，夫人呢？我今儿接了一份告山西巡捕桂怀泰的血状，我正想折呢。
0: 想出来了吗？
1: 没辙，看样子我只有明天早朝揍他一本了。
0: 哼，实在。
1: 您说什么？嗯，
0: 太实在了。
1: 哎，我怎么听着你这话跟你爹那个腔调是一样的呀？啊，
0: 你就不能绕个弯子，让别人去告他？你就知道地里才长庄稼呀？
1: 那地里不长庄稼，那庄稼长房梁上呢？夫人，我这是说笑话，说笑话。夫人，你这一提醒啊，我倒是想出辙来了。明儿早上，

0: 哎，何大人，请下轿。
1: 刘大人，
0: 哎，请张头啊，给何大人弄个马扎来。
1: 哎，刘大人早啊。
0: 哎，您早啊，哎，请坐。嗯，何中堂啊，
1: 刘大人，
0: 我预备了辆马扎儿。嗯，为什么要坐在这儿呢？
1: 为什么呀？
0: 咱不去那个朝房，几个大烟枪，还有昨个吃多了打嗝放屁的乌烟瘴气，这儿好啊。
1: 不错，
0: 空气清新。哎，长寿秘诀啊。
1: 刘大人颇懂得养生之道啊。
0: 哎，何大人，何大人，您看谁来了？
1: 哎，甭看，我一听这马蹄声就知道是山西巡抚桂怀泰。
0: 哎，您看那小子那彪劲儿
2: 啊。好好好，
1: 皇上赐他策马穿午门嘛。
0: 是啊，这我知道。您坐在这儿，我坐在这儿，您看这小子是目中无人呐。
1: 他是没看见我，对您我保不齐，对我他得下马跪拜。
0: 何中堂，我可不大信。
1: 不信咱们等着瞧。

0: 居然不跟我打招呼，这个混账，不打我！哎呀哎呀哎呀！居然哎呀！哎呦，表叔，
1: 对表叔，
0: 表叔，你这是，我打的就是这个不懂礼数的东西。我见面理都不理我，我光看见刘府的灯笼，可我没看见你的呀。
2: 你也吓了你！哎呦，
0: ！啊！这怎么让我见皇上啊？我也不见了。来人呐！
3: 是啊。
0: 跟我回山西。哼！哎呦，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3: 皇上招进宫里来的，
0: 对呀，
3: 皇上急得招他上早朝当殿，让他奏明山西政务。可是现在让我打跑了，小皇上一会儿怪罪谁了？我可怎么交代？我是我这……哎呀，我咋的干什么呀？我是是是是是，
0: 坏了！你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3: 坏了！坏了！别急，别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呀、啊，就说呀，跟皇上这么说，你说呀，一听这事儿啊，义愤填膺，
1: 对我义愤填膺，
0: 这一马扎儿，帮，这不结了。
1: 雪状呢？
0: 在这儿。怎么了？怎么了，何大人？
2: 好啊，刘墉啊，刘墉啊，我刚醒过船来，你刚才就没安着好心，
0: 委屈我了。
2: 你在设计谋陷害我？
0: 不会的，
2: 什么血状，我不要，
0: 不要，
2: 不要。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众爱卿平身，
3: 谢皇上。
4: 朕已下诏，命山西巡抚桂怀泰进京述职。为什么还不见他？
5: 这启奏皇上，那桂怀泰不是没来，而是刚到午门就被九门提督何大人用马扎打得头破血流，他不能面君，又抬回山西去了。
4: 大胆和珅，
1: 陆子赛，
4: 朕召他进京必有要事，你竟敢在午门前殴打封疆大吏，哼！武士
6: 在，
4: 把和珅给我拿下！
6: 好。
1: 马人，皇上，桂怀泰被伤，奴才诚然有责，但事出有因。皇上，奴才有奏本在身，待皇上看完奏本之后再治奴才的罪，奴才死而无冤。
4: 哦。虎生，
7: 奴才在，
4: 把他的本呈上来。
7: 扎，
8: 刘大人，
1: 给我
0: 什么？
1: 哎呀，你状子，我们不是说好了，你看完之后还给我吗？快给我！
0: 对不起，差点给忘了，何大人。哎呀，

0: 和珅，
1: 皇上，
0: 朕问你，那告状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告状的人，回皇上，奴才委实是不知道那告状的人现在哪里。有罪，奴才有罪，有罪。
0: 那你的状子从哪儿来的？
1: 从刘大人那儿来的。
0: 怎么会在刘墉那儿呢？啊？
1: 是奴才交给他的。
0: 和珅，你对朕说实话，这状子到底是你接的，还是那刘墉接的呀？
1: 回皇上，当然是奴才接的。
2: 启禀万岁。
0: 刘墉，你又给何爱卿下什么套呢？
2: 启禀万岁，臣与何中堂正在午门候朝，臣把状子的内容告诉了何中堂，何中堂义愤填膺，此时恰逢桂怀泰骑马上朝，何大人怒不可遏，抄起马扎把桂怀泰打下马来。臣以为何中堂大义灭亲之举实在是令人可亲可敬啊。

0: 何大人，您受委屈了，请起。
1: 你，
2: 老爷，何中堂何大人来了。
3: 哦，快快有请。
2: 是。
3: 哎，表叔请坐。表叔啊，侄儿在午门失礼，挨了您老的马侄儿。其实要说打了是，也就打了，你不用再。
1: 哎呀，你小子想错了，你以为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3: 那您是？
1: 我是来告诉你打你的道理。
3: 你，那您打我，还打出理来了？
1: 当然有道理了。我告诉你，刘墉他接了一张告你的血状
3: 啊，这，
1: 所以我才想了个辙，我打破你的头。
3: 哦，哎呀，多谢表叔，多谢表叔，
1: 趁早回山西。
3: 啊，是，侄儿遵命。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

0: 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

0: 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

0: 但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小姐，请坐哈。
1: 坐好，坐好啊！哎呀，坐好了！哎，别笑，别笑，别笑了啊！哎，坐好了，一会儿怎么画呀、啊？坐好了。
2: 讨厌！
1: 哎呀，听话，听话啊！哎，看前面，哎，就这样。
2: 哎呀，啊、哎，你快点，我等了三个时辰了。
1: 手放在这个地方，哎，别动，别动啊！要坐好了，一会儿啊，我这。
2: 讨厌，你就知道卖乖、
1: 哎。坐好，坐好，哎哎，往那儿看啊，哎，郎世宁先生，
0: 嗯哼，
1: 尽量快点啊，嗯、他有点坐不住了啊，嗯、快点。
0: 嗯，何大人，你看画的怎么样？
1: 画的倒是挺像，不过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0: 少了什么？
1: 少的太多了，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郎世宁先生，为了包罪啊，你得把这赛貂蝉姑娘画得眼若秋水，面若桃花，发如飞瀑，肤如凝脂啊。
0: 嗯，
1: 既要美艳、妖冶、风骚，还得端庄、秀丽、文静。嗯，这幅画要画得动人的心，撩人的魂，夺人的魄，要人的命。
0: 要谁的命？
1: 我要你的命，
0: 要我的命，
1: 跟你说什么好呢？真是，老先生，你听我说，

0: 王大清国有句老话叫官大一级如父母，你是三品官，我是一品官，差着两级呢。那我就算你的爷爷，知道吗？你要是画不好，我就可以要你这孙子的命。
1: 好好好，何大人，那就让他要我的命怎么样？
0: 让他要你的命？你什么意思？
1: 如果我画好了，把他赏给我爷爷怎么样？
2: 我看呐，该赏你50大板。
1: 好，坐好了，坐好了。你看，我又没法画了。
0: 这样，我来跟他说说。
1: 坐好，
0: 坐好，坐好。乖乖，坐好，坐好了。谁就拿着扇子，这什么都做好了。往那儿看，往那儿看，别动。这
3: 圣上有旨，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4: 奴才和珅有本。
0: 谁？
4: 奴才和珅有本启奏皇上。
5: 今儿个怎么了？啊？和珅有本。好，胡上，
6: 奴才在。
5: 接本。
6: 扎。

0: 启禀皇上，何大人叩请面君。
1: 和爱卿平身吧。
2: 谢皇上。
1: 何爱卿。
2: 皇上，
1: 你又给朕耍什么把戏呀？
2: 哎呀，皇上，奴才在你面前从来不敢耍把戏呀。
1: 朕要问问你们，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是一个忠臣呢，还是一个奸臣？
1: 回皇上，奴才既不是什么忠臣，也不是什么奸臣，因为一切忠臣奸臣在您面前都是假的。
0: 为什么？
1: 皇上，您是一代明君，一切忠臣能臣都超不过您，一切庸臣奸臣都瞒不过您，您明察秋毫，所以一切忠奸能庸不都成假的了吗？
0: 那么你呢？你究竟是要做一个忠臣能臣，还是要做一个奸臣庸臣？
1: 奴才既当不了什么忠臣能臣，更不愿当什么奸臣庸臣。奴才充其量不过是个弄臣而已啊。
0: 什么？
1: 皇上，因为自古以来一切忠臣都免不了一死，而一切奸臣又逃脱不了一死，恕奴才直言，奴才实在不想死。
0: 何爱卿啊，你倒是对朕说了一句实话。我倒是想听听你这个弄臣是怎么个当法。
1: 皇上，其实当弄臣也不需要什么大本事，只是捡皇上喜欢的给，挑皇上喜欢听的说，选皇上喜欢吃的进，只要皇上玩得开心，睡得安宁，不发脾气，我想这一切就行了。
0: 难道你心中就没有社稷江山黎民百姓吗？
1: 皇上，您是一国之君，万民之主，奴才以为只要把您伺候好了，是龙庭康健，龙心长月，这难道不是国家社稷之大幸，黎民百姓之大幸吗？皇上，
0: 你这个弄臣给朕呈上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啊？胡生啊，退下吧。
2: 扎，退下。
1: 皇上，自从江妃娘娘过世之后，奴才见您一直龙颜不悦。皇上，听奴才一声劝吧。常言道，人死不能复生，再者说了，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啊。
0: 何爱卿啊，这幅画可是郎世宁所作呀。
1: 皇上圣明，这正是宫廷御用洋画师郎世宁先生的手笔啊。
0: 这个小女子是何许人呢？
1: 米脂人。
0: 米脂？
1: 米脂。
0: 哦，倒是个出美女的地方。朕记得三国的时候有个吕布戏貂蝉，那个貂蝉她就是米脂人嘛。
1: 正是正是啊。所以这个小女子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就叫赛貂蝉。
0: 哦，朕

0: 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子啊，皇上？这女子并不在宫中啊。哦，她在哪儿？陕西巷。陕西巷？回皇上，这陕西巷原本是陕西客商云集的地方，现而今已经到处是青楼妓馆了。
1: 和珅，皇上，你好大的胆子！皇上息怒，奴才以为，皇上整日郁郁寡欢，闷在宫中，实在有伤龙体，奴才看着实在于心不忍。奴才想，您不如出得宫去，微服到民间采风官俗，另寻一个乐趣所在才是的。
0: 皇上，您只需出得宫去，便会看到一顶轿子等在那里。抬过正阳门，就是大石栏，再拐个弯儿，就是陕西巷了。和珅，皇上。
2: 和珅呐，皇上，这京城的花街柳巷，你倒是轻车熟路啊！啊，<笑>
3: 皇上，轻车熟路也都是为陛下打探路径啊。
4: 二爷，您请。
5: 貂蝉姑娘有爷们儿招呼，回皇上。北京的窑子里，这叫大茶壶，这一个接一个的喊呢，叫王八叫，
6: 二位爷这边请。
7: 貂蝉姑娘，客到了。貂蝉姑娘，客到了。

0: 要不要给您来点茶？
1: 哦，不不不，我已经不渴了。貂蝉姑娘果然是名不虚传呢。
0: 啊，老爷贵姓啊？
1: 哦，我姓啊，
2: 我们老爷是浙江人，做绸缎生意的，姓吕，双口吕。
1: 哦，对对对，姓吕，
0: 姓吕。感情是吕布戏貂蝉呢？啊，
2: 巧了。
1: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哎，
3: 周实是姓吕。啊，
1: 我不敢冒称吕布。啊，
0: 是吗？
1: 貂蝉姑娘，你这果然是个美人窝呀。
0: 老爷，我们呢，我们陕西有这么

0: 的一句话，叫敏智的姑娘，随德的汉。
1: 哦，是这话啊。
0: 你看，我们敏智姑娘不但长得白净，而且还身材苗条啊。匀称啊，而且还姿势呢。啊，
2: 对对，
1: 姿势。
2: 对对对对。
0: 哎，我们呐是养女不养男，这男的呀都往外跑了。
1: 是吗？是。
0: 我们呐还有一个小曲儿，哎，要不要唱给你们听听啊？
2: 那好，唱，
0: 唱给你们听听啊。巴萨斯那个肉坨坨，哼那疼疼的泪，留下那个好妹妹，哥哥你好的。哥哥你好得劲。
2: 唱得好，唱得好。
1: 哎呀，唱得好啊。
0: 李老爷看样子你是乏了。
3: 对啊，我们老爷乏了，
0: 何不到床上去躺一躺呢？啊，
3: 那里边歇歇啊。里边歇歇啊。
0: 走吧。
2: 好。去躺一躺。躺躺。
3: 老爷，您先歇着，奴才银牌时分再来接您如何？您先歇着歇着歇着。
0: 老爷。
4: 何大人，
3: 嘘，
4: 大人，您怎么这时候来了？貂蝉姑娘今儿晚上有课呀。
3: 这我比你清楚，去，就说吕老爷的管家来接她了。
4: 啊，什么管家呀？哪这么多废话？
3: 去。
4: 是。吕老爷，您的管家接您来了。
3: 到时辰了。

0: 半夜三更叫我吃花生豆。
1: 不是花生豆，这是金豆子。

0: 我们往这边走，头儿黑，您慢着点儿。
1: 回去吧，
0: 哎，是，你慢走。

0: 味道怎么样啊？
1: 哎，好味道，美如石山珍呐、啊。
0: 那就好。皇上、要上早朝了，您得快着点
1: 儿。哦，对。哎呀，这要有个分身法该多好啊！
0: 分身法
1: 啊，我一半去上朝，另一半我还留在这儿。
0: 啊、明白了，皇上慢点。

0: 启奏万岁！这乌力雅苏台乃我边关重镇，大清朝兵力在那里只有3000多人，加上虚饷冒领，实际兵力只有10之2-3，眼下更需加强兵力，不知圣意如何呀？
1: 不知圣上意下如何呀，
2: 刘墉，皇上不是一直在点头吗？接着我先说不就完了？
1: 我怎么看着皇上不像是在点头啊？
3: 是点头，
1: 是点头，
3: 不是点头还是摇头吗？
0: 何大人，皇上是在点头，
1: 这不点头的吗？
0: 那阿木尔久有反心，早就在经营巢穴，现在羽翼已经丰满。傅大人千里专使送来密报，以边关相托，这绝不是游戏之言。
4: 哎哎哎，好什么呀你，慢着走。启禀大人，周庆书求见。
1: 周庆书，
4: 大人，就是上次吏部徐侍郎推荐的那个，
1: 哦，就是那个想到宫里当秉笔太监的穷书生。
4: 啊，是。
1: 他来干什么呀？让他进来。
3: 进来吧。何大人，何大人，何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救命！大人，大人，你无论如何得救救奴才呀！大人，
1: 周庆书，
3: 你是周庆书？怎么了？大人，大人，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他就直奔大人，他手拿一柄钢刀，咱足有7-8寸长，寒光闪闪，他直奔我这下三路，他就，哎呦，大人您救救我呀！大人，哎呦，这周庆书啊，我早就跟你讲过呀，当兵比太监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当时说不就是阉了吗？你看你现在怎么害怕了？
1: 当初奴才心想，等一个兵比太监年份300两，还可以还清奴才所欠的债务。当初。
3: 当初奴才不知道阉了是怎么回事啊！大人，他们用的都是杀人的刀啊！何大人，大人，奴才不想当兵比太监了，奴才不想阉了。大人，大人，您救救我吧！大人，我求求您，你救救我！
1: 当初要不是徐侍郎推荐你，我管你这屁事！
3: 何大人，您救救奴才吧！何大人，那就……哎呦，
1: 赵庆书。 你别光低着脑袋，你抬起头来，让我仔细看看。

0: 河南人，你说什么呢？好，好，好，好，来，郑秘书，你过来，过来啊，过来。
1: 拿把剪刀来！啊！大人，你要亲自动手？你要用剪刀？哎呦！大人饶命啊！大人，
0: 过来啊！
1: 你饶了我吧！
0: 嫁过来！
1: 大人呐！哎呦！大人，
0: 吓动！
1: 饶命吧！哎呦！大人，
0: 嚷什么？我来给你修修胡子。

0: 真是杰作呀。
1: 是你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肩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9: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

0: 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

0: 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力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力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这一抹热乎敷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飞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6: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7: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8: 哎，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9: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
10: 从1895乙未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1: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12: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13: 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4: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5: 天台体育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6: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人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7: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12: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8: 守正直而配仁义。
12: 好，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人，你要亲自动手，你要用剪刀。哎呦，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
1: 过来啊！
0: 你饶了我吧！
1: 嫁过来，
0: 大人呐！哎呦，大人，
1: 别
0: 饶命吧！哎呦，大人，
1: 你嚷什么？我来给你修修胡子。

0: 真是杰作呀，简直是一模一样。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1: 何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朕喜从何来啊？
0: 皇上，奴才给您进奉一件宝物。有了这件宝物，皇上每天可以到貂蝉那里去过夜，再不用想什么分身术了。
1: 哦，你又有什么好主意啊？
0: 奴才给皇上带了一个人，见了他您就知道了。
1: 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正在殿外候旨。
1: 劝他进殿。
0: 这
2: 周青书。
3: 贺大人，
2: 起来，跟我去见皇上。
3: 何大人，奴才我害怕呀，您这是让奴才干嘛去呀？
2: 周青书，你的运气来了。镜子呢？起来，跟我去见皇上，要行叩见大礼，知道吗？
3: 大人，你看小的这腿直弹琵琶呀。
2: 别害怕啊。
3: 不怕。
2: 来，走。跪下见驾。

0: 奴才周庆书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周庆书，抬起头来让皇上看看。再往前一点，再近点，皇上
2: 啊，
1: 请您仔细看一看。
0: 嗯。

0: 没有，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皇上，像不像？像，太像了。皇上，您想想看，当您出宫巡查的时候。 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替您守候在宫里，甚至什么？甚至替您早朝听政。
1: 什么？他代朕听政？哎呀，这……哎呀，
0: 皇上，您大可放心，他只不过是坐在宝座上装装样子而已，在乾清宫。 他直接奏本，不发旨意。一切奏折，当您午时回宫以后再做处理，岂不两全其美吗？
1: 这么说，你给朕找了个替身？
0: 皇上圣明，这样您就不用愁。
1: 春宵苦短了，皇上，何爱卿，这行吗？皇上叫你呢，起来。 起来！你把衣裳脱了。什么？换衣帽啊？啊，对。朕把衣裳脱了，您与朕把衣帽兑换一下。是，
2: 撞皇上龙袍，奴才不敢，奴才不敢呐。
1: 哎呀，朕让你换你就换嘛。
0: 皇上下旨说换就换嘛。

0: 手别扎。皇上，让他到您那儿坐坐。
1: 哎，
0: 这演习一下嘛。来来来来来，你到朕这儿坐着，朕下去。

0: 皇上，云南总督献上蛮不舞女两名，应皇上召前来献艺。
1: 啊，在哪儿呢？
0: 在外边候旨呢。这
1: 传。
0: 皇上的旨意是
2: 让他们进来呀。
0: 这。
2: 啊，哎，你好大胆子你。
3: 皇上您且息怒，这不是演习吗？演习
2: 啊。哦，对对对，
4: 奴婢参见我主，吾皇万岁万万岁。
2: 都起来吧，起来吧。哎，舞上一段，让皇上，让我开开眼，啊，舞吧。

0: 皇上，不掉了，下去吧。下去，下去，下去，走走走。啊！哎呀，这是朕的玉玺，你给我下来，下去。 咱俩把衣服换回来。哎呦，哎呦，哎呦，海清来。哎呦，皇上，皇上恕罪。哎呦，去。哎呀，承认。是是。
1: 大胆，周庆书，给朕跪这儿！哎呦，
0: 皇上，奴才该死。哎呦，
1: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妙，实在是妙啊！皇上，您先静下心来，您好好琢磨琢磨，您有一个这么像您的替身儿。 不就可以放心的去做您自己的事了吗？朕是又放心又不放心呢。皇上，此话怎讲啊？
2: 这个人像朕，像的能以假乱真，能瞒过所有人的眼睛，这一点朕放心。 可是何爱卿，你看他，这小子七情六欲都很旺盛，哎，这一点嘛，朕又不放心了
1: 啊，皇上。

0: 奴才明白了。赵庆叔，你听着，打今儿起，你就是皇上的替身了。皇上在宫的时候，你得藏起来，不得擅自走动，不能在同一个场合与皇上同时露面。你记住，你只是一个影子，一具木偶，一幅走动的画。
1: 听见了，何大人。奴才就是个影子，皇上的木偶，走动的画。
0: 再者，皇上外出私访，你替皇上临朝听政，只准听，不准答。
1: 是。
0: 大臣有本，你只准接过来，不准下达任何旨意。听见了？
1: 是，听见了，大人，听见了，皇上。
0: 还有，你。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你留守内宫，皇上的女人你可不得有任何勾连，这几项若有一项违背，小心你的脑袋。
1: 何大人，奴才不敢呐，奴才记住了。
0: 退下吧，下去。
2: 何大人，
0: 干什么？
2: 我问你，为什么你把咱俩多年的情谊无端的拆开，宁愿给别人拉皮条，宁愿自己当王八？你这到底为的是哪一桩吗？
0: 小姑娘，你休要多问，你只管放开手段把他伺候好了，我亏待不了你。
2: 我说何大人，你已经是尚书中堂，为什么要在那个姓吕的面前毕恭毕敬的？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0: 你管他是谁呢？
3: 皇上让你们平身呢，起来吧。今天晚上皇上在乾清宫有要事相伴，你们退后50步开外，看好了，任何人不许靠近乾清宫，知道了吗？
4: 知道。
3: 下去吧。

0: 上早朝，一切看我的眼神行动。要是有什么破绽，岂可吃罪不起？
1: 奴才我害怕呀！
0: 怕什么？起来！转过去，朝前走。

你这哪像皇上啊？皇上贵为天子，走起路来要有帝王的气魄，尤其在这大殿之上，皇上得龙行虎步。看我的！

狼心虎步，停！你停！嘿，走，走！起来。 回来，再走一遍，听你了，走。

0: 看见这宝座没有？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当年执政时候所坐。这把椅子花了28000两黄金呢、啊。
1: 什么？
0: 28000两黄金？
1: 28000两黄金？
0: 哎，
1: 让奴才开开眼。
2: 你说，这京城的王公贵戚、都督翰林、文的、武的、中的、洋的，什么这是职务，我没见过。
3: 没错，
2: 他就是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九门提督，我也不会怯场。
3: 赵相信，不过他可比你说的这些都大。
2: 别蒙我了，莫非他是当今的天子不成？
3: 好姑娘，这回算你说对了。他正是当今天子。
2: 什么？
3: 怎么样？吓着你了吧？瞧那样，瞧那样。
2: 那几天，那姓吕的，就是。就是乾隆老佛爷。
3: 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
0: 你小子还真有造化，沾了长得像乾隆爷的官了。今儿个让你这屁股沾着这龙座，
1: 让我坐这儿。
0: 哎，坐上去吧。
1: 胡公公，胡公公，我
0: 你不坐明天怎么上朝当朝执政啊？你现在不试试行吗？啊，去试试去，试试啊。
1: 我坐了。
0: 坐吧。哎，停起来！目视前方，似看非看，懂不懂？
1: 看非看。
0: 对。哎呀，不对不对，要目空一切，懂不懂啊？啊！
1: 目空一切。
0: 哎，
1: 胡公公，这奴才不太懂，您给奴才讲讲。
0: 这，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是那个既要威严。哎哎，又如同做梦。哎，
1: 如同做梦。
0: 哎，来一遍。
1: 既要威严，如同做梦。
0: 睡着了。
1: 胡公公，你一说如同做梦，奴才就想睡觉了。
0: 不对，如同做梦，知道不知道？要目空一切，目视前方，威严点，再来一遍，懂不懂？哎呀，不对，停起来，朝前看。哎，就这么着。

0: 对，好，小子，明天可就看你的了啊！
1: 胡公公，
2: 奴才在。
1: 五十号北书房候旨。
2: 扎。啊！啊
0: 哎，客官，您请。哎，这边。
3: 到了，到了，小弟了，去。
4: 里边请。
0: 哎，您请，您请。
3: 都说我广吃不做是懒蛋，要依我看，
0: 这
3: 就得我懒蛋的身份呐。
5: 好久没见你了。
6: 客官来了，里边请。
3: 两只眼大，又生鸡蛋，鸡蛋又好孵鸡吧。三遍鸡，鸡生蛋，三遍两遍屋里鸡蛋少，鸡鸡要喳喳。到了那个时候，
6: 姑娘睡了，我看大人也有些困乏。何不宽衣一块躺躺呢？
1: 啊，好。啊，好你个貂蝉姑娘，你在戏耍我啊？
6: 李大人，果不失言呢，这么早就来了。
1: 好玩。
0: 皇上困乏，应该就寝了。
1: 是该睡了。
0: 皇上勿劳御手，带奴才给你解。

0: 伙计，前面有顶轿子，咱们抄过去吧。不行，那是吏部天官刘大人的轿子。按大清朝的规矩，不能抄。刘大人是一品，咱们何大人他也是一品。
1: 那就问问何大人。
2: 问问就问问。
0: 启禀大人，前面有顶轿子，是吏部天官刘大人的，轿子走得跟爬似的，阻止了去路，请何大人定夺。
3: 没错，大清朝是有这规矩。不过你们可以想法让他的轿子停下来，不就抄过去了？
4: 还是大人有办法。还有，想法把他的朝珠偷了。
3: 那为什么？
2: 没有朝珠，他就上不了朝了。哦，
3: 哎，走开！
5: 我叫你们，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们是哪个狗蛋？你欺负人！啊！你干嘛呢？你这是啊？干嘛呢？刘，
1: 明明是何大人叫你干的吧？啊啊！
0: 想偷我的朝珠，不想沾草，想叫我丢人呐？啊！你那模样我记住了，跑不了你，到哪都得找着你。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

0: 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有了它出门不犯怵了。
5: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 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灯

0: 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

0: 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

0: 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有了它出门也不犯怵了。
2: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1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的良心厂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

0: 风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

0: 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据新华社消息，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队共收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其中，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福建健儿奋勇争先。截至10月2号，福建选手已经斩获17枚金牌、

0: 在武术、射击、体操、排球、田径、举重、皮划艇、击剑、拳击、水球等多个赛场绽放光彩。而引人关注的是，当地时间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项比赛迎来收官。中国男足凭借点球大战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1: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2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1: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2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2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2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0: 今年的国庆假期，福建省各地特色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古厝换新、古城漫游、上山下海，玩法多元，假日文旅市场热力全开，活力尽显。
3: 2026年度白里水上浮道、千年闽都画卷、龙舟巡回赛、金安湖龙舟竞速赛1号在福州金安湖公园举行，14支龙舟队伍展开400米直道竞速，以一场精彩的水上对决拉开国庆假期序幕。金安湖公园水域开阔，环境优美，是福州白里水上浮道的重要节点。在福州，坐船游水上浮道正是热门玩法。
4: 它就是连通器原理，那等到我们船闸水位升高到西湖水位持平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3: 游船进入白马河后，两岸古榕垂岸，桥梁彩绘映入眼帘，一江碧水穿城而过，串联起两岸历史街区、

0: 与都市繁华。
1: 刚才那个桥上的有一些壁画，还有一些诗嘛，就是体现福州文化的。
2: 我们整个福州市是139条内河，那目前我们可通航的里程已经达到75公里以上。那目前我们投入的船只大概是300余艘。
0: 登船上岸，游客可走进古厝品闽韵。福建民俗博物馆推出博物馆里的闽式生活主题活动，汇集汉舞、竹笛、二胡、柳琴等民乐表演，以及曲艺、评话等节目。游客还可以参与手工漆扇、国庆宫灯、手工木马等互动体验。
3: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福建这边，主要是带孩子来感受一下祖国不一样的这种文化体验。飘漆扇这个还是很独特的。他能亲手去体验一下这个文化。
0: 来福建还可以近距离了解这里厚重的茶文化。福建非遗北苑龙背司龙团凤饼宋氏点茶国庆大赛1号在福州三方七巷建州会馆举办，现场选手们手持茶筅，以龙团凤饼末茶粉为原料，完成整套宋氏点茶实操。活动以茶为媒，融曲艺、美食、传统工艺于一体，让广大市民游客在福州看见建州，沉浸式感受闽北丰厚的非遗文化魅力。
4: 通过喝茶听曲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福建的非遗，我们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建漳宋氏点茶。
0: 闽式生活丰富多彩，在泰宁，游客漫游古城，欣赏尚书街、状元街的红灯笼，沉浸体验热闹的鱼子灯巡游表演，感受古城里文化味和烟火气。在漳州襄城区林语堂文化旅游区举办百米长卷笔墨绘家国活动，近100名小朋友在家长陪伴下描绘家乡郊海的美丽风景。旅游区内，游客们在千亩郊海中漫步，直观体验林语堂闲适哲学文化的从容豁达。在莆田，历城区新化府历史文化街区推出品新化府宴游科举第一线科举文化主题游系列活动，一府六街九剧场沉浸式实景演绎，串联起开府迎贤、开仆来学、状元巡游等特色剧目，完整还原古代读书人的求学之路。
5: 今天我是带孩子来的嘛，然后来感受一下我们莆田这种崇文重教的科举文化，也是想让孩子们来感受一下这种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这种求学精神。
0: 艺术与运动则为假期文旅增添了一丝灵动。在闽北建瓯，北京湖环湖健身步道于国庆首日全面启用，启动当天还同步举行全民健身主题活动。
6: 我们在环湖的跑道上奔跑，感受绿水青山中的美好，非常的愉悦。
0: 第7届扬中草根音乐会1号在游戏开演，演出在舞蹈七耀同辉中拉开帷幕，情景诵读、歌伴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晚会还创新科普传播形式，省广播影视集团主持人演绎了原创歌曲《反诈你要记心间》，把安全知识编进动听旋律，在欢声笑语中传递平安理念，
7: 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带动本地的餐饮文旅农特产品销售。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草根文化品牌，把草根音乐会打造成我们乡村文旅标杆品牌。
0: 山海招盛世小镇会团圆主题系列活动在平潭台湾小镇上演，现场红歌展演活力开场，非遗糖画趣味满满，趣味摸鱼等亲子游戏欢乐不断，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浓厚节日氛围。热闹的人气也带旺了街区商户。国庆期间，台湾小镇还同步推出抽奖、打折等促消费举措。
8: 目前台湾小镇已经落地了好多闽台特色的一些文创空间跟文旅的空间，集齐了两岸特色的餐饮、零售、休闲等业态，打造成一站式的消费新高地，切实搭建起两岸文旅共融、商贸互通的优质桥梁。
0: 据了解，两节期间，全省各地将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和300多项惠民举措，让市民游客尽享清新福建闽式生活。 再把视线转向岛内，据台湾媒体10月3号的报道，美国国防部计划将派出政策官员及智库代表长期进驻台防务部门，直接参与台湾地区的防务决策核心。对于相关说法，台防务部门避而不谈。

0: 台媒报道称，据台军方高层官员透露，金额4亿7000万元新台币，执行期程从2026年到2028年的所谓台美防务合作评估案将会升级与扩大。美国国防部将派出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办公室及智库的专家代表，规划各一人长期驻点在台防务部门。该台军官员还宣称，这意味着美方人员将直接进入台湾地区的防务决策核心，参与政策协调和战力评估，让美军与台军的军事对接直接升级到所谓最高层。这项安排意味着所谓台美军事合作已经从过去的战术协训升级为所谓战略兵推与规划。而对于相关报道，台防务部门3号不愿说明细节，仅称所谓台美持续深化军事交流。据悉，目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在台，除了昵称所谓美语老师的协训部队教官外，还有在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内部的所谓安全合作组和联络组，负责联系与军售、后勤等业务。针对美台军事勾连，9月30号，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战机，原本2023年应先交付2架，2026年度完成全数交付，但直到10月2号，首批2架 F-16V 才飞抵台军台东制航基地。对于这2架延宕了3年多才交付的 F-16V， 赖清德10月2号在脸书发文，感谢美国政府长期的支持，还叫嚣称投资防务就是投资和平。
2: 针对美售台的首批2架 F-16V 2号飞抵台军台东制航基地，赖清德当天在脸书发文，感谢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所谓支持。此外，赖清德还吹嘘称，这批新式战机具备先进雷达与航电系统，能提升侦测威胁及掌握空中情势的能力，并叫嚣称投资防务就是投资和平。不过，相较于赖清德的态度，岛内舆论却忧心忡忡。因为据台媒爆料，2号抵台的这2架 F-16V 是阉割版，并没有装配台空军此前吹嘘的毒蛇盾牌电子战系统。对此，前民代郭正亮2号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表示，他听到一种说法，新的电子战系统根本装不上去，因为跟旧系统的尺寸不相合。
3: 听到了一种说法是啊，他新的电站系统装不上去了，
4: 装不上去，
3: 跟旧的系统不 match。可是我本来听到的是 F-35， F-35 美国大概在2个月前做了6架，没有装电站系统，我没有想到连 F-16V 都这样。
4: 你说有技术性的问题？
3: 是洛克希德马丁委外做电站系统那个公司出了问题。他们尺寸不能 match 啦，
4: 太严重了，
3: 这个是很离谱的事，
4: 对，很离谱啊。
5: 电站系统它是挂在哪里的？挂在这个我们 F-16 的这个机腹的下面。我们今天这个 T 台的记者，他就问顾立雄说，电站系统何时可以完成？顾立雄他也讲不出来，因为不是顾立雄能够决定的，这个控制在美国手上，他要给你就给你，他只能跟你讲说我软硬体都在测试，我们买的是66架 OK。而且呢，这个应该是2023年就给我们的，现在是2026年。你没有电子作战系统，你给我飞机干什么？
1: 台当局斥巨资2000多亿元新台币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原本3年前就该交付，如今在10月2号才刚刚拾到2架，民进党当局就大肆渲染炒作，鼓吹所谓提升防卫能力。拨开热闹的宣传，人们发现啊 ，F-16V 遭遇美方严重延期，民进党当局甚至没有有效的追责索赔条款，只能被动等待，完全沦为美国军火商的提款机。美国卖武器不是真心想要守护台湾，更多的是军火利益与地缘算计。军事常识摆在眼前，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在大陆体系化的强大国防力量面前，台湾地区买来一两批阉割版的外来战机，改变不了两岸总体军力的对比。少数外购装备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反而会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面对半成品 F-16V 到货遭岛内舆论质疑，台防务部门甚至只能含糊回避，这恰恰说明民进党幻想靠外购武器以武拒统完全是痴心妄想。台湾民众更应认清，台独

0: 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不要被赖清德所谓投资防务就是投资和平的假象所迷惑。台湾真正的出路从来不是向外疯狂的买武器，而是要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赠送给菲律宾的退役海巡舰金门舰10月2号正式服役，据相关捐赠消息传出仅半个月。菲方同一天还披露，台湾地区海巡舰船与菲律宾海巡船舰近期一同现身吕宋海峡相关水域，对大陆海洋调查船实施所谓监看。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通过菲律宾一家非营利组织将退役海巡舰金门舰转交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该组织10月2号宣布，金门舰已开始以沙兰加尼舰的新身份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服役，舷号6177。金门舰建造于2008年，长约61米，宽11.7米，排水量约688吨，经翻修后可执行海上巡逻、搜救等任务。该组织负责人声称，自去年12月开始与台方接洽，经过数月低调讨论与协调，完成舰艇移交。其中一项主要挑战是如何处理菲律宾一中政策所涉及的政治敏感性。就在金门舰服役的同一天，所谓台菲海上勾连的动作同步显现。10月2号晚，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菲方巡逻舰正监看向吕宋海峡方向航行的中国大陆海洋调查船加海科七，三艘台湾地区的海巡舰船也在附近活动。近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断与菲律宾贴靠，并对其进行所谓的舰船援赠。除台海巡部门向菲律宾移交金门舰之外，台媒9月29号就曾爆出，台海军金江舰也被列入所谓援非评估物资。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质疑，海巡舰送菲律宾还不够，现在连海军军舰也要送。有岛内网友痛批，民进党当局被批评为民族败类，丝毫不冤。
2: 所有的修缮、替换装备啦、拆掉东西，当然是由我们自己出钱，大概几千万。这艘船呢，才服勤了18年多啊，依照我们过去的惯例，还可以服个10年、15年。可是他就这样在18岁的时候就送出去了，那是不是我们太有钱了？
3: 将这个船送给菲律宾，是不是以后菲律宾反过来会对付我们的渔民，让他可以更嚣张的来占领我们的经济海域？
4: 那如果用这金门舰回过头来枪口对向台湾的这些渔民，叫这些渔民情何以堪呢？
0: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二号抛出所谓反毒四招，不料他过往曾主张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的言论也随即被挖出。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三号表示，毒品就是红线，碰都不能碰，不要拿反毒开玩笑。
1: 为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二号抛出断来源、生活技能课程、导入筛检、 SBIRT 医疗转介等校园反毒四招。不过，他此前那一篇讨论台湾毒品的文章也随即被曝光，引爆争议。沈伯阳曾批评当时的新北市政府针对有疑虑者做检测是烂政策，还提到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建议台湾地区可以建立社区中心。
2: 提供吸毒者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并导入社工机制协助。沈伯阳的言论遭质疑，是想把毒品除罪化。把毒品跟药画上等号，基本上他就是在推动毒品的除罪化。
3: 非常惊讶，沈伯阳委员竟然把毒品类比成为药物，
2: 甚至把吸毒跟喜欢模型做一个比喻。不要拿反毒来开玩笑，这样的认知作战，我们不要。
1: 蒋万安表示，毒品泛滥不只是市政议题，也会引发毒驾走私等，甚至造成家破人亡。他非常惊讶沈伯阳居然把毒品类比成药物，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眼下岛内毒品泛滥，大家非常担心进入校园，让家长老师闻之色变。 台北市政府这四年来，结合卫生、警政、社政、教育等单位，从预防、查缉到追溯源头，再到后续的关怀辅导，都尽全力阻断源头供应，不让毒品进到校园。
0: 台湾九合一蓝白河持续深化，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与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10月3号合体扫街拜票。柯文哲直言，当前高雄选战太沉闷，更不讳言称绿营对手赖瑞龙太好打。
4: 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和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3号在高雄合体，并一起为台湾民众党小鸡拉票。
5: 谢谢哈，我们林育凯，
4: 一同在市场扫街拜票。而这合体也是要持续展现蓝白合作。
6: 人家有邀请我们都怎样，我们就会尽量配合活动。
4: 非常欢迎，不管是黄国昌主席或是我们的柯前市长，对我们来说，蓝白就是一定要团结，然后呢，就是打倒新潮流。
6: 而面对绿营对手柯文哲不止话说的酸，更提出了一个加深蓝白河的建议。
5: 但是我觉得来哦，你们还是打得太沉闷，因为没有一场黄，没有一场战争是用黄手打的。我是觉得应该要，而且那个代志拢太好打了。<笑>
6: 请柯主席共同来。
5: 对，
6: 我都建议干脆你叫黄国昌来当你的竞选总干事啊。
0: 当前距离九合一的选举投票只剩不到2个月，高雄市这一仗，柯文哲的主张就是打出肉搏战。
6: 2026选举有看作两场嘛，一个新北，一个高雄。柯志恩要是可以打下高雄，赖清德这个党主席也大概要换的。所以说你要比较积极的，
5: 要积极直接。
6: 直接。
7: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8: 30九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5六1788六6，40085六1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老胡老，一级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么难洗的污渍，必须手搓，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法新社报道，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不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开展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美国驻巴西大使馆1号晚发布公告称，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此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 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巴西定于当地时间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当地时间2号至4号，首届阿拉曼非洲论坛在埃及阿拉曼新城举行。论坛聚焦非洲经济议题化，旨在为非洲国家提供高规格平台，加强项目成果转化。3号，埃及总统塞西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表示，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挑战，非洲应增强自身能力和韧性，深化经济一体化，以应对全球形势快速变化。非洲联盟发展署首席执行官纳勒多瑟·贝克。 莱托马斯表示，尽管面临诸多挑战，非洲大陆仍拥有巨大潜力，应进一步动员非洲内部资本，推动更多项目落地。 据法新社报道，国际能源署3号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公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总统府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 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小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师傅，喝口水啊！不喝了，长老，好些了吗？
1: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2: 师傅，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0: 师兄，小点声。
3: 怎么了？
0: 师傅碰见妖怪了。啊！
3: 师傅，
0: 你怎么大白天睡觉？
1: 小点声，二师兄。
0: 师傅差点让妖怪给掳走了。
3: 你是干什么的？ 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傅呢？
4: 我是啊，
0: 你这干什么呀？
5: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傅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3: 哦。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父，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父。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不背，
2: 我都不背。
0: 我不背，
2: 不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八戒，八戒，八戒。背不背啊？
2: 我不背，我不背。
0: 你不背，那我走了。哎，
2: 六叔，你拉我一把，你拉我一把。哎呀，你拉我一把。
0: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
2: 先拉。
0: 等着。抓紧。这逮着，走，快点，
2: 快。
0: 背上他，快点。
2: 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2: 要我背？哎呦，真沉呐，你这。
0: 走。哎呦，
2: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谁家来领？拿
1: 好了。哎呦，起来，起来。哎，啊，这是谁呀？哎，我说，哎，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是啊。
2: 哦。
3: 哎呀，你家长生回来了，怎么又回来了？你现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快去！哎，李老汉呐，哎呀，你家长生回来了，怎么？长生没救回来了，回来了，长生啊！哎呦，哎呦，长生啊，长生啊！哎呦，哎，长生，你就回来了，你啊，长生，哎呀，哎，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啊，长生！哎呀，哎，长生，哎，你怎么样？
4: 阿弥陀佛！
3: 哎呀，你怎么回来的？怎么回来的？啊，
4: 是他们。
3: 哎呦，是长老啊！
5: 哎，好了，哎呀，哎，
3: 长老啊，哎，谢谢您了，佛菩萨呀，谢谢您了，您把我这儿子给，哎呦，谢谢长老啊！
5: 不用，不用，不用，
3: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哎呦，我谢谢你，我也谢谢你，
5: 救苦救难的菩萨。哎，老施主，不要谢了。
3: 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是，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哎呀，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回家。
6: 孙长老，那要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啊，30里。
7: 没有练成，要不然，众人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

0: 老哥，还有啊，
1: 那边，
0: 哪边？

0: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1: 嘿嘿，妖精
0: 妖怪出来，出来，
1: 出出来，你快出来！
0: 妖怪出来，出来！啊，他不出来，
1: 不出来。

0: 腰洞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好，我去。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

哎呀，真的。

0: 不是你快，
1: 你
0: 上哪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找不着了。哎呀，我在这儿呢！

0: 哎呦，我操！
1: 来吃东西，
0: 是啊，
1: 这就好
0: 多了
1: 啊！是啊，这样就好了。
0: 是啊，是啊。哎
1: 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2: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
3: 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4: 大哥，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3: 啊？哎呦，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个？
4: 我在那好玩着呢，
3: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4: 我坐就坐，他给你当个全场看。
3: 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4: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怕大哥。
3: 像，像，这床可真像，就是没有桅杆，那不能挣风啊！你看啊，
4: 这是什么意思？
5: 哎呀，快过来
3: ！哎呦，猴哥，猴哥，你出来了？
5: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3: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5: 不死也活不成了。
3: 哎，我打他一下。
5: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3: 我给你找你去了，我罪人打死说，你看，
5: 行行，算了，抬回去吧，走，
3: 抬，哎呦哎呦，哎呦，真够沉的，
6: 悟净，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2: 师父，那我出去看看。
5: 啊，师父，快出来瞧瞧吧。师父，
7: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
2: 我抬死你！
0: 哎呀，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开怀了。谢谢大家。
5: 起来，走。
8: 长老，
9: 哎呀，你们走啊！
8: 这回我们出了妖，大家要好好谢谢你。
10: 来来来来来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1: 是啊，是啊。
2: 慢点，师傅。
0: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2: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
0: 你怎么说是妖怪呢？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哎，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笑>
3: 八戒变的几十任的妖怪了，<笑>
0: 就是妖怪。
2: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啊，为师前去看看。
0: 哎，师傅，你
2: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3: 嗯。
2: 哎。 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好，老妈妈。 您尽管放心啊，师傅。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4: 牵马去，牵马去。
5: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4: 我们家里还有七十岁的老母亲呢，
5: 把你放了，行啊！多谢大王，多谢大王。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4: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不行啊！
5: 你的，
4: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5: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3: 不，娘子，
5: 把他给我带下去！哎，啥？娘子，
4: 娘子，
5: 走！走！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3: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娘子，
5: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3: 走，走，走，
0: 这倒好。 斋饭没化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哎呀，
2: 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
0: 我走路
2: 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
0: 哎，
5: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吧。
1: 悟空，怎么了？
0: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2: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3: 哎呀，他说有就有。
4: 哎，二师兄，哎，
3: 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0: 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着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1: 哎，快去快回。
0: 哎，好。哎，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
3: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1: 悟空，
0: 师傅，
1: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0: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1: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3: 嗨，我说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的当然冒黑气了。这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0: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3: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0: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3: 那你先吃了吧。啊，
0: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2: 师傅，您看他们，
1: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3: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哎，好嘞。
2: 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0: 嘘，别说话。
5: 哎，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哼。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6: 哎，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画点儿。

0: 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2: 哎，你们的饭可不是熟了吗？
1: 啊，我们不吃米饭。
2: 哎，我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哎，我们吃肉。
2: 哎，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
2: 哎，有劳了，哎，有劳了。
1: 哎，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哎，
3: 你到底冲不冲我？你敢咬我？
1: 哎，大王！哎，大王！大王！
3: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还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3: 化斋啊，
1: 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3: 东土大唐？
1: 哎，是啊。
3: 我去看看。
1: 哎，好。哎，
3: 哎，啊，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哎，别让他跑了。
1: 好，啊，去把他关起来。
3: 是啊。哎，
2: 大王，哎，哎，那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1: 化斋啊！大王就是他。
2: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3: 好大的胆子，竟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2: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1: 你敢到我们这儿来化斋啊？你我这……
3: 好了好了啊！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2: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3: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哎，走！
2: 好你个妖怪呀，
3: 你是个什么怪物？
2: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3: 他是老猪成精。
2: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3: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2: 嘿，那还用讲？
3: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2: 哎，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啊！哎呀，哎哎哎哎！
3: 抬举！哎呦！

0: 哎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
1: 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0.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

0: 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运药师辅助治疗。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运药师。
6: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

0: 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8: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

0: 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9: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10: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11: 哎，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12: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

0: 要回来，从1895以卫歌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1: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2: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3: 保住它！
4: 我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5: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6: 天台就是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人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7: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2: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大师兄，你怎么了？
1: 师傅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
0: 不会的，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是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傅不放心呐。
1: 好好好，
0: 哎，去吧。师傅放心，我去就来。啊！

0: 哎呀，我铁呢！
1: 师傅，八戒回来了。
2: 好啊，好。
0: 哎，师傅，师傅，哎呀，
3: 八戒，你这是？
0: 二师兄，八戒，你怎么这么狼狈呀？猴刚才竟骗人，咱说那儿有化斋，那姓是妖怪啊！
3: 真的有妖怪啊？
0: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3: 那。
1: 你把妖怪打败了，那可不。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嗯，那是自然了。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0: 我谁怕他了？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哎，去吧。哎，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1: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0: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
1: 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那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4: 大徒弟是谁啊？
1: 哎呦，就是那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4: 孙悟空？
1: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石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哎，大王，走吧，走吧。
4: 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1: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
4: 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1: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
4: 大王慢点啊！哎呦，
1: 坐啊！
4: 哎呦，
1: 哎，大王，
4: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
0: 他那几个徒弟

0: 这个，哎，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1: 你快说。
0: 哎，这哎，行行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头啊，我有个主意。
0: 哎，快说。
2: 哎，又想玩？
0: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1: 别吵了，
0: 你听我说，你们刚
1: 别吵了。
0: 哎哎，大王，
3: 我有办法了。
0: 哎，大王。
4: 嗯，早啊，师傅。嗯，
5: 你去帮帮八戒吧。
4: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师傅坐好，沙师弟保护师傅，我去就来。
5: 哎，当心呀，
6: 师傅。

武进，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先锋，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好，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4: 大王，主，
3: 我说大王，我看这唐僧啊，是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4: 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5: 我觉得还是烤着吃好吃。
2: 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来，
6: 悟空。
3: 等。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嫌吃不得呢。
2: 怎么？
3: 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2: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3: 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2: 你

0: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不不不不不不不，这道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小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1: 这还有什么的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2: 这大王，听小的说嘛。这个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那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好，哎呦，
1: 来啊，唐僧！ 给我关起来！哎，关起来！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
3: 猴哥，猴哥，八戒，
1: 你喊什么呀？
3: 师傅呢？
1: 哎，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3: 嗨，俩人都没了。
1: 哎。
3: 哦，师傅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哦，有道理，有道理。找找找找，嗯，哦，沙师弟，沙师弟
1: 打师兄，二师兄，
3: 沙师弟，
1: 沙师弟，师傅呢？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3: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奸计了。
1: 啊，中了什么计了？
3: 哎，这叫分辈没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1: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哎，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3: 哦，好，好，好，
1: 走，走，走，走。
3: 长老，醒醒！长老，醒醒！长老，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4: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3: 你家可在山下？
4: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3: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4: 长老怎么知道啊？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她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3: 打！快打！快打！快！
5: 娘子，娘子，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3: 娘子，
5: 娇哥，你在这儿。
3: 那妖怪欺负你了？
5: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押到这儿来了。
3: 苦了你了，娘子。
5: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
3: 要死在一块儿。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1: 哎，在哪儿呢？哎，你看了吗？就在那儿。哎，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你看，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快走快走。哎，八戒，瞧。
1: 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哎，猴哥，就是这个。
6: 师傅一定在里边。
1: 哎，对对对，
6: 还不动手。
1: 哎，来。这，你帮我拉呀。
6: 好好。

0: 么回事？哎呦，大师兄，找到妖洞吗？
1: 就在这儿。
0: 好。

0: 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1: 哪三个？
0: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1: 是哪一个？
0: 我在门呢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1: 好，孙悟空也来了。
0: 是啊，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1: 好，快去。
0: 好。妖怪出来！
2: 妖怪快出来！
0: 快出来！
2: 妖怪出来！
0: 大圣爷，
3: 出来！
4: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0: 有话快讲。
4: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宫里去的。我家大王当然敢吃你家师傅啊。
0: 那就快搬回来，
2: 搬回来。
4: 哎呦，怪之怪呀、啊！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算我们家大王发现，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1: 这什么？
4: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5: 师傅，刚才好好的，
4: 师傅现在变成这样了。
5: 师傅，
6: 父亲对不起你呀、
5: 啊，师傅，
0: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7: 别哭了，
5: 师傅，
7: 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8: 假的。
5: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呀，这是。
7: 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1: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7: 是啊，
5: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师爷，你这个妖怪！
9: 大王，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1: 这可怎么办？
0: 大王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1: 哪来的真人头？
0: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1: 好，快去！
0: 是，走，
9: 走。
4: 哎呦，大圣爷爷呀！
0: 快说，
4: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
0: 别走！
5: 这回是真的吗？
1: 是啊，
10: 师父。师傅，你死得好惨呐！
5: 哎呀，师傅哎！

0: 是不是黑呀、啊？
1: 师傅，
0: 害怕呢。师傅，哎呀，师傅，师傅。

0: 咱们就埋在这儿吧。师傅，
1: 大师兄，师傅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2: 上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傅啊。
0: 师傅
1: 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哎
2: 呀，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遮凉。哎呀，拿这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2: 师傅
1: 无情，对不起你呀。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啊，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啊，是
5: 备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5: 哎，里边干净了吗？
3: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5: 好，明天吃唐僧肉。
3: 哎呀，
5: 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3: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0: 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2: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0: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1: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2: 对，
1: 走。
0: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2: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0: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2: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0: 哎，好，走。

0: 来来来，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强子在到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
2: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2: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2: 你本来就是妖怪。
1: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3: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1: 谁？
3: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1: 快拿兵器来。
3: 是。

0: 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1: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0: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1: 我是这南山大王。
0: 什么南山大王？吃了老孙

0: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药食同源的佳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今天我们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玉仙福山药粉皮儿。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 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吃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美味更营养。玉仙福山药粉皮儿，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
1: 调浆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大胖的人都能放心吃。
0: 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老少皆宜，好消化。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添上美味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 扔两张粉皮进去，吸饱了汤汁，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好消息 ，Q 弹爽滑，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 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 传承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
1: 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
4: 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儿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玉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 爽滑口感，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特大好消息
3: ，Q 弹爽滑，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 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健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千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2: 这个一千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6: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品质有保障。
7: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9: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10: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
11: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爽爽滑滑的，
12: 吃着也放心。
13: 奶奶，这个粉皮最好。
12: 太好吃，我还要吃。
13: 师傅，多吃点。
14: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

0: 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精选沉级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儿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1000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沉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4: 美味又营养。
3: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3: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
3: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4: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

0: 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只有弹的。
1: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吃着也放心。
2: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3: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好消息 ，Q 弹爽滑，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
3: 吃着也放心。
2: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3: 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好消息 ，Q 弹爽滑，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8: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9: 报告车。
8: 1952年。
10: 喂，
8: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随即
5: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静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谢谢。

0: 孝常年，家政国兴。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去吧，老哥，这打的真痛快！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1: 拿去吧。
0: 哎，走走走走！
2: 哎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呢？
3: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2: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0: 什么？上当了？
2: 你们呢？
0: 上什
2: 么当了？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0: 他看我们笑，
2: 他笑我们上当的。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3: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2: 那是石头变的。
0: 啊，哎呀，高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
3: 对呀，哎呀，
2: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3: 好，
0: 你去看看。嗯，他去了。
4: 哎呀，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5: 哎，是。
4: 关门。
5: 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4: 好，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5: 是。
6: 快！
5: 把唐僧藏起来，
4: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6: 来，起来。

0: 头发。我在被子里，我在被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2: 看好了。
3: 是。
1: 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1: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3: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3: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1: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3: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1: 先别忙嘛。

0: 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1: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0: 嗯，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2: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0: 我丈夫在哪儿呢？
1: 在那儿。
0: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林，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1: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0: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3: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
1: 你们在说什么？
0: 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
1: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3: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由俺老孙的。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2: 唐僧啊，唐僧在哪儿？唐僧啊，
3: 师父，师父，你怎么样？
2: 唐僧，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0: 咱们走。师傅，小心点。
1: 师傅，
2: 顾金。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
2: 啊，顾金。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师傅，
2: 八戒。
1: 师傅，师傅，
2: 别哭了。
1: 师傅，我还以为叫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2: 没事了。
1: 猴哥呢？
0: 我在这儿呢。
1: 那妖怪呢？
3: 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3: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嘿，
0: 是只花豹子成精了。
1: 哎，我去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嘿嘿，
0: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1: 嗯，哦，哎哎，嗯，哈，嘿，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哈哎哈哈哎哈哈哎哎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比地厚啊！
2: 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5: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1: 好，
5: 请。
1: 好，好，行，好，放这儿。
6: 是的。哎呀，哎，
1: 好，越多越好。
6: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2: 行，多谢施主了。
0: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2: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哎呀，
1: 对对对，我快吃。
7: 让开，让开！
1: 这怎么了？
2: 这，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师父，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
8: 爸。
0: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8: 你是谁？不管闲事。
0: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8: 谁？
1: 哎，虎哥，虎哥，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放回来了？你这个乐
2: 子，师傅，你瞧，
1: 哎呀，
2: 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0: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啊，
1: 哎，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0: 你不抱就是想逃打。
1: 哎呀，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2: 可也是啊。
3: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1: 哎，对对对，让沙师弟抱吧。
3: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1: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啊，
3: 哎，不行不行，
0: 来。
1: 哎，这好这好，哎，好这好。
3: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1: 这多好，
3: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2: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3: 是啊，
0: 八戒
1: 不行啊，这
0: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3: 就是你抱着吧。
1: 那我抱就我抱。哎，你别哭，你别哭，那要哭我扔了。
2: 八戒，
3: 二师兄
0: 可不能扔了啊。
1: 我是吓唬吓唬他。
0: 走走走，
3: 二师兄，哎，
0: 走，师傅，走。师傅，
1: 你别哭啊，你别哭，小宝贝儿啊，
2: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0: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2: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0: 哼。
2: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3: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3: 哦，远道而来。
2: 正是。
3: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2: 哦，啊，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1: 小儿，
3: 这叫什么名字啊？
1: 哎，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3: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0: 哎，老头，哎，别走啊！
3: 哎呀，快走，快走吧！
0: 哎，老头，
2: 悟空，
3: 走吧。
0: 师父，
2: 有国就有国王。
0: 对，
2: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0: 对对对，走。
1: 哎，傻子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0: 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啊？
2: 悟空，你去看一看。嗯。
0: 这怎么着？哎，何方人士啊？

0: 师傅，
1: 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2: 啊，都是小孩子。
1: 嗯。
3: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2: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3: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4: 哎，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3: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嗯，这道
1: 走，
3: 这道
1: 快走，你别挡路，快走。
3: 哎，
2: 施主，
1: 管驿
2: 啊，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5: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2: 多谢。
3: 快去吧你。
4: 啊，四位高僧请进。
2: 多谢多谢。
1: 走。
4: 师父请进。
2: 请。
4: 师父们请进。
2: 多谢。
4: 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2: 请
4: 请坐请坐。
3: 哎，好。哎，小家伙。哎呀，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这孩子撒尿了。
3: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哎呀，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你看哎
2: 呀，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3: 哎，都孩子给你，给你抱。哎，
4: 师傅，这孩子
3: 是我师哥的。
1: 大夫，别胡说。
3: 啊，不是你谁的？哎呦，
2: 八戒。
1: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4: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3: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嗯
2: 啊，医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4: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哎，
1: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2: 医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4: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2: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4: 啊，
2: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1: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啊？
3: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4: 师父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1: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4: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1: 哎，老官，老官，
3: 你老头，
1: 别
3: 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1: 是啊是啊，
6: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2: 医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3: 就是，
2: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3: 哎，你倒是
1: 快说呀。
4: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

0: 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1: 招什么灾祸？这怎么回
2: 事？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快来快来，
4: 请请请。

0: 可千万不能走路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啊，
1: 大人尽管放心。
0: 哎，提起俄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1: 啊，怎么无道呢？
0: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1: 啊，是百姓改叫的。
0: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2: 抓住他！
3: 抓住他！
4: 抓住他！
5: 抓住他！
6: 抓住他！
7: 抓住他！
8: 抓住他！
9: 有赏！
10: 快点！快抓住他！抓住这狐狸！快点！
11: 快！
10: 抓住他！
12: 别让他跑了，快！
13: 这哪儿去了？
14: 哎，是啊，这么快就没了。嗯，那哪儿去了？
15: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16: 哦，你们是谁呀？啊，
15: 快拜见陛下。
16: 陛下。

0: 美，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入宫？嗯，你愿意吗？
2: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哎，
0: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笑>
3: 小女子遵命。
0: 哎，<笑>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可不是嘛？
3: 这可不行啊！
4: 是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
5: 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3: 自从他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2: 哦。
3: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快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贺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啊，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嗯，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嗯，
1: 谢陛下。啊，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4: 哦，是个道人。
3: 嗯，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

0: 怪，
1: 对，妖怪。
2: 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3: 陛下。
4: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3: 陛下，慢一点。
5: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2: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1: 啊，这
5: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2: 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
5: 是什么药引子呀？
2: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呐。
1: 这
2: 怎么能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6: 那国丈是御医呀、啊？
1: 嗨，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0: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1: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0: 是不是？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2: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5: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1: 是啊，
2: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尊呐？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
8: 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
9: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7: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
12: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3: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14: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
7: 前100名扫码就免。免费领，
1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8: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6: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7: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

0: 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注意了，仅限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
7: 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
14: 全新升级，轻松上轮，伴你随行。
10: 扫码免费领，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2: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6: 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
10: 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
1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袋口收绳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6: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0: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
5: 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7: 扫码免费领。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卫视。
12: 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5: 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
12: 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
1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袋口收绳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售，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
1: 前100名扫码就免。免费领，
1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6: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6: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5: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 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

0: 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
1: 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9: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扫码免费领。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9: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3: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
7: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湖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手正直而配仁义，
13: 这么难洗的污渍
14: 必须手搓，
1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5: 那我的呢？
1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6: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7: 欢迎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8: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你这哎这哦，师傅们，明天一早到宦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哦，我告辞了，我告辞了。美好，要银子凑齐了吗？
1: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啊，
0: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1: 谢陛下。啊，嗯。

0: 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傅啊，哎呦，师傅，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1: 嗨，
2: 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傅，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啊！陛下，来，过来了。还有谁呀？
2: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1: 国王陛下，国丈来了。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国丈啊！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
2: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1: 啊，好好。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3: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0: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

0: 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1: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施符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阴晴。
0: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成是修行之本，但是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1: 你净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0: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1: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称尊。
0: 我们佛家徒了。
1: 时辰已到，来人，
2: 来
1: 把药引子拿出来。
2: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1: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
2: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3: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吃吃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2: 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街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
3: 什么？这哪儿来的风啊？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4: 国王不必着急，
3: 你再派人去捉。
4: 不，有比这更好的。
3: 是什么？
4: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3: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4: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3: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4: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3: 好。
0: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5: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6: 师父，糟了糟了。
0: 悟空，怎么了？
6: 老僧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父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

0: 是糟了吗？
1: 啊，
2: 得，这下可好，师傅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3: 哎，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傅，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2: 哎，怎么走啊？那师傅，
1: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2: 哎，师傅，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3: 哎，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傅、啊？
2: 那师傅他不走，
1: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0: 师傅，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啊。
1: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0: 那好，那好。八戒，
2: 嗯，
0: 你去和点泥来。
2: 哼，要泥干什么？你这样，
0: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2: 啊，我就不去，你反正要我
0: 去，
2: 我不去。
0: 哎呀哎呀，八戒，和点稀泥。

平常人家干，他就不干了。找你，找你，还要吸你。

0: 有了，
1: 哎！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1: 开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4: 就在上面。
5: 长官，就随我来。啊，这边请。
6: 这是什么味儿？
7: 师傅，小声点。
6: 啊，悟空，
7: 嗯，
6: 怎么有股尿骚气呀？
7: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8: 哎，别笑了，看你笑什么呢？
9: 二师兄，
7: 挺好，挺好。
2: 唐长老，开门呐！
8: 哎呀，我去开门。
9: 等会儿，等会儿。
2: 唐长老，开门呐！
9: 哎，来了，
8: 师兄
9: 来了，
8: 二师兄，
2: 唐长老，
8: 哎呀，你让我开门
2: 去，快开门呐！
9: 哎，来了来了，
2: 唐长老
9: 来了，快点快点啊！
2: 开门呐！
9: 快点，
2: 唐长老，快开门！
9: 来了，
2: 开门呐！
9: 来了，
7: 啊，请进，
9: 来了，
1: 我们要找唐长老。
9: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1: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10: 嗯，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1: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10: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1: 请。
10: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9: 是。
11: 是。
9: 哎呀！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啊，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啊、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0: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1: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4: 啊！
0: 快走！
4: 仔细瞧瞧，我是谁？
0: 齐天大圣！
4: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5: 国王在哪儿？哪儿？
4: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6: 哎，饶命啊！
4: 你这国王，
6: 饶命啊，
4: 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的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6: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啊！师傅，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这
4: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6: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啊！
4: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6: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4: 快去！
6: 是。
4: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6: 这是城南柳林坡。
4: 啊。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哎，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哦，大圣，刘林坡徒弟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吧，你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脚伸开，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不必客气。
0: 好，
1: 走过去瞧瞧。
0: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儿啊？
1: 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0: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0: 哎，好好好好，
1: 走走，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
1: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还没动静啊！哎，嗯嗯，

0: 啊！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有了它出门不犯怵了。
6: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

0: 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 两只手都腾出来了，周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 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
2: 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3: 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
4: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
5: 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6: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

0: 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有了它出门也不犯怵了。
3: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的良心厂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

0: 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

0: 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5: 报告车，
4: 1952年，
6: 喂，
4: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报火星，要确保万无一失。报纸所在，随
1: 前沉默的荣耀。
4: 无望。
1: 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粮。

0: 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过来！啊！啊！
1: 啊！哈！哎！
2: 八戒！
1: 哎！
3: 你上哪儿了？
1: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2: 那妖怪呢？
1: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2: 哦，狐狸精。
1: 可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的呀？啊，
3: 走，咱们找寿星老儿去。
1: 哎，走，找着寿星老儿去。
3: 哎，国王。
1: 哎，
3: 你瞧瞧，
1: 你看看，你看，
3: 这是你的美后。
1: 你看，你看看，你
4: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4: 这是真的啊？
3: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1: 对对对，赶紧
3: 走，瞧瞧瞧，
1: 老丈人也来了。
4: 老丈人。
3: 你老丈人，
1: 来来，走吧，快走啊！
3: 走啊！
1: 看着，哎，你看见了没有？啊！
5: 仙翁，贫僧有礼了。
6: 小仙有礼了。
3: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4: 这不是一头鹿吗？
6: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3: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儿？
4: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6: 哦，
3: 寿星老，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6: 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3: 拿来。
6: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3: 拿来拿来，
6: 那就送给你吧。
4: 多谢仙翁。
3: 拿着拿着。
1: 哎，好，欠我的。
4: 哎呀，真谢谢了，
1: 老头。

0: 一个吃。
1: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2: 先王慢走。
0: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走，报告这边啊。哎哎，沙师弟你快点啊。
1: 哎
0: 哎哎，跟上。
3: 走。
0: 这哎，
3: 师傅当心。走。
0: 哎，
3: 走。阿健快点。哎，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二师兄快走。
0: 哎，来了。

0: 哎，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可遮脸干什么？你看，别吓着人家。
1: 悟空，
2: 八戒呢？
1: 八戒！哎呦！
2: 你这呆子，徒弟们，快走吧！你真是厉害！这里风土民俗全不一样啊，看来离灵山不远了。这边，师傅，您坐。好了，师傅，您坐。好了，师傅，您坐。师傅，
1: 好，八戒。师傅，你瞧。
3: 啊，哦，师傅慢着。
1: 慢点。
0: 啊，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2: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
0: 啊，这是万僧不祖。
2: 万生不俗，是什么意思啊？
3: 那就是说来一万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2: 哎，那刚好，咱们赶紧一万
1: 说去。
0: 等等，
1: 过来，
0: 八戒，八戒，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师父，请稍后，便走，便走啊。
1: 师傅，来了，来了，来了，师傅您看，您看，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啊，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请，
2: 快请，请啊！
1: 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啊！请，请，请

0: 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
1: 啊！放着放着，
0: 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
2: 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
3: 这
2: 啊，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0: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
2: 请请
0: 啊，圣僧请啊。

0: 夫人又描眉呢？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
2: 啊，师父请。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0: 善哉善哉。
2: 请。
1: 老爷。
2: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3: 密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3: 女施主过奖了。
1: 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3: 正是，女菩萨。
1: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4: 二位师弟，过来。
5: 哎，女菩萨，
4: 请什么你？
1: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5: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我叫朱能。
4: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6: 我是三徒弟，
5: 他叫沙悟净。
6: 就是我，
4: 话多，
5: 就是沙悟净。
2: 哎，你看他们。圣僧，请，
3: 请。
4: 坐下。
7: 阿爸。阿爸，
2: 哦，
7: 阿爸，
2: 贵儿，
7: 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啊，这位就是，
7: 啊，高僧有礼了，
3: 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1: 是啊，
3: 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5: 来，你来点实惠的，叨叨咕咕的。
3: 八戒，
5: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
3: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父是饿了。
7: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
5: 这碗好，
2: 请用。请用吧。
3: 多谢多谢。
6: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0: 不对，是这样。圣僧请啊，多谢师弟，请吧。啊，好，请用，请用。多吃一点。
1: 多吃一点，好好好。哎，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点礼数也不懂啊！
2: 你说谁呢？
1: 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
2: 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1: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不过，
2: 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1: 一表人才。
3: 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去你的！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啊！
4: 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多谢施主，
5: 贫僧赶路心切。
3: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米，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5: 啊，
1: 悟空，
5: 你看，
1: 嘿嘿，
5: 师父。
2: 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2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哎，
4: 对呀，我这师傅，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2: 还是这二位师傅痛快。
4: 这，
2: 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4: 夫人。
2: 啊，哎呀，
4: 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哎呀，太好了！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啊。
2: 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达灵山去的真境。师父。
5: 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哼，
2: 哎，悟空，不要胡说。
5: 嘿，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孙来取经文，到这西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 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傅，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2: 悟空，罪过，罪过。嗯。

0: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啊？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啊，早走。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你可别。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僧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啊。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他。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人

0: 放尊重些。
1: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0: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1: 咋
0: 走吧？
1: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0: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1: 是
0: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走。
1: 好。
2: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0: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哎，
3: 哎呀，二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0: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0: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2: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0: 啊，是啊，
1: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

0: 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

0: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正在收看的是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正在收看的是

0: 事。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没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人家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外。
1: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就不知道老家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2: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3: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4: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从1895以为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5: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6: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7: 保住台湾，
8: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9: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10: 天台就是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11: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2: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6: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王，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

0: 放尊重些。
1: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0: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1: 咋
0: 走吧？
1: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0: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1: 是
0: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走。
1: 好。
2: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哎，
0: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哎，
3: 哎呀，二师兄，念插花啊！你看，
2: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0: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2: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4: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2: 是啊，
0: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4: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3: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哎，
2: 就是嘛。二师兄，
0: 八戒，
3: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啊。
0: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2: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0: 多谢施主。
4: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0: 这
3: 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5: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3: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5: 二师兄，
1: 八戒
5: 不能吃撑。
1: 八戒还吃呢你？
3: 干嘛呀，猴哥？
1: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5: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0: 八戒，
5: 多了怎么？
0: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3: 哼！哎呀，
1: 快走！
5: 走啊！
3: 是连饭都不让人家吃饱了，你。
6: 哎呀！你看，那边的山，
2: 好，请。

0: 来了。
1: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2: 圣僧且慢。
3: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1: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2: 这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1: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2: 圣僧留步。快拿来。
4: 来了，老爷。
1: 这是
2: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1: 施主多保重。
2: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1: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5: 哎呦！
6: 走，八戒。慢点，师傅。
1: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5: 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吃还不知道呢。
7: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6: 说得对，
1: 悟净说的是啊。
6: 快走，
1: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5: 哎，师傅，我没抱怨。
1: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6: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1: 啊，华光行院。
5: 您慢点。
7: 慢点。
6: 师傅，快来。
5: 师傅，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1: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6: 好好，
5: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牙。
1: 好。
6: 师傅慢点。
1: 好。
5: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6: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5: 我不干。
6: 搬搬
5: 不搬呢？
6: 我帮你，来，
5: 你什么活儿？你先找我干。
1: 八戒，小心
6: 过来。
5: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7: 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配上点。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好。八戒，别弄你那猪窝了，抱点柴火来啊。
1: 你这猴子吓我一跳呢。
2: 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快点！哎呀，要下雨了！
3: 师傅，下雨了！
2: 谁呀？站住！抓贼呀！ 抓贼！站住！站住！
4: 放开我！

0: 二夫人，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
1: 找谁报仇啊？
0: 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
2: 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3: 你在哪儿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的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
2: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啊！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3: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
3: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对呀，
2: 母亲，你说的有道理呀。
3: 我不相信。哎
1: 呀，你不信你？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2: 我去写状子。
3: 等等，管家。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2: 对，
0: 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啊！

0: 悟空。啊，
1: 师傅。
0: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1: 好。沙师弟，沙师弟。
2: 好。
1: 八戒。
2: 好。
1: 八戒。八戒，快起来！
3: 你干什么呀？
1: 快起来！
3: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
4: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3: 嗯，该走了。哎呀，嗯，找啥时候都没有，找这么个地方。
1: 这边，
3: 这样，
1: 走。师傅，往这边走。
0: 好。

0: 把车跟上，快点。
1: 跟上了。
0: 跟上啊！
1: 叫什么呢？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2: 留下白鹿群！
4: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呐？
0: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2: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3: 杀了他！哎
0: 哎哎！别别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鹿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嗯，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2: 这个，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哎，
0: 对对对，走走走，你们走，
2: 走，
0: 走，走，下去去。
3: 哎，拿了，
2: 拿来，
0: 拿来，拿来，
3: 给我们，给我们！哎，哎呀！哦，哎，哈哈哈
0: 师傅，过来，过来，快过来！
4: 悟空叫什么呢？
1: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5: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4: 走吧，那来，
1: 过去，来来，慢点，好，慢点，
0: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1: 怎么不动了？
5: 是啊，
1: 怎么哑巴了呢？猴哥，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4: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0: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5: 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0: 老孙能变呢。

0: 把他们都捆上了。悟空，悟空，师傅，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1: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0: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啊！师傅，你先坐着，
2: 来，
0: 看老孙怎么follow他们。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1: 那抢的财宝呢？
0: 在那边，那边啊，就在那边。啊，
2: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哎，你们看，你们看，哎，你们看，嘿嘿嘿，都在这儿呢。啊，你看，你大
1: 长得真不小啊。
3: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4: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1: 师傅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4: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1: 师傅，我也是这个意思。
2: 对，送回去，送回去，
3: 对，送回去。
0: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摘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哎，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5: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出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6: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5: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嗯，
0: 吃斋念佛之人也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6: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嗯，
0: 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7: 是。
2: 快走。师傅，
1: 八戒，
2: 你说前路。
4: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2: 快点，快点！哎，他准是来捉贼的吧？啊，
1: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8: 站住！站住！
6: 下来。
8: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6: 下来！
4: 你们这是
6: 下来？
2: 怎么了？
6: 快，这
2: 怎么了？
6: 什么东西？拿过来！
8: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啊，说，
6: 拿过来！
2: 这怎么
8: 拿下？
6: 拿过来！
2: 干什么？
6: 拿过来！
2: 干什么？
6: 你看，
8: 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6: 是，走。
0: 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 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都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4: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0: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
4: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2: 就是，没错。
4: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呢。
0: 那强盗呢？
4: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0: 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4: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0: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你拿着看去嘛。出不去。接住。有风出不去。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3: 你看吧。
4: 寇员外死了。
0: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4: 大人，这事真的跟贫僧无干呢。
0: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4: 大人，
0: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3: 在，
0: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3: 是。
4: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0: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1: 慢着。大人，这件事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0: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1: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0: 那他呢？
1: 他是我师父。
0: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1: 打我？好，我等着，我在这等着。
0: 打！
7: 别打了！
9: 自己打自己呀！
7: 别打了！
9: 他正在那儿呢！
3: 是老爷。
10: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0: 坐下。
1: 哎呦！
11: 老爷，
3: 是大师兄说的话呀，没错。
0: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属他闹得欢。来呀！
9: 在。
0: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9: 是。
1: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 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7: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啊，箍不住啊！
1: 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1: 你瞧瞧，来来来，瞧，
0: 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10: 啊，是啊，
2: 是
0: 换粗的，用大型，
1: 换粗的，
2: 换粗的。
4: 耶！悟空，哎呀，悟空，悟空，
2: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4: 就是，
0: 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10: 是啊，
0: 退堂。

0: 发现啊？
1: 真钱绑得真够紧呐！哎
2: 哎，不行。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有了它出门不犯怵了，
8: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纯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今天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9: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 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8: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

0: 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承重300斤以上，软轴经过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摸了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 个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不犯怵了。
0: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

0: 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还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面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0: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割手不磨泡。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不犯怵了。
0: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 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

0: 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今天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当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更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实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还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
0: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

0: 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守正直而配仁义。
9: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湖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浩瀚的蓝色国土蕴藏着无尽的生机与希望。在中国绵长的海岸线上，海洋渔业不仅是传统生计，更是建设海洋强国、发展蓝色经济的战略之点。其中鲈鱼产业以其显著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在海洋经济的壮阔图景中书写着弄潮逐浪的生动篇章。
1: 富鼎处于咸淡水交汇处，屯江入海口，水质洁净，营养丰富，是鲈鱼天然的栖息地，被誉为中国鲈鱼之乡。
0: 岷江之畔，弄潮前沿，从海洋到餐桌，从食材到文化，看一条鱼如何演绎丰富价值，激活产业新脉动。
2: 中国鲈鱼文化博物馆首家以鲈鱼为主题，成立于2012年。我们博物馆总共分为七大主题展区，像时光掠影、蓝海经略、风土鱼情、娱乐时光等等。我们还会举办中国鲈鱼文化节、鲈鱼美食文化节、鲈鱼产业沙龙、研学教育等活动。在历史上，鲈鱼在海洋经济当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鲈鱼呢养殖和捕捞是沿海地区福鼎渔民们重要的生计来源，也是成为他们家庭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收入，同时啊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从文化的一个角度，鲈鱼在福建人民的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更是许多传统节日和习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元素。我们建设中国鲈鱼文化博物馆的初衷，就是我们以为鲈鱼啊，除了它的一个使用价值以外，其实它的文化和历史需要更好的去挖掘，同时也希望呢，更多人能了解到鲈鱼的文化内涵。
0: 中国鲈鱼文化博物馆的建成，形成了产业加文化双轮驱动模式，博物馆成为了宣传鲈鱼文化的窗口，提升了同江鲈鱼的文化底蕴。同时，博物馆不仅吸引了游客和学者前来参观学习，促进了鲈鱼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还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这些新兴产业的兴起，为鲈鱼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增长点，推动了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

看，这就是我们的鲈鱼宴了。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鲈鱼制造，不是所有的鱼都可以做鲈鱼制造的。这跟啊鲈鱼的生长环境、它的肉质是非常息息相关的。那么的鲈鱼呢，它的原材料就是来自于中国鲈鱼之乡的鲈鱼。那它生活在福鼎的同江与东海的咸淡水的一个交界处，这里水质啊特别的优越，依山傍海，非常适宜鲈鱼的生长。鲈鱼在这种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中生长出来，肉质非常的鲜甜鲜美。这一道就是我们的鲈鱼要上汤了，哇！

0: 就非常的美味啊。鲈鱼要上汤呢，由这个鲈鱼为汤底，整个汤底啊喝起来非常的温润不腻。就是我们闽味的招牌烤鱼了，不仅啊保留了传统烤鱼的风味跟口感，同时更加快速的适应了现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更加的方便又便携。面前的这一道就是福鼎当地的鸭轴菜了。那这一道鸭轴菜呢，俗话说得好啊，无鱼不成席。所以说我们的这道菜呢，不仅是作为当地宴席的鸭轴菜，而且它的寓意特别的好，年年有余，万事如意，好兆头。所以说我们当地啊，只要置办酒席，这一道菜啊必定拿出来撑场面了。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越过高山。
4: 哎，你怎

0: 当一条鱼超越了食材的范畴，它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情感便凝聚成独特的产业文化。挖掘、传承和创新这份文化，正成为提升产业附加值、增强品牌软实力的新引擎，为古老的渔业注入历久弥新的活力。向海洋要效益，更要向科技要未来。现代渔业正经历深刻变革，智慧牧海、科技赋能，成为提升产业效率、保障品质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1: 我们专注于鲈鱼的养殖、加工与销售全产业链，我们依托福建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不断优化养殖技术，提升产品品质，研发了多样的产品品类。闵威养殖基地在于我们福鼎市的一个沙尘港，沙尘港它这个地界是处于我们的一个咸淡水交汇处，它养殖出来的鲈鱼比较鲜美，然后被称为我们的一个中国鲈鱼之乡。我们采用的是前塑胶抗风浪深水网箱，适应于高流速的海域，抗台风能力强，有利于鲈鱼的生长。我们配置了智能化管理作业平台，我们有海水自动检测系统，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的一个养殖，涵盖的养殖、捕捞、初加工、水产品安全质量一品一码追溯系统，确保水产品的质量。

0: 安全，消费者能够追溯到我们产品的信息来源。
1: 自动化智能化正重塑着水产加工业，智能分拣系统精准高效，先进的速冻锁鲜技术瞬间定格鲜美，全程冷链保障无缝衔接。这些创新应用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一致性，更重新定义了水产品的鲜度标准，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的体验。
0: 我们的鲈鱼呢，从我们的鱼排捕捞之后呢，通过活水运输车运输到我们的工厂。那么到我们工厂之后呢，我们首先会进行一个人工放血，这个可以一个是保证我们鱼的一个品质跟鲜度，然后接下来呢之后就会进行一个去鳞开背、内脏清洗、改刀等工艺，再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腌制环节，通过我们的腌制，再到我们的真空包装之后呢，再通过我们那个低温速冻，最终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产品，从我们的外包车间下来之后，就到我们这个外包进行一个包装。我们的鲈鱼加工过程当中呢，保鲜是贯穿着我们整条的一个生产流程。我们的鱼从我们的鱼排捕捞到我们的加工车间，首先是属于活鲜，活鲜之后到我们车间，我们车间是有温控进行一个低温的一个处理环境，保证我们的鱼在处理过程当中是一个处于低温的状态。那么我们在处理完之后呢，我们的鱼会通过我们两台的低温的超声波气泡清洗机进行一个去腥处理。那么我们保鲜最为关键的一个步骤呢，其实是我们的真空包装到我们的低温速冻，这个环节是能时间越短就越能够把我们的鱼肉的鲜度给锁住。我们传统呢是通过我们的冻架，通过我们的速冻库进行一个低温速冻，时间要长达6到8个小时。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设备升级，引进了我们单动螺旋机进行低温速冻，时间大大缩短为30分钟到40分钟。原本我们要做一条鱼需要2天的一个流程，现在我们1天就可以完成了，所以能够极大的保证我们产品的一个质量。我们的鲈鱼呢，从我们前端加工到这后端，这边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成品打包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我们外包一整套全自动的一个包装生产线。那么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全自动码舵设备。那么再往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鱼呢是通过我们的2台视觉系统和我们的自助手配合进行抓取装箱，这个全程都是自动化装箱。
1: 从深远海的智能网箱到岸线旁的无尘车间，从精准的环境监测到高效的产品追溯，科技的浪潮正席卷渔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它正在打破传统藩篱，构建起一条更高效、更安全、更可持续的蓝色生产线，澎湃着现代渔业破浪前行的深蓝引擎。产业的源头在种业，未来的竞争在芯片。水产种业是渔业发展的芯片，是驱动产业可持续增长、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的核心竞争力。打好种业翻身仗，方能筑牢现代渔业的根基。
2: 这是我们一个省级的一个发鲁重点育种实验室。公司自1996年起，持续的投入发鲁那个育种研发，并与中国工程院雷继林院士团队、福建农林大学等开展产学研合作，组建敏威智库，不断地吸纳水产权威专家，建立起国家级发鲈和养殖场和省级重点实验室。通过鲈鱼的一个繁殖调控和室内人工育种技术，实现3大突破。产卵量从每年的1批次提升至3批次，显著地提升那个产卵周期。疫苗量从每年的话，早期的话200到300万尾，提升至每批次的话5000万尾，实现了年疫苗量1亿尾的突破。培育了葫芦一号等新品系，其抗病性明显优于普通品种。公司现与上海海洋大学合作开展花鲈的一个抗病性的一个研究。
3: 我们是来自上海海洋大学的研究生。我们来到福建敏威花鲈科技小院开展课题研究，我们研究的课题是沙香鱼甲单胞菌对

0: 效果。通过沙箱鱼甲单胞菌引起的水产动物疾病，以及减少经济损失。
1: 未来敏威将进一步与院校进行深度合作，依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及品牌优势，在水产养殖和食品加工技术产业上实现新突破。
2: 下午好。
3: 我们除了传统的商超餐饮合作的模式之外，还有通过线上直播带货新的零售方式推广我们的产品。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花炉生殖调控和室内人工疫苗，还以我们的陈松林院士为首的36名专家形成了一个敏威智库，然后这些专家围绕着海水鱼进行研究，在这项研究上也取得重大的成果。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文化，通过既有代表性的 IP 吉祥物和独特的一个产品包装，还有我们中国鲈鱼文化博物馆展示和举办中国鲈鱼文化节活动，加大产品的宣传力度，以文化来赋能经济。第三点就是适应市场的一个改革，实现优势的竞争，破浪前行，靠的是比别人快一步的嗅觉和魄力。就比如预制菜还没兴起的时候，我们就公司就投入了在预制菜上面的一个研发，我们研发了有开背鱼、烤鱼、鱼松、小食等。我们还专门为那些老人跟婴儿解决一个气刺的一个鱼，还有鱼胸作为一个辅食的产品。未来我们敏威将进一步深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无数的移民共同发展海洋经济。
1: 育苗有两种，奠定根基，生产自动化，保障品质，文化素品牌提升价值。从耕海牧渔到向海图强鲈鱼产业的故事，是中国现代渔业转型升级的缩影，它承载着渔民增收致富的希望，肩负着保障优质蛋白供给的使命，更展现着科技赋能创新驱动下蓝色经济走向深远海的无限潜能。
4: 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

0: 欧阳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国庆假期过半，目前冷空气扩散南下，我们省将会迎来第二波的降温和降雨，要留心天气变化。像10月5号，全省大部都会有阵雨、雷阵雨出现，其中在沿海的大部地区以及内陆的部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局部可能会有分散性的大雨天气。到了6号，降雨会迅速减少，全省是多云到晴为主，部分还会有阵雨、雷阵雨。预计7号这天，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雨水全面停歇，全省都是多云到晴。除了降雨，冷空气还会带来沿海大风。5号到7号，沿海海区平均风力会有8级左右的东北风，要注意防范。温度方面，4号夜里起气温会明显下降，比如说福州，未来几天午后的高温呢，只有26-27度的样子，夜晨的低温是20度上下，早晚时段要及时添衣，谨防感冒。福州中雨转小雨，23到27摄氏度。宁德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南平小雨，21到24度。三明小雨，21到24度。龙岩小雨，21到25度。漳州小雨转中雨，24到27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莆田中雨，23到26度。平潭小雨，23到27度。台北小雨转大雨，22到25度。台中多云，21到29度。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

0: 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带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农历8月24，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庆假期，福建好戏连台，喜剧上新，茶戏融合，古韵新生，让各地游客感受文化魅力，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福建运动员获得17金9银4铜的佳绩，省委省政府发出贺电。
1: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圆满完成亚运会核心技术保障任务，获得合作方的广泛赞誉和高度认可。
0: 福建一批重点项目迎来开竣工关键节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专栏今天走进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从6万册珍贵文献里寻找两岸认亲密码。
0: 福建推出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新政，新增物业费购房契税提取惠民举措。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国庆假期，福建各地好戏连台，从红色实景演出到沉浸式喜剧，从非遗戏曲到国潮音乐会，一场场各具特色的演艺活动，让游客在有戏的假期里感受文化魅力，也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0: 闽式喜剧坊金秋专场2号在闽剧艺术中心欢乐上演，活动以趣味童谣开场，向观众讲述福州话作为古汉语活化石的独特价值。经典闽剧片段《一顺歌竹地说媒》以诙谐鲜活的人物演绎，让观众感受满满的市井烟火气。演员现场展示斗腔、扬歌、江湖、小调、罗罗五大闽剧曲牌，让观众从旁观者变为互动者，身临其境地感受非遗戏曲的丰富魅力。
2: 传统闽剧的韵味十足嘛，然后能够很好的满足我们的老戏迷的一个吸引，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认识闽剧，喜爱闽剧。
3: 在这个多样式的这种的这个表达的方式，对我们非遗文化的这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促进和推动的作用。我觉得可以引出更多年轻人来走进我们的非遗文化。
0: 从喜剧舞台到茶香夜色，安溪溪水秋韵国潮茶香音乐茶友会精彩上演，大型茶文化主题情景融合秀《去有茶的地方》，以游客小安的视角开启茶香之旅，茶王巡街、男音演唱等表演生动讲述安溪茶文化故事。
4: 通过游客小安穿越时空的茶香之旅来进行串联，在平行时空中与安溪历史人物还有这个传说故事人物角色进行对话，结合喊山开茶、采茶、奉茶、茶王巡街等，向市民游客全面展示安溪的文化底蕴、非遗脉络以及茶史的渊源。
0: 在连城，八仙奇幻游《连城非遗奇妙夜》在四角井历史文化街区启幕，天水轩舞台好戏连台，提线木偶经典剧目轮番上演，搭配古筝演奏、特色舞蹈，传统非遗艺术精彩绽放，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5: 第一次来到连城，我们感受到这个四角井这边非遗奇妙的夜氛围是特别的好，然后我们看了一些八仙巡游啊，还有花灯，感觉到特别的震撼，我们感觉到这趟国庆来到连城特别值得。
0: 在长汀龙潭戏台，经典越剧《红楼梦》专场惠民演出精彩上演，演员们以精湛演技、婉转唱腔，生动还原古典文学精髓，让各地游客和本地市民共赏非遗之美。在莆田湄洲岛，印象妈祖如意剧场以妈祖林默生平为脉络，依托全息投影、雾幕光影等现代技术，让游客

0: 穿越千年，感受海上女神的大爱传说。
1: 妈祖从小到大的一个故事线很清晰，而且整个舞台的舞美效果特别好，所以也是有很大的收获跟很美好的一个体验。
2: 听到了很多妈祖感人的故事，见到了很多相关的历史古迹，进一步了解妈祖文化和莆田的非遗民俗，我觉得这个国庆假期收获满满。
0: 在寿宁西浦村，五天不重样系列文旅活动轮番登场，状元树下对诗闯关，六艺集章，国家级非遗北路戏连演多天，廊桥茶会上寿宁高山茶非遗传承人现场冲泡，游客在千年古村里把非遗体验和文创好礼一起带回家。
3: 这次活动我们把西浦的状元文化、廊桥、北路戏、高山生态茶都变成了能参与、能体验、能带走的假日场景，让西浦的文化不仅被看见，还能被记住。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在本届亚运会上，福建运动员取得亚运会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生动诠释了八名体育健儿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时代风采。福建省委省政府今天向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发出贺电。
5: 贺电，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0届亚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胸怀祖国，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勇夺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金牌数和奖牌数位居奖牌榜首。其中，福建运动员20人次夺得17枚金牌，10人次夺得9枚银牌，5人次夺得4枚铜牌，取得亚运会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生动诠释了8名体育健儿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时代风采，全省人民倍感振奋。在此，谨向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以热烈祝贺，向国家体育总局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建体育事业发展表示诚挚感谢，向我省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致以亲切慰问。本届亚运会上，福建体育健儿奋勇争先，超越自我，为全省人民凝心聚力、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探索具有福建特色的体育强省建设之路，进一步推动福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2026年10月4日。
6: 在本届亚运会上，福建元素闪耀名古屋，其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77人技术团队全程奋战在赛事一线，交出一份高质量海外赛会技术保障答卷，收获各合作方的广泛赞誉与高度认可。
5: 随着亚运圣火的徐徐熄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技术保障团队在名古屋亚运会上的全部转播保障工作圆满收官。本届亚运会，集团协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统筹负责 CBP 信号汇聚分发调度系统核心技术保障、 IBC 国际广播中心技术运维、转播商服务等组转播机构核心技术保障工作，全程服务亚洲各国持权转播商，确保上百路赛事信号稳定汇聚。
7: 我们非常感谢、非常信任这个福建广电的对这个本次亚运会的这个支持。可以讲福建广电是代表了我们国内的这个比较优秀的这个体育转播的这个团队，也为我们今后更多的走向海外，我们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5: 转播团队还连续作战10个比赛日，完成152场亚运会羽毛球赛事公用信号制作，从小组赛到各单项决赛，持续传送超213小时，满足国际大赛统一标准的高品质中立公用信号。这次名古屋亚运会转播保障任务的圆满落地，是福建广电技术出海、深耕国际赛事服务的一次重要实践。团队凭借扎实过硬的技术实力、严谨高效的工作作风，在亚洲最高赛事舞台上充分展现新时代福建媒体人的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
8: 这次名古屋亚运会保障任务的圆满收官，对我们集团技术团队而言，是一次非常宝贵难得的海外实战经验。我们将全面梳理、深度总结本次跨国赛事保障经验，以全省媒体一朵云的建设为

0: 契机，加快推进广电加体育的融合发展，持续擦亮大型赛事转播服务的金字招牌，力争在更高层级的国际赛事舞台彰显福建广电人的爱拼会赢的实干担当。
1: 连日来，福建一批重点项目迎来开竣工关键节点，电子化学、智能算力、新能源等项目上新，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2: 电子化学品中试创新服务平台及工业化示范基地项目近日在连江经济开发区可门园区开工，项目总投资2亿元，通过构建政府搭台、高校研发、企业运营的协同机制，打通概念验证、小试研发、中试放大、产业落地全链条体系，打造环保合规、低碳高效的电子化学品产业高地。
3: 中试平台落地以后，将形成电子化学品产业集群效应，推动关键产品实现国产化替代。
2: 作为省级重点项目，实施中重智慧数字孪生产业园25栋厂房日前全部完成建设，园区占地约1100亩，总投资30亿元。建成后，将成为超20万平方米标杆产业园和腾云智算算力中心，打造算力支撑、产业赋能、生态共建全产业链智慧园区。目前，一批人工智能、云计算、智能制造等领域优质企业已签约入驻。
4: 目前我们是所有楼栋都完成了落架，然后也完成了内部毛坯的一个交付装修。
2: 作为沪明对口合作的标杆产业项目，福建六榕工业一期近日建成投产，项目配备30条智能自动吊挂流水线。作为全球针织化纤领域垂直一体化智能工厂的首创项目，六榕工业打破传统纺织产业分段生产的模式，打通从锦纶纺丝到高端成衣的全产业链闭环，助力地方纺织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转型升级。
5: 六榕工业的投产就标志着我们在油锡的整个产业链完全闭环，在明年左右就会突破100亿的营收。
2: 产业园区加速落地，电力保障陆续上新。国庆前夕，福州官板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成功送电。作为可门港工业园区电网重要骨干网架，工程将保障当地绿色纺织产业园、锂电池材料等项目用电，改善连江黄岐半岛电网结构。作为全国首个18兆瓦批量化海上风电场电网接入枢纽，工程每年可输送风电超3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3.8万吨。
6: 工程建设过程中，秉承绿色建造、质量为先的建设理念，喷波植草、三模建围以及混合气体等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全面提升建设质效。
7: 2026闽清梅艺家宴美食季昨晚在福建省闽清县板东镇红林厝景区举办，各地游客齐聚古厝庭院，品美食、赏民俗，古厝里升腾起浓浓烟火气。
8: 在被誉为全国最大单体古民居的红林厝前，当地设置80桌特色宴席，供1000余名游客品尝。
9: 这里待人热情，环境很美，氛围特别温暖，食物也很好吃。我们是在 DeepSeek 上问的，他推荐这里，我们就打车过来了。
8: 作为闽清美食公共品牌，千人宴汇聚108道本土经典菜肴，分为礼乐状元宴、玉蟾养生宴、奶肠南洋宴、雄江全鱼宴，分别对应科举礼乐、养生智慧、华侨乡愁、闽江生态四大文化内涵。当天从中精选15道代表菜品，由当地乡厨现场烹制，端上古厝宴席。
10: 做得挺好，我觉得挺接地气的，感觉得挺惊讶的，怎么这里还有这民间的宝藏。
8: 狮乌五香卷、肉骨茶、马来咖喱鸡是奶肠南洋宴的特色菜。百年前，侨领黄乃长带领闽清乡亲赴马来西亚狮乌垦殖，乡亲们把闽清味道带往南洋，又带回南洋风味，交融出独特的侨乡滋味。阔别家乡30多年的黄大章专程回到祖居地赴这场古厝宴席。
11: 本地黄乃山的祖居是我的老家啊，今天的宴席真的是让我 品尝到几十年前的味道，有我们家乡的特色菜几乎都展现在我们的桌面了，真的太高兴了，一定会把这自己祖国家乡的美食文化传给我的后一辈，传给我在海外的。

0: 亲朋好友。
1: 本次梅邑家宴最大的特点啊，是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荟萃闽清四大宴特色，持续打响广东文旅名片。
2: 第五届考评论坛即将在南平举办，国庆假期建阳考评书院紧扣朱子文化这一主题，推出多项非遗体验活动，为游客呈现一场沉浸式宋韵文化之旅。
3: 考评书院紧扣朱子文化这一主题，将非遗记忆与沉浸式体验有机融合，推动传统文化由单一的静态展示向可参与、可互动的活态传承转变，让游客在亲身体验中感受非遗记忆的魅力。
4: 我们还策划了与朱子 AI 对话线上活动，让游客品读朱子家训，让游客在游玩过程当中呢，能够读懂朱子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
3: 800多年前，一代大儒朱熹定居考亭，开坛讲学，传道授业，四方学子不远千里赴集来，由此形成了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考亭学派，奠定了考亭作为理学重要发源地的历史地位。800多年后的今天，一场以考亭为名的学术论坛持续推动朱子学走出学院，走向世界，让古老文脉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国庆假期，考亭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数万人次，全国各地来的游客在游园体验与学术氛围中感受朱子文化的独特魅力。
5: 一本十五音韵书，一部族谱，一段跨越海峡的文脉。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专栏今天走进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从6万多册地方文献找寻两岸同根同源的记忆。
6: 车可以找到它的这个声母，以出这个字来代表。
5: 这是一堂开在闽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里的闽南语文化小课，没有黑板，老师带着学生找声母、辨韵母、读音调。课本是一本泛黄的十五音韵书，
7: 它有点像闽南语的新华字典，照着它就知道每一个字词的闽南语应该怎么发声。别小看这本小小的册子哦，它已经有100多岁的高龄了。
5: 先别急着把它当成一本老书，在图书馆5楼闽南文化文献库6.7万册特藏典籍安静列队，有闽南方言研究资料、地方戏曲抄本、族谱、东山歌册手抄本，还有大量台湾出版的历史民俗书籍。纸页旧了，但记忆还热着。
6: 比如我们的这个柜子里头就摆放着这么一些十五音的这个韵书，因为台湾的一些移民主要就是从福建的漳州、泉州移民过去，应该说台湾十五音韵书和闽南的十五音韵书是一脉相承的。西
5: 边是法。1958年，闽南师范大学建校，从一开始他就把培育涉台文教人才、更续两岸文脉写进使命。60多年过去，学校图书馆馆藏超过250万册，有些册子翻开来就能认清一个名字、一支血脉、一句“我找到了”。
8: 这个我们收集了将近5000册的啊，跟台湾有关的这些家族谱。那台湾同胞如果到我们福建来啊寻根的话，我们这边的馆藏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文献支撑。
5: 整理古籍、搭建智库、征集箱藏、联动教研，图书馆团队盘活馆藏资源，让封存的文字走出书架，让特色文化走进课堂。很多深度整理背后都有闽南文化研究院的学术支撑。
9: 我们闽南文化研究院这个2012年成立以来，就主要是编撰了就3大套资料集嘛。我们编这个族谱主要的目的在这里，告诉他们这个两岸这个血缘是这个相通的啊。
5: 这些从闽南渡海而去的生活智慧与文化记忆，被一代代人带过海峡，如今又以文献的形式回流到这座图书馆的收藏里。陈建安就是从海峡对岸过来的老师。
10: 闽南跟闽台之间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像包括一些我们提到闽南方言童谣啊，像什么听哦哦啊、微罗喉啊这种东西，还有一些像歌仔戏哦，所以两岸啊本来就是在就闽南文化来讲，它的文化接近性重合度大概不敢说100%，在99%是没问题的。
5: 在漳州住久了，陈建安越来越觉得这里的生活和宜兰老家没什么两样。
10: 后来我吃的陇海石马的五香才知道

0: 原来啊，像到100%，
1: 真的、啊，
0: 真的，那太好吃了！我那天第一次吃到的时候，我真的，我一个人要干掉两条。
2: 不是真饿了，是用味道来认清。五香卷一入口，还。

0: 大学共建的海峡两岸微短剧产业学院正式揭牌，首个项目就围绕千台历史记忆推动两岸主题精品创作，让年轻一代用新的表达方式把千台记忆讲给更多人听。
1: 区域文化，尤其闽南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来源之一，所以啊，各地方做各地方地方学本来就很重要。那身为高校的闽南师范大学，就应该担起这个责任，义无反顾地往前行。
0: 一座图书馆真正串起的不只是书，从一本运书的音韵共鸣，到数千册族谱的血缘印证，再到一代代跨海而来的师生，它让两岸的人在这里相遇，让两岸的文脉在这里接续。书在，人在，两岸同根同源的记忆就在。
2: 请看一组资讯。
3: 省住建厅消息，近日福建推出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新政，在年初推出装修购买车位提取公积金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物业费、购房契税提取惠民举措，同步优化装修提取和还贷提取政策，着力促进住房消费，服务民生安居。国庆假期，四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统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5.627万人次，同比增长29.71%。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4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37%。电动动力仿古浮船“蛟城号”日前亮相宁德，该船长20.88米，宽6.16米，高14.5米，吃水1.2米。外观运用宋代浮船作为参考，搭载先进储能动力辅助推进系统。目前，这艘浮船已经过船舶欧盟 CE 认证，正在申请中国帆船协会牌照。
4: 闽超第17轮第二场比赛昨晚打响，龙岩队主场战胜福州队。
3: 面对排名甲级组前列的福州队，本场比赛龙岩队排出5-4-1阵型出战，防守端保持紧凑的站位层次。第7分钟，福州队10号球员吴晨率先破门。上半场龙岩队0-1半场落后。下半场龙岩队加快进攻节奏，持续冲击对方防线。第79分钟，龙岩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将比分扳平。第86分钟，福州队7号球员林玉成射门得手，龙岩队再度落后。仅2分钟后，龙岩队40号球员杨宁豪射门命中，再度将比分扳平。90分钟战罢，双方战成2-2。点球大战中，龙岩队主罚球员顶住压力悉数命中，最终比分定格在4-2。
2: 闽超第17轮比赛今晚迎来第3场较量，平潭队将在主场迎战宁德队。平潭队在上一场点球大战中取胜，士气十足。宁德队目前排名乙级组第2，战斗力不俗，让今晚的比赛看点满满。
5: 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6: 八米书房，一卷阅八米。
7: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0: 有福之州，欢迎您。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4: 用一颗球穿越八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业，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大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11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17，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6: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7: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1: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0: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2: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3: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4: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5: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6: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

0: 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2: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3: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克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4: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5: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6: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与勇敢。六十象征的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7: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8: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把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9: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0: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11: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2: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0: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

0: 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1: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2: 15、1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3: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4: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3: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两个月就被定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5: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3: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6: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3: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7: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3: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

0: 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3: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4: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1: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5: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6: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1: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西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4: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3: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湖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杨飞，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0: 你们应该还没有签经纪人吧？你把考虑签给我。
11: 那你们就把鸟类图鉴这个名字拿掉，不要算上我，就去你们的重新出发吧。
12: 这个你要在对的时机点要出击，等到新闻出来之后，你就接连爆料，保利当然就玩完啦。不过你就得救了。
13: 我找不到若曦，她都不接我电话，她今天有来上班吗？
14: 若曦她辞职了。
15: 虽然说蓝雀失踪了，
16: 蓝雀不早就失踪了吗？
17: 李龙一失踪了，
18: 两个一起搞失踪了，这么浪漫。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杨飞，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9: 吃坏了，
15: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15: 肚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整肠丸的公告，
20: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20: 一样，
7: 疗效
20: 一样。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20: 胃痛肚子痛
4: 用和胃整肠丸。
12: 你现在真的不回来了？干什么大事业啊？
11: 对了，这次表演完之后我就要退团，先跟你说一下，我不玩了。
12: 你谁啊？要来就来，要走就走啊！你把这些团员当作什么？你把我当作什么？
11: 玩团不可能一辈子吧？都要毕业了，要想一下人生之后要做什么事。
12: 人生就是一个笑话，你干嘛那么认真呢？
11: 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不是你。
12: 对，那你要不要清楚地告诉我，你是不想要这个团了？

可以不要再玩这种烂招了好吗？

0: 难怪你说你不是李龙一，也不是蓝雀，你是谁啊？
1: 好重。
0: 放不下就不要放啊，又没有人逼你放下，是你一天到晚在叫我放下，我从来没有劝过你。

0: 问你个问题哦，你有想过到底要放下什么吗？
1: 我吗？
0: 上次你帮我庆生的时候，你讲了一句话，你说生日跟忌日只有一线之隔，让我想了很久。
1: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0: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活。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听起来很棒吧？跟你说一个笑话哦。学生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坐校车回家，有个男生传来一张纸条给我，纸条上面写：“我很喜欢你，很想跟你做朋友。如果可以的话，你把纸条传回来；不行的话，你就把纸条往外丢。”我把它回传回去了，但纸条上面写：“很抱歉，窗户我打不开。”

0: 以后不想笑就不用硬笑了。
1: 我觉得有人喜欢你比较好笑。

0: 放心啦，后个月准时交货予你哦。歹势啦，生意做偌大嘞，对吧？哎啦哎啦哎啦，放心放心，好，好，好，好，好，先安尼，好。来哦，今哪里来？你老爸嘞？
1: 我带了两个提案，你听一下。一，你们认赔，之后我们重新签约。二，比我们两边谁的法务比较硬，到时候法院见。
0: 哎，少年人啊，我咧讲什么法务啦？哦，什么法院见？叫你老爸来告告嘛。
1: 董事长人现在还在昏迷当中，公司一切全权由我负责。那些不懂得改进、过时的厂商，都考虑换掉。
0: 你今晚你跟谁讲话？啊？你自己想清楚啊！到时候啊，我要是把话放出去，看哪一家厂商敢接你保利的单，你再回来求我，就不是这个价钱。
1: 王老板最近不是很了解行情吧？现在很多新兴的厂商都抢着跟我们保利合作，人家价钱开得比你低2-3成，而且保利已经联系好媒体，到时候我们两边谁的损失比较严重，你就自己评估吧。

0: 你这边状况怎么样？
1: 我这次去除了施加压力之外，其实我也顺便做观察。
0: OK， 爸，你住院了？
1: 医院怎么没跟我讲？
2: 对啊。哦，
1: 你身体没问题吗？
2: 是我坚持要住院的。工厂的事情我听说了。
1: 是，我已经跟王老板那边聊过了。这次的事情我一定不会让公司受到影响。
2: 这间工厂的老板我认识他，他是不会认错的。不要弄到最后，反而把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我看还

0: 还是换了吧。我觉得不合适。公司如果这个时间解除合作的话，短时间很难找到替代厂商。我们也不应该为了止血把长期的伙伴换掉。市占率只是一时的，而且 RU 那边随时都在卡位。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你现在要怎么跟我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第三次呢？
1: 董事长，我相信木鱼的判断。我觉得宝利应该要再给这间工厂一次机会。
0: 汪老板打来。啊。喂，汪老板，是。你们确实有考虑清楚吗？好，那我会再跟董事长报告。 谢谢。怎么样？嗯，王老板说，这次事件他们会负全责，多出来的费用由他们支出。然后，如果保利这边想要做球场，他们也有意做协商。
2: 你是执行长，就由你来做决定吧。
0: 是。

0: 麻烦新人哦。
1: 云姐，下去。
2: 哦，好，可以了吗
0: ？OK，
2: 好。哎，老爷，怎么样？
3: 很好啊，现在都安排，应该是从这个侧门。
2: 晚安，晚安。不用不用，可以的。晚安。好，
4: 云姐晚安。
2: 晚安，晚安。

0: 联络不到小杨，那个明天场景有点状况，所以我们尝试都有打开，还是新的通话的。
1: 哦，好，不好意思。

主题曲，自己拉自己唱。而且啊，我现在正在写歌词哦，所以我现在除了是演员之外，我还是才女。啊，对啦，帮我听听看，我现在歌词写到一半，我没什么灵感，你帮我听听看，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好不好？嗯，我唱啊。

0: 妈，我不能退休啊！哎，我做牛做马已经做了一辈子了，我现在也想要去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1: 今天有鸡腿、烘肉，还有红烧肉，那你们要吃什么？
2: 你为什么只拿三个快餐？我一餐要吃两个快餐，你不知道吗？
1: 对哦，那你们先吃。

0: 卢董，我今天怎么都没来上班。
1: 在这么远的地方拍戏，你敢上来吗？他是卢董哎。

0: 董事长，找我吗？明天过后，我就不再是董事长了。董事长，辛苦了，您放心，我会继续扶持新任的董事长。
1: 不然，新任的董事长他会有他新的人事规划。董事长，您的意思是？其实这几年你做的那些事情，我不是不清楚。
0: 你和 RU 那么关系密切，我就把它当做是你为你儿子铺的后路。我会给你一笔丰厚的退休金，是该放手让年轻人自己去成长了。这几年你也确实是辛苦了，从明天起你就不再是董事长的秘书。我的意思你应该很清楚吧？

大家好，我们是鸟类图鉴，蓝雀挂了，跟着金丝雀一起走了。从今以后没有蓝雀，只有李龙一。这首歌纪念他们两个。

0: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女配角奖。我们先来看一下入围的名单有。
1: 你很真好，
2: 谢谢。
1: 怎么样？下部戏还用心去跟我合作？
2: 你之后拿奖机会再说吧。
1: 也许就在今晚。
3: 加油！
2: 谢谢。

0: 那你等一下领奖的时候会谢谢我吗？
1: 不谢你要谢谁啊？你超没礼貌的遗愿清单。
0: 可我本来希望你是女主角啊，结果是女配角。
1: 你知道女配角多难演吗？演好人也不是，演坏人也不是，又不能抢了主角的风采，又不能不到位。
0: 可这不就是做演员的本分？嗯。其实你现在上不上台已经不重要了，而且我从来都没有要求你要按照我的期待走。
1: 什么意思啊？
0: 在我的心里面，你早就是得奖的女主角了。

再陪我一年吧。

0: 们这也太不惊喜了吧！
1: 惊喜不重要，重点是你是八岁了。耶！谢谢。
0: 我希望呢，像以前以后可以不要再。
2: 哇！生日
1: 快乐！哇！
2: 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啊！以后呢，你就是一个人啦、啊。想念我们的时候呢，就戴上这顶帽子自拍一下，就可以解闷啦。
1: 还有我的，又漂亮又实用的礼物，哎呦，自己做的呢，希望你喜欢。
2: 对啊，好看啊。
1: 喜欢吗？
0: 张雨晴，我的礼物呢？
1: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要摆在最后面啦、啊。科技大学学士班新生入学通知书。
2: 你看，全校399名在我调教之下，还可以考上大学，我不是盖的吧？
1: 走了，
3: 我们去宿舍了。
0: 这都是现在，还没开学。
1: 哎呀，车都帮你叫好了。好，那
2: 对，赶快吃不起
1: 了。我们
2: 带车上吃，带车上吃，带车上吃，带车上吃。
4: 我已经叫法务那边撤销告诉了。啊，
0: 我终于可以好好睡觉了。天哪！
4: 其实真的对你很不好意思，我一直也帮不了你什么忙，而且这次要不是多亏你提前告诉我工厂的事，不然事情爆发了，对公司真的很麻烦。

0: 还有啊，我要问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回来继续当杨总？
1: 你没发疯吧你？
0: 我认真的啦，你这么了解公司的产品，你回公司真的是对公司的帮助。
1: 公司才刚撤销对我的告诉而已，还是你出面帮忙瞧的？
0: 哦，我也会代表公司对你提出道歉声明，还有名誉赔偿。
1: 听到老大你这么说，我已经没有那么懊悔。
0: 所以你愿意再给宝莉一次机会吗？好啦，懂你意思了。总之，不管你回不回来，以后我们都是好朋友。然后我也还是你老大，有什么需要老大帮忙的，就直接跟我讲。

0: 你出门的时候，那台电风扇是开着的吗？
1: 开着。
0: 那台电风扇有问题，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这样涉及过失致死罪，你承不承认？
1: 我承认。
0: 好，我会依法起诉你，等着收起诉书吧。

0: 发展，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1: 紧张啊！你不紧张，
2: 我不是逼
3: 你。你看，你看，你紧张，你后悔了，对不对？
1: 我说我们又不是已经当过爸妈了。
3: 那万一我变成一个大胖子，你就不爱我？
4: 你好，欢迎搭乘，请问是孙敏敏孙小姐吗？
5: 是。
4: 今天有需要咖啡、水或饮料吗？
5: 水就好，谢谢。
4: 谢谢。

0: 捏你的肥。
1: 小姐，你是一个人旅行吗？
2: 你没看到我跟我妈一起啊？
1: 哦，我们，对不起，请你让一下。介意带上我吗？
2: 你说呢？
1: 你不是跟我说过，我手术完了以后就跟我结婚？我现在手术都已经完成了2次，而且你的戏也拍完了，奖也得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婚给结了？
2: 那就要看你诚意了。

0: 正，嗯，这就是你的诚意啊。
1: 哎，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昨天晚上才把那拿出来擦亮的，怎么会不见了呢？哎，是，哎，不，等一下，飞机不能开啊！哎。
0: 就我还是要一个人旅行。
2: 好啊。

0: 环境还不错哎。哎，你觉得这个配置是不是跟我们阳光屋很像？你一定很快就可以适应了。干嘛这样看啊？你不是一直很想要搬出来住？哎，我很羡慕你可以上大学耶。
1: 你也可以来睡啊。
0: 开什么玩笑？嗨。
2: 嗨，你好，我是如山，
3: 我是佩文，
1: 我是以安。
0: 嗨，以后就麻烦你们两个照顾他喽。
2: 没问题，
0: 我先走了。
1: 江逸晴，你都没有话跟我说。
0: 不要太早让我当阿姨。
1: 不是这一种啦。哎，你把这个带走好不好啊？
0: 留着用啊，年轻人就是需要网路啊。
1: 我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强波器，它就是连外太空的讯号都收得到。
2: 哦，是哦。

0: 尤欣啊，你在保利都当到总经理了，怎么突然想到要回来当助教呢？
1: 职业倦怠吧，在职场待久了，总觉得好像回到学校应该会比较自在。而且如果我可以把职场的经验分享给学生，好像也挺好的。
0: 可是你一直都在管理阶层哎。
1: 实验的功力对吧？保利的很多商品实验测试我都有参与，没问题的，教授放心。还是教授不。

0: 想要回来。
1: 你愿意回来当然好啦，只不过助教的薪资跟你当总经理那可是有差哦。
0: 我知道，我不在意。
1: 那太好了，
2: 欢迎回来。
0: 谢谢教授。

0: 望之后的每一年都可以跟你一起来看海。
1: 一天到晚就在搞这个，这到底什么鬼东西呀？他是不是好像长大了？
2: 啊，姐啊，麻烦给个小扳手。哦。啊。啊。小扳手，你干嘛？你有尺寸障碍吗？
1: 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
2: 这次的发明啊，是我罗瑞有发明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了。很快就可以看到正号了。娟，你知道吗？那个娟。再等等，等一等，就可以跟大家见面。

0: 会吧？
1: 你也有心事啊？啊？儿子啊，是你想要叫你老妈戒烟，对不对？好，我戒啊。对不起，上次害你，让你被你爸误会了，我戒好吗？抽了，抽了。听儿子的话。我尽量。

0: 怎么新来都喜欢坐这个位置？
1: 你是？哦，副理好。
0: 又有一个姓江。我跟你说个笑话。有一天，小江的主管跟他说：“我们公司今年要选一个人才，我把我这票投给你。”小江就说：“啊，主管，你人怎么那么好，把你宝贵的这票投给我？”“啊，不是的，我们是要选一个人才掉，那个人就是你。”
1: 傅林，你好幽默。
0: 不好笑。这里的人要嘛是博士，不然也有硕士毕业。就连这棵树今年也念到硕士，你觉得你凭什么待在这间公司？
1: 我有双硕士学位，还有六个相关的专业证照。
0: 我之后大学毕业还是你主管。
2: 水跟电都恢复了，您刚确认过没有问题吧？
1: 嗯，
2: 那电费就从今天开始算了。
1: 嗯，
2: 啊，对了，这张椅子如果你不需要的话，我可以请人来把它搬走。
1: 留给我好了。
2: 啊，那好，来，这是你的钥匙，这是备用钥匙。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就尽量打电话给我，不要客气啊。啊，那我先走了。
1: 嗯，
2: 拜拜，
1: 拜拜。
3: 时间的痕迹散落，让人措施。

0: 整肠丸的公告。
1: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0: 配方
1: 一样，
0: 疗效
1: 一样，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1: 胃痛肚子痛
2: 用和胃整肠丸。
1: 出差旅游
2: 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5: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6: 别动！
4: 我一去不回。
7: 沉默的荣耀，
4: 一去不回。
7: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如果七十七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七十七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五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5: 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6: 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我们到底是去哪？
5: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尽快送到华东去。
7: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
8: 报告，随署共秘书来了。
9: 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10: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6: 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
5: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尽快送到华东去。
7: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
8: 报告，随署共秘书来了。
9: 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
6: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

0: 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7866，
0: 快打电话吧。
2: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呀！全都，
4: 何谓准肠丸的公告？
5: 对，何谓准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4: 配方已样，疗效一样。
5: 原滋开果，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4: 胃痛、肚子痛，用何谓整肠丸？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哎，哇！宝贝，
9: 阿尔卑斯柔性更新，
4: 吃坏了，
10: 吃何谓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
12: 拉肚子也吃它。
13: 原滋开果，经典肠胃药。
6: 何谓整肠丸？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写啊？
1: 家字太难写了。
0: 是不是这样的吗？先这样。
2: 你怎么这么笨啊？你看这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
1: 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3: 好，我教你。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3: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你看，共军今天六点突然发现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现成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1: 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2: 是。
0: 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7.5个小时啊。
1: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3: 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友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2: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啊。
4: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2: 老师，现在去哪儿？
0: 回家。
2: 是。
5: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学成，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
1: 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了，来不及了。
2: 你跟我约什么事儿了？
3: 哎，学成，你去哪儿啊？
0: 上学。
3: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1: 师母，
3: 学校不是停课了吗？
1: 学生怎么还去上课？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妈妈，
0: 啊，怎么了？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1: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3: 在干什么呢？
0: 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看好进来，交代一下。 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10箱，还不算楼上的呢。

0: 说怎么办？这哪带得走啊？
1: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0: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
2: 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
0: 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1: 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
0: 不走啊？
1: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西都饿了。
0: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3: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4: 老师，焦恒也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1: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5: 去帮我把那个岔口拉了。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尽快送到华东去。
1: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0: 辛苦您跑一趟。

0: 我请见凤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
1: 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
0: 感谢建锋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1: 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0: 我们通过邮件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芷柔、刘永尧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 只是吴石这边，总裁总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影备攻势，但福州绥署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2: 老师，您亲自去会不会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3: 来不及了，提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扣人。
1: 好。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2: 是
3: 是。
0: 吴主任，吴副主任，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
4: 现在能控制多少部队？
5: 放行。
6: 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
5: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0: 让开！
7: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
8: 龚秘书，张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兰主任的秘书，
7: 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
5: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
8: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
5: 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立刻回随署。
4: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5: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4: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5: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4: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0: 是。
4: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7: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都是通的，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隋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1: 请您上那辆车。

0: 我们这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你不管，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时。

0: 还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将？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作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
1: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余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1: 主任，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
0: 你今日怎么有心去三幺八师部走读？
1: 昨日听夫人提起，介师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0: 介景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1: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
2: 但介师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三幺八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3: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三幺八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吧？等福州解放，这守御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1: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军。

0: 正好来湖州公干，当然得拜访一下于兄兄和董夫人了。
1: 快请进，请进。
2: 在。
1: 是于兄，你们出来看看谁来了。
3: 哎，宋夫人，带点特产。
1: 哎呦，谢谢谢谢。
4: 孙飞兄，盼你久矣啊，
3: 甚是想念。于旭，你送出的消息，组织上已经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

0: 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1: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
0: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

0: 飞秀，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陶安博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帮助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1: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了，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2: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于师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1: 二位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2: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1: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2: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1: 分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2: 在笑我多苦？
1: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
2: 这个嘛，你听着，我帮不了。
1: 分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2: 于师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1: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分飞兄。

八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

0: 哎，
1: 这个是我们的小姐，
2: 哎，
1: 这个是我们的小姐，
2: 哎，
1: 这个是我们的小姐，
2: 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的小姐，哎，这个是我们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0: 你想让我怎么样？
2: 妈妈，我吃好了。
0: 学生你也回屋吧。
3: 我还没上呢。
1: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
0: 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
1: 上朋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聂喜买好了你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去找蓝城和少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0: 行，
3: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
1: 你不走，那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
0: 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晨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小程，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3: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
2: 搬家我也要管。
3: 咱不带他咱也带不了他。
2: 不要，我就带着他。
4: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

0: 鸟怎么了？来，跟爸爸来。
1: 爸爸，你看这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0: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

0: 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1: 学成，
0: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

0: 就带着军务司团逃跑了。
1: 我们起义的所有障碍已全部扫除了。
2: 报告！副师长，我把解放军同志带过来了。
3: 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
4: 318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主任，
5: 李师啊，你怎么还在这儿？
4: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5: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318师认真刀戈，现在覆巢成蛆，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连机场都守不住。
6: 快！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7: 你不能去。
6: 我要去。
8: 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于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于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
4: 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你爸妈怎么办？
8: 我都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也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
4: 你孩子怎么办？
8: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4: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8: 阿美完全同意。
4: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
8: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4: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8: 是。

0: 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汤恩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
1: 318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0: 谁批的调令？
1: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的。
2: 但蹊跷的是，
1: 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1堂，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3: 吴石，不可能！
2: 爹，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
1: 好的，父亲。
4: 主任，嫂夫和孩子呢？
3: 在飞机上呢。哎，有如名呢？
5: 早跑下门去了，
6: 这会儿还等谁呀？来了。哎呀，哎，
2: 老吴啊，你快点啊！
6: 主任，请。不用谢他，
2: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
6: 那咱们台湾再聊吧。好，
2: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6: 好。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3: 不止等你一个人。
6: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以后弟妹一起前往台湾，
1: 所以安排同驾飞机，我们一同前往。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
2: 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毕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3: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迅，你要去哪儿？ 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
1: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款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4: 没事儿，别太担心。
5: 站住！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正常玩，
3: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送我了，送我了，
5: 过节就是要送我。旺来了，旺来了，旺来了，过节就是要旺旺它。
6: 千里送旺，旺里到家。
7: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10: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湖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11: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12: 好包车。
11: 1952年，
13: 喂，
11: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知道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但我是所在
10: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你一向做大买卖，来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4: 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5: 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6: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
7: 张浩，你到底要见个谁了？
8: 我此上。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1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2: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图。

0: 内九合一选战，民进党不断造势作秀，炮制所谓洋流，企图营造选情幻觉。
1: 明明沈柏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他有办法把他洗人设洗成这样，
2: 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放演技实力。
0: 从北到南，洋流向全台输送，沈柏洋成浮选超级母鸡，试图催出支持者热情。
3: 跟大家打招呼了，所以我这边就废话不多说。今天大家之所以
4: 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5: 演得 too much 的时候，这就是崩溃的前兆。
0: 洋流漫台是民意还是剧本？又能否真正撬动选情？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6: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7: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6: 配方
7: 一样，
6: 疗效
7: 一样，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7: 胃痛肚子痛
8: 用何谓整肠丸。
6: 吃坏了，
9: 吃何谓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7: 吃何谓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谓整肠丸。
11: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诗源。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目前呢，距离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投开票只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选战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近期面对整体政治氛围不利、选情持续偏冷等困境，民进党急于寻找破局抓手，于是刻意炮制出一股所谓的洋流效应。一方面把原本被安排去下四对上四、意在给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拖后腿的台独小丑沈柏洋，硬生生包装成代表所谓新势力的洋流，另一方面又企图以台北市为起点，将这股洋流向全台各地输送，借机凝聚各县市泛绿基本盘票源，为选情加温。那么这股所谓的洋流究竟是真实的民意还是人为造神？这套动员手段能够真正撬动选情，还是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操弄议题、误导民意的本质呢？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深度剖析一下。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看在民进党刻意炒作下掀起的所谓洋流。
12: 台北算起来，
13: 航向新未来。
14: 9月2日，在蔡英文的陪同下，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登记参选，对战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
15: 我特别准备了一个船舵，要送给沈柏洋。接下来就是要靠大家一起成为这股洋流，推着台北这艘船，稳稳的往前进。
14: 蔡英文一段文青式语言，宣告沈柏洋这股洋流成型。台独顽固分子沈柏洋公开身份是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民进党籍民代。他本是一位普通的法律学者，留美返台后摇身一变成为所谓认知战专家，通过建立台独分裂组织黑熊学院等方式，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充当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打手。此次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内曾有高达17位的可能人选，最终却是资历最浅的沈柏洋被赖清德钦点对战蒋万安。
16: 现在请主席为沈柏洋同志系竞选背带。
14: 为了改变沈柏洋在台北市民心中的消极印象，绿营内部开动宣传机器，从发型、长相开始大肆吹捧沈柏洋。沈柏洋本人则一上场先抛出台北鼠患打击蒋万安，但因视频造假惨遭打脸，后又弃用绿色的竞选主视觉，伪装不绿一片选票，更摆出市政专家的姿态，推出一堆莫名其妙的市政建议，沦为笑谈。
17: 把那么多句子凑在一起，然后你不知道还讲什么。不久后呢，就会出现沈柏洋训诂学，就是大家开始研究沈柏洋废话题。
14: 眼见沈柏洋在正面战场占不到便宜，绿营侧翼急忙使出乌贼战术，从炒作蒋万安未成年儿子的交换生风波，到拿面相绅士做文章，持续网暴攻击蒋家人。沈柏洋则站在旁边打配合，
18: 是不是因为爸爸的关系、爸爸的身份，所以蒋得利才能够去申请？
19: 我这个酸菜酸起来高水耶啦， 好，买酸菜饼休假拍款。
4: 我们要保护的不是一个小孩，我们要保护的是千千万万个小孩。
20: 有任何事情冲着我来，不要冲着未成年的孩子。
14: 绿营同时为沈柏阳争取曝光，让他频繁参加各大媒体和网络节目，提高个人能见度。日前，沈柏阳接受岛内媒体人节目专访，视频迅速冲破百万观看人次，引发热议。沈柏阳又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自己身穿防弹背心在日本东京街头跑步的视频，声称是因为被大陆通缉，更要注意自身安全，结果再度翻车，引发群嘲。
21: 那头部呢？头部也都外露了。
22: 对，大家不觉得这画面很荒谬吗？很好笑吗？我们也在日本跑过步啊，谁会去日本跑步穿成这个样子？而且我说真的，日本这么大，没有人认识你了。台北市都不见得有这么多人认识你，何况是日本人。
23: 他想要塑造一种他是大陆的眼中钉，来炒作自己抗中保台的选票。
5: 每一次哈，只要开始有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候选人开始演的 too much 的时候，这就是崩溃的前兆。
24: 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奔跑，他背后是2300万台湾人民困惑的目光。只想轻轻问一句：大热天的，穿这样不闷吗？
14: 对于各方嘲讽，民进党和沈柏阳团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反而动员各方力量鼓吹洋流。沈柏阳在台北夜市、市场、宫庙等地的扫街行程中，周边开始冒出大批簇拥人潮。
25: 我们的市长
26: 是沈柏阳。
14: 但尴尬的是，有亲绿名嘴上岛内政论节目时不小心说漏了嘴，说这股造势人潮带有去年大罢免的影子。有人比对现场画面后发现，所谓洋流的参与者正是去年绿营推动大罢免的那批人。眼尖的网友还发现，沈柏阳扫街时，一名女子竟然在短短半小时内连续三次出现在不同地方，反复跟沈柏阳打招呼、拍照。
27: 谢谢，
28: 加油！
27: 加油！
28: 没问题，加油！
29: 加油！加油！
30: 谢谢，谢谢。
31: 他已经不止一次被人家拍到，围绕他在身边永远都是那些人，
32: 就熟面孔。
31: 对，拍来拍去都是那些人。然后这个人就会像苍蝇一样，这一点转到这个角度，下一个点又转到另外

0: 个角度，其实我建议这位小姐，你可以学几招，你知道有看过电影吧？比如说你可以戴着帽子去一次，不戴帽子去一次，
1: 戴个假发再去一次，
0: 对，或是衣服反穿再去一次，
1: 变装一下，
0: 这样比较不容易被人家看出来嘛，画面也比较好看一点嘛。
2: 那几百个人就变海啸，我不得不佩服民进党啊！明明沈柏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他有办法把他洗人设洗成这样，
3: 就是大罢免重演嘛。然后，因为他们那些人本来就很积极，绿媒跟进，用这样炒作啊。
4: 同时，绿营还用民调数据来给沈柏洋贴金。9月21日，民进党放风，宣称内部最新数据显示，蒋万安声量已经在上周被沈柏洋超车。隔天，曾主导大罢免的台湾联电创办人曹兴诚旗下的信民协会就发布了一份台北市长选举民调，宣称2026台北市长选举，蒋万安支持度为41.7%，沈柏洋支持度为40.5%，双方差距仅为1.2个百分点，引发外界广泛质疑。就连力挺沈柏洋的陈水扁都表示，该民调的抽样结构怪怪的，好像别有目的。
5: 一点二什么概念？一点二就随时可以翻盘的哦，随时会赢哦。我觉得这个到底是民调还是文宣？
6: 我们台北人来看，这个民调基本上很不符合台北的基本盘。民进党他一向是相信这些哈宣传的力量，然后他会这个哈不断的利用各种有利的讯息啊，他希望改变对他不利的事实，这个是民进党一贯的作为了，用这种不光明正大的方式在选举。
7: 说那一位大罢免的曹兴诚，任何数字当然我们都是参考，就持续在推动各项施政，我们把一项一项对市民的承诺的建设都把它完成。
8: 从5月13号披挂上阵到9月2号正式登记，将近4个月的时间，沈柏洋的选情一直低迷。但是呢，过去这一个多月，民进党上下总动员拉台洋流，终于引发了关注。那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在您看来啊，这股所谓的洋流究竟是真实民意，还是绿营打造的剧本？而这个洋流又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呢？
9: 那洋流100%是人做出来的。有一天我自己经过他们某个洋流的场合啊，我就停下来看了，很仔细的跟他算说你的洋流到底多少人，大概50几个人而已，包括真正来逛街的老百姓也没有人跟他有什么互动了。那我就觉得哑然失笑，如果照他们在报道都是哇千人2-3千大家都围绕，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情况。我回来跟几个朋友讲，他们说他们碰到情况也一样。那说来好笑啦，我站在那边在看，用眼睛这样在数看多少人的时候，老百姓看到我都跟我打招呼，所以我跟我那些朋友讲一句开玩笑的话，而且是真实的话，我说跟我打招呼的人都比他多啊，哦，这是真实情况。洋流，他们就是要复制过去的韩流，然后我们用媒体跟他塑造，台湾媒体90%几都是民进党掌控，都是吃民进党奶水的。所以他们很能够配合啊，塑造很多年轻人或很多人觉得说，哎，他有洋流咧，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好，当你因为他的报道而去的话，就变成是他的支持者跟群众了。所以他的过程大概就这样啊。那当然了，我们在台北市这里跑新闻这么久了，非常清楚，沈柏洋的洋流是假的，他是人流啊，好，人造出来的流。那这股流其实都是堆砌出来的，要不是他们的民意代表找人来，就是他们花钱请来替他工作的人，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是他们现在显然自以为真啊，所以他就到台湾全省各地去浮选，然后说哇，我的洋流到各地都很受欢迎，那各地也是一样的动员啊，所以沈柏洋自得其乐。等票开出来，他就知道，原来一切都是梦，一切都是假的。
8: 绿营想复制当年的韩流，而自吹自擂沈柏洋掀起洋流。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洋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兴起是否正在重演大罢免时期的对立氛围呢？
10: 我想现在啊，台湾这个绿营啊，到处在讲洋流，然后呢，就是说把洋流比拟成是韩流，或者是说要把它复制韩流的现象。可是我觉得你要想想，当年2018年、2019年韩流正在盛行的时候，你们民进党是怎么样去嘲笑、嘲讽，或者是说去看不起韩流的？结果没有想到你现在竟然崛起的韩流。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把它对照起来看啊，其实更可以证明这个洋流的这样的一个现

0: 这样的可笑，而且这两件事情呢，真的可以比拟吗？可以相提并论吗？首先哦，第一个，当年的这个韩流啊，完全都是庶民自发的，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支持者啊，都是这些草根的民众。那跟现在的这个洋流啊，都是这些青鸟黑熊绿营的铁杆支持者哦，其实完全的不一样的。那第二个差别也是在于说，其实这个韩流啊，当年都是这个自发性的，那现在的这个洋流呢，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包含最近也有这个民进党的公文外流出来哦，都是靠动员的哦，从这个地方党部主委到民意代表到里长哦，全部都是动员出来的。那第三个差别在于说，当年的韩流啊是本身是有一个扩散性的，比如说韩国瑜从出了高雄市到哪一个县市，哪一个县市就发起这种贪食蛇哦，大家骑着机车骑着摩托车主动的去跟这个韩国瑜。那现在的这个洋流呢，好像就是同一群人。在这个同温层里面，那么这个沈柏洋到哪里，那同一群人就跟到哪里。所以其实你从这三个比较来看的话，韩流跟洋流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流哦。那你硬要把韩流比喻成跟洋流哦，我觉得其实这个是等于说是好像往自己脸上贴金一样哦。那到底洋流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从当初洋流创造出这个名词一直玩到现在哦，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一种造神运动。大家要知道说，沈柏洋原来在台湾的政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就像是一个地痞流氓一般的存在，到处去指控别人说你是第五纵队哦，说陆配是中共的同路人哦，说去大陆开会的这些台湾的老师也是中共的同路人，然后在这个立法机构里面到处去跟蓝白的立委吵架。那这个就是当年或者是沈柏洋初出茅庐到台湾政坛之后的一个形象，结果现在一气之间竟然变成一个暖男哦，说他吃这个珍珠奶茶的样子很性感。那最近我看到更可笑啦，说他可以很快速的连绑鞋带这样子都可以拿出来作为一个造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塑造偶像的一个运动，那这个本身就是只能够在他的这个支持者里面流转，那打不出这个圈外哦。所以回过头来哦，他到底跟大罢免是不是一个延续？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延续，大罢免就是制造仇恨。那今天呢，沈柏洋明明是该当牛鬼蛇神的，竟然变成了一个新的像神一样的存在，那只会激起更多的反感啊。比如说有政大学生在自己的群组里面不断的帮沈柏洋拉票或者是说有这个支持蒋万安的这样的一个卤肉饭的业者，然后呢就被出征，甚至是说你有说要支持蒋万安的这些自媒体人，这些 YouTuber 就被民众去吐口水，那这个你不是到处去制造仇人，制造出对立吗？所以我觉得哦，他跟大罢免最相似的地方哦，就是他把这个仇恨值拉高拉满，然后让台湾陷入一种对立的气氛里面。那现在看起来哦，那这个洋流的现象基本上就是大罢免的进一步的延长线，进一步的复制。
1: 同时呢，也想请教一下董先生，这股所谓的洋流能不能转化为实际选票？它能真的跨越同温层，触及中间选民与年轻族群吗？
2: 在台北市哦，从1994年开始有这种所谓台北市长的直选哦，其实像沈柏洋这么肉的人是比较少见的。蒋万安哦，国民党的明日之星哦，长相帅气，不管学经历都非常丰富，所以他有非常多的优势啊。那沈柏洋哦，他就是一个顽固的台独小丑，在台湾他的角色始终是这样嘛。那这个角色的扮演哦，谁也骗不了谁。为什么？因为他在立法机构当了2年半的代表，从前年的二一要当到现在哦，他在立法机构只干一件事情，如何去抹红别人，他就是用这样，所以尖酸刻薄，而且无中生有，已经让人匪夷所思了。他自己拼命拿美国人的钱，包括美国在台协会，我们称为 AIT 的组织，都证明拿够钱给他，所以可以很肯定了，他就是美国政府派在台湾立法机构的一个棋子，在这边帮美国做事的嘛。这种人在台北市怎么会有票？人家人人看不起啊，那民进党就推出他啦，真的是没有人了。民进党他现在挟着他的执政的优势，有很多资源，然后他掌控媒体，媒体可以去虚构制造一些假的现象，那这些洋流就是人为去制造的。但是现在选举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是要继续的演下去嘛。

0: 但是我们当老记者这么久，一看就心知肚明，那些都是空炮弹啊。
1: 沈伯阳的洋流目前引起各方关注，有蓝营人士分析，洋流反而有助于蒋万安的选情，因为呢，蓝营基层的危机感可能会因此被激发出来啊。不知道俊凯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想大家观察台湾的政治这么多年了，一定也都非常熟悉蓝营的支持者啊，其实就是比较消极、比较慢热，然后呢，往往会觉得反正这场选举，尤其在台北市，蒋万安的甚至可以躺着选，那当然就跟我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啊。可是问题是说，今天没有想到沈伯阳是一个乱打型的这样的一个选手，用一种各种谣言的方式去对蒋万安进行打击，包含说血缘啊，包含他的太太啊，包含他的小孩啊，甚至竟然现在连这个学校的这种食物中毒，明明只是一个小朋友拉肚子，竟然也可以被造谣说是这样的一个学校的集体的这样的一种食物上面的一个造成一个中毒的现象。今天的蒋万安的这样的一种现任者的一个优势，其实已经受到民进党整个这样子的一种造神运动的一个集体氛围受到了一个波及。那我觉得其实对于蒋万安阵营或者对于蓝营在台北市支持者最大的冲击哦，我想还是在于这个曹新成阵营所公布的一个民调哦，宣称说这个蒋万安跟沈伯阳之间的这个差距啊，已经缩小到了1.2%哦。我想这个数字哦，很多人当然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而且呢，它的这个取样的样本呢，也是有严重的一个偏差。可是呢，它恰恰反而扮演的一个一巴掌打醒梦中人这样的一种角色，让台北市的这些支持蒋万安的、希望理性问政的这样的这些选民，一夕之间发现说，原来一个自我膨胀的候选人已经追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了。如果我希望台北市还是维持着一个这样的一种理性中道的城市的角色，那我是不是应该把那天的时间空下来去支持蒋万安，那么避免沈伯阳这样的一个当选？所以我想洋流的效应固然有帮民进党拉抬出它的一种基本盘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与此同时啊，就像是一把双面刃一样，也把在沉睡中的这个蓝营的支持者让他们全部醒过来哦。所以这个对蒋万安来说啊，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反而是一个好事哦。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7: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3: 出差旅游，
6: 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本期节目我们关注岛内九合一选战，民进党操弄的所谓洋流。在上一节呢，我们看到沈伯阳这个台独小丑是如何被包装，形成民进党口中有冲击力的洋流效应。那么在这一节呢，我们来看看这股洋流外溢能不能带动全台各绿营县市的选情。
8: 台湾九合一选举进入白热化，民进党疯狂炒作所谓洋流，却频遭台北市民打脸。
9: 跟大家打招呼了，所以我这边就废话不多说。今天大家之所以
10: 倒觉得还好，这个其实是蛮常见的。
11: 蒋万安报废。
8: 但在绿营的持续炒作和吹捧下，沈伯阳俨然成为民进党整场选举的焦点。绿营各县市参选人相继邀请他前去助阵。沈伯阳也表示，将陆续到各县市做所谓城市之间的交流。
10: 洋流本来就是自然形成的，我们没有在想什么外溢不外溢。
8: 在离台北市最近的新北，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与沈伯阳近期合体，提出双城共好的联合政见，希望形成洋流汇聚的联合效应。那么，沈伯阳掀起的所谓洋流，对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会有帮助吗？
12: 上一次的大罢免，把台湾所有的人民撕裂，其实现在在选举，很多人都不想再看到。
8: 根据雅虎民调近期发起的2026新北市长选举，你看好谁当选的网络投票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高达64%的看好度，民进党人选苏巧慧则仅拿下22.6%。 9月19日，沈柏阳受邀南下，为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助选。两人在爱河边散步，还在爱河体验历史划桨，噱头十足。然而，当赖瑞龙拿着麦克风讲解政策时，媒体注意力都在沈柏阳喝奶茶上。沈柏阳说，高雄奶茶很甜，珍珠很滑。赖瑞龙的爱河政见完全没有版面。
5: 我要选的是赖瑞龙，请不要让洋流稍微分散了大家对他的注意力，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存在感了。
8: 同一时刻，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在凤山举办首场大造势，主持人喊现场突破30,000人，国民党及台北市长蒋万安、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都到场，要让高雄吹起柯氏旋风。
13: 下高
14: 看到人潮超乎了预期，甚至后来我的高铁票还甚至改了后一班。高雄的乡亲就像南台湾的太阳一样，非常的热情。
8: 至于赖瑞龙和沈柏阳抛出要和蒋万安、柯志恩搞双城辩论，蒋万安一笑回呛：“
14: 我已经在很多场合都说了，只要适合的场合、适合的形式，我就会参与辩论。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8: 9月20日晚间，沈柏阳又跨区前进桃园市，与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合体在中壢区观光夜市扫街。9月27日，沈柏阳再到台中，与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合体造势，现场喊出“新潮洋流”，要透过北中连线相互拉抬选情。所谓洋流来势汹汹，不断创造话题，但岛内舆论却嘲讽所谓洋流根本言过其实。近日，台湾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甫爆料，捡到一份以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名义发出的公文，显示为了10月4日沈柏阳竞总成立，民进党内部下达严格的动员责任额表，总计动员5300人。
15: 洋流号称有50,000人在线线上秒杀摇滚区，为何还需要积极的传统动员？
10: 其实我们自己本党的支持者也都还有对我不认识的，非常希望党员，然后以及呢我们的党员再介绍他们的朋友过来。
16: 所谓的洋流，说真话，我们生活当中是没有感受到的，但是绿营不断的强调，那就当作有这么回事吧。我们认真的面对最后的这2个月，把所有的民众的力量吹出来，最后一定能够团结胜选。
1: 沈柏阳这股人造洋流啊，原本是只在台北，现在呢，他已经漫向了高雄、桃园、台中等地。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君凯啊，从目前沈柏阳到各地的助选情况来看，他到底是成功的助推了当地绿营参选人的选情，还是正好相反，这洋流一走，龙卷风就散了呢？
2: 我想洋流哦，现在就是有一点像是在民进党里面的一种迷思哦，好像说他们在台北市的这样的一种群聚的效应，其实到外县市啊也能够同样的复制。可是事实上，洋流能够去改变原来的这样的一种各个地方的结构生态吗？我觉得这个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哦，甚至是以否定的。比如说在台中，今天沈柏阳到了台中，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洋流也在台中出现的，可是江启臣所领先的这样的一种2位数的幅度，我想这个是在核心存方面，民进党是永远也追不上的。但更不用讲说在桃园的，今天张善政的一个执政的这样的一种满意度或者他的一个支持度，其实呢，连赖清德本人都用一种捧杀的方式去对他做肯定的。那我想今天就算洋流到了桃园市，其实也撼动不了张善政在桃园的这样的一个领先的幅度。那至于说高雄哦，今天赖瑞荣连民进党本身的这些其他曾经跟他竞争、跟他初选的这些候选人都不愿意出来帮助他了，那就算有沈柏阳去，又有几分帮助呢？那我觉得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候选人本身的条件哦，其实对于台北市以外的台湾的选民来讲，其实是非常讲究这种接地气的、草根性的，或者是你对于在地议题熟不熟悉的。那我就只讲一个例子好了，沈柏阳在民进党待这么长的时间了，他竟然连闽南语演讲都不会，他这样子就根本激不起选民的一个热情，或者是选民对他的一个认同感。而且重点是说，龙卷风的一个实质上是怎么样的，所到之处啊都是造成人民的这个身家性命安全的一个严重的破坏。所以我想啊，沈柏阳今天这样子的一种基本上其实带着是多多少少的一种负面的形象哦，除了去凝聚起民进党的支持度之外，到底能够拉到多少中间选民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有怀疑的。
1: 沈柏阳自己是台北市长参选 选人正在苦苦地追赶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台北市的选民结构来看啊，这绝对是苦战。但是呢，他现在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全台浮选，被民进党中央变成了母鸡。想问问嘉宾啊，这是什么样的选战操作呢？
0: 其实啊，台湾这几年来的这种市长选举啊，他都会有一个领头羊。这个领头羊的概念哦，就是说他可以捡起千堆血，跟他同阵营的人，他就可以，哦，跟他一起来拉台。那这一次他们找了沈柏洋，并不是要他当领头羊，是说你就去当牺牲打，不要让蒋万安，哦，离开台北到各处去浮选，这样我们输的席次会非常多嘛。那开始的确，哦，一直拉台不起来，民意调查也差非常远，哦，都是差百分之二十几啊。那后来他们用媒体下去假装做出一个号称为很多人万能空巷的洋流，那这个当然就成为话题啊。可是它是一个人造的洋流，是假的呀，都是自己人在那边站好好的。这个我们称为同温层啊，同温层票是开不出来的啊。那些人多数是没有投票权的，他户籍不在这里，本身就没有投票权啊。所以民进党很多经过多次选举的人心知肚明，但是这是赖清德的指示。那我们台湾有一句话，就像你头都洗了一半了，你只好继续洗下去吧。沈柏洋就这样下去玩下去，反正他也不可能当选，所以他也没有负担，那他可以觉得很好玩的玩下去。
2: 我想这个哦，其实第一个说明了，就是说今天把沈柏洋当成是一只母鸡，让他全台跑透透，这个就表示说民进党缺乏的一个真的具有母鸡角色这样的一种重量级的一个人，重量级的一个代表的人物。大家要知道说，过去凡是在蓝绿阵营里面要当母鸡的，其实都是在全台湾非常有名望的、非常有声望的人，才可能当得起母鸡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沈柏洋今天在台北市到底能够获得多少人的支持，多少中间选民的支持，这个大家其实都已经质疑的，你还要让他承担起全台的这样的一个母鸡角色，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把重责大任放错地方的。可是问题是民进党似乎也没有他其他的选择，因为呢，大家都不愿意跟赖清德一起合照，不愿意请赖清德来帮他站台。赖清德在今天的民进党角色里面仿佛是一个票房的毒药。那之前大家所关注的这个蔡英文，但是你又不能说全台湾的这个二十几个县市全部都让蔡英文去跑，毕竟他已经是一个卸任领导人，是一个卸任的民进党的党主席的。你今天把这个民进党的希望全部都压在蔡英文身上的时候，那就好像民进党根本就没有人了。所以我想，哦，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哦，这个沈柏洋身上，而且我认为他们也是有一定的一种自我的意识，是要把这个洋流的效应，哦，复制到其他县市去，哦，我觉得这个其实恐怕是民进党现在正在打的一个算盘，哦，某一种程度其实是在制造出一种饭圈文化，然后用这种粉丝对偶像的这种仰慕的精神，试图的去拉台或者是加温这个各个县市的这样的一种选情。可是问题是说，这样的一种同温层的效应真的能够打出去，打到一个破圈或者是一种出圈的效果吗？其实今天看得出来，哦，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哦，因为呢，这个本身你的饭圈就已经是很小的了，你更不用说你还要把其他的本来就不支持你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哦，或者是支持者把它吸引成为你的这样的一个粉丝，我觉得这个困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重点是说民进党把重兵都压在沈柏洋的身上，本身也会收到一种顾此失彼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新北市来讲的话，今天苏巧慧跟李世川之间已经进行到了一个拉锯战了，可是民进党还是把资源都摆到了这个沈柏洋的身上，那反而呢好像冷落了这样的一个苏巧慧。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民进党想要用洋流这样的一种饭圈文化取得全台的胜利，仿佛是有一种偷鸡不着蚀把米的这样的一种效果，我觉得大家可以等着看11月28号的一个最后的答案。
1: 看起来呢，现在是蒋万安的万安旋风与洋流在全台的较量了。那么，董先生，您对选战的后续态势有怎样的观察呢？
0: 我们知道哈，蒋万安自己在台北市这里是没有什么悬念。那台湾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啊，第一个是看这六都，啊，六都看两党谁选的比较好。那目前六都 国民党拿四都，台南高雄是民进党。可是这回很奇妙的是，高雄民进党的候选人赖瑞龙声势拉不起来，跟他相关的新闻都是负面，那反而国民党候选人啊声量非常大，因为高雄是民进党的铁杆胜利的地区，那这里如果让国民党当选的话，表示民进党就叫做大败了，就没有话讲了，党主席赖清德就会有党内的人要求他为选战负责要下台，所以对赖清德来讲，这是重中之重啊！哦，他万一下台的话，2028年未必是他能够连任呢。

0: 这些东西来围攻他的话，都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一个人，你从政这么久了，你过去做过哪些事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就好像沈柏阳虽然从政只有两年半，但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沈柏阳让台湾这两三年来处处充满了仇恨啊。那他的豢养的那些年轻人叫做青鸟啊，他们是没有羞耻心的，而且自以为是，到处抹红别人，所以他在台湾是一个带来仇恨的人。台北市民尤其看得特别清楚。那这次的选举，民进党讨不了好，但是因为国民党有些地方，跟民众党，他们有非常多的汉格啊，譬如说大家所熟知的，新竹县、彰化县，那这地方对，国民党来讲形势是不利。不过，就大体来看，大家看的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六都啊。那当然，这一次选战打完了以后，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他必须好好的合作。所以这虽然是一场选战，其实是用来观察蓝白合，还有民进党现在在民间到底有多少支持度的一个最新指标。那这个指标就是2028年到底蓝白合有多少胜算可以让民进党丢掉政权。所以今年的选战它意义格外的重大。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岛内九合一选战，民进党不断造势作秀，炮制所谓洋流，企图营造选情幻觉。
7: 明明沈柏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他有办法把他洗人设洗成这样，
8: 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气势。
6: 从北到南，洋流向全台输送，沈柏阳成浮选超级母鸡，试图催出支持者热情。
9: 跟大家打招呼了，所以我是民众，废话不多说。今天大家之所以
10: 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11: 演得 too much 的时候，这就是崩溃的前兆。
6: 洋流漫台是民意还是剧本？又能否真正撬动选情？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正在播出。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本期节目我们关注岛内九合一选战，民进党操弄的所谓洋流。刚刚结束的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释放出了管控台海风险的信号。

0: 号，不少岛内民众更关心和平与民生。那么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嘉宾，民进党在此时全力操作洋流啊，那么这是否面临着和现实民意脱节的困境？而外部局势的变化会不会反过来限制这套对抗式叙事的操作空间呢？
1: 沈柏阳为什么这两年都突然异军突起？他过去就是民进党打手，在他当学者的时候，包括我们所熟知的中天被关台，他就是里面的评审委员，他说中天一定要关台。你们不是言论自由吗？只要不吹捧民进党就关台，这就是他的逻辑啊。那赖清德那时候要选举的时候，他想说他要让两岸的中流阻断或者减少，有一个方式很重要，到立法机构里面修改法律。沈柏阳在台北大学教法律的副教授，那他的意识形态跟他的认知作战能力很强，所以就要把他弄进去。没想到他们选举在立法机构他没有过半啊，他席次甚至比国民党还少。那结果呢，沈柏阳就跟他出主意，我们来搞大罢免，把国民党罢免掉六席我们就赢了，所以就搞大罢免。那大罢免他全体都罢免啊，所以32席他都输啊，他连一席都罢免不掉，表示这个金丝是一个饭桶啊。可赖清德已经没有办法了，只好继续信任他，当台北市大家都推诿，没有人要到猫的身上挂铃铛的时候，就说沈柏阳啊，那你来吧。可是他的仇恨值非常高，他每天在抹红别人，他是台湾的麦卡锡啊。所以民进党越重用这种人的话，台湾的整个社会对立跟仇恨会越来越强，所以沈柏阳是赖清德，用来运作整个社会，的仇恨，然后要阻断两岸交流的一个工具，而他自己也乐此不疲，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沈柏阳。
2: 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呢、整个外部形势的一个快速的变化或者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似呢跟台湾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好像是没有关系，两个平行时空，可是我认为恰恰就是因为民进党推出了沈柏阳这样子的一个人选，而且对他寄予厚望，反而呢是把这个内部的一种空间跟外部的环境整个两相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相互联动的一个效应。怎么讲呢？比如说这个刚刚结束的一个中美元首峰会，双方对于这个共管台独其实是有高度的一个共识的。那么呢，更重要的是说，这样的一种共识其实是从今年5月份两个人在北京的会面就已经延续到现在的。我想今天从一些客观的条件、客观的事实也看得出来，今天美国跟大陆之间在对于台独的这样的一种缩小打击，或者是在缩小包围圈，其实是有目共睹的。那更重要的是说，11的国庆啊，过去说是要反对台独，那现在最新的说法是要打击台独，也就表示说这个反独触统已经到了一种必须要精准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我想对于接下来民进党的一个生存的空间，或者是台独路线的一个是不是能够延续下去，我相信以大陆今天的这样的一种震惊的影响力，其实呢会把这个台独死死的困守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岛内。所以今天沈柏阳既然作为一个台独，尤其是台独分子跟他的支持者的这样的一种最大的形象跟最大的象征、最大的标记，其实就意味着说，如果今天沈柏阳在民进党里面更上一层楼，或者是说他在台湾的政治上面上得到了更大的一个能量，那其实呢是会把台湾带向的一个两岸关系更大的对撞、更大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境地。我想这个不是台湾多数选民、多数的这个支持者所希望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想选民、台湾的民众也应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从台湾的未来的是好是坏、何去何从的角度来思考这场的选战，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地方县市首长的选举，同时你也是选择你到底要两岸关系走向一个和平融合的稳定发展，还是要走向一种仇恨式的一个激烈对抗。我想这个已经是外部环境把今天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已经拉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0: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果七十七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七十七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十五五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5: 报告车。
4: 1952年。
6: 喂。
4: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报火星，要确保万无一失。报纸所在，随
1: 前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小事，勤俭是美德。
1: 千年潮音是福建的脉搏，耕海牧渔孕育蓝色粮仓，科技探秘深海基因宝库，海上风电点亮绿色脉搏，港口之恋通世界纳百川，依海而生向海图强。
2: 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中国，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静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妈妈，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孝常年，家正国兴。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10月4号晚，燃烧了16天的亚运圣火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熄灭，标志着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圆满落幕。从开赛首日至今，中国体育健儿顽强拼搏，不懈努力，用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的成绩，延续了中国体育代表团自1982年以来连续12届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第一的优势地位，同时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台湾媒体10月3号爆料称，美国国防部计划派出政策官员以及智库代表长期进驻台防务部门，直接参与台湾地区的防务决策核心。此举有何意味？又将会对台海和平稳定、中美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发生空中袭击事件持续延烧，以色列、美国与伊朗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关键时刻，美国白宫高层举行闭门会议，引发国际社会猜测。那么劫机事件是否会使得陷入僵局的美以伊局势更加复杂？中东乱局又将会何去何从？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第20届亚运会于4号晚举行闭幕式。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队共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参加了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们表现出色，共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共计341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实现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以来连续第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而169枚金牌也刷新了中国代表团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量纪录。在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以11金、19银、24铜共54枚奖牌，位居奖牌榜第9位。中国台北以5金、17银、33铜共55枚奖牌，位居奖牌榜第15位。中国澳门则以1金、4银、1铜共6枚奖牌，位居奖牌榜第25位。值得关注的是，当地时间3号，本届亚运会多项比赛迎来收官。中国男足凭借点球大战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
0: 在本届亚运会上，福建选手在武术、射击、体操、排球、田径、举重、皮划艇、击剑、拳击、水球等多个赛场绽放光彩。福建运动员20人次夺得17枚金牌，10人次夺得9枚银牌，5人次夺得4枚铜牌，取得亚运会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生动诠释了8名体育健儿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时代风采，令全省人民倍感振奋。我们再来关注国庆假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加的丰富，外国游客亲身体验到了一个同时拥有现代科技、传统生活与多样化生活方式的中国。
1: 浙江杭州桐庐县姚林镇的一处天然溶洞内，在钟乳石和地峡暗河之间，一场特别的岩壁攀爬正在进行。四季中实现了户外攀登运动与溶洞地质奇观的深融合。
2: Oh my God! It was really, really scared. I cannot take it for a long time. Just go.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seeing a cave.So it was amazing, yeah. It was amazing, it was fun, and I did not expect to have this type of climbing type thing. I love coming here.
1: 当地整合漂流、滑翔伞、马术等户外休闲项目，同时增加多余种标志，提升境外支付便利度。预计国庆期间接待游客5万余人次，其中外籍游客约占5%。张家界入境游热力四射，外国游客走进剧场，感受文化入戏。天文狐仙、魅力湘西等文旅演绎，融合非遗民俗、山水实景与现代光影，并配多余种字幕，让海外观众从看热 闹到看懂中国故事，更近距离地感受中国文化。截至九月底，今年魅力湘西剧场接待境外游客超14万人。
4: It was a great performance. China has a great culture. I love it. As we know, the technology is also very good.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was like on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for me.
1: 现场外国游客更被土家歌舞、婚俗和打铁花拉进戏里。张家界大峡谷云天渡玻璃桥上，民俗表演云端上演，大家载歌载舞，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民俗文化。
2: With the pretty dancers here, a Chinese dance, with on the Jiajianji Glass Bridge, it was very mesmerizing. It was very cool. It was very fun.
5: Between the groom and the wife, yeah, it was lovely. And I wish I was the groom. I think it was very beautiful. Yeah, excellent experience.
6: It was really awesome what they did with the fire. It was really impressive. Feels like another world.
1: 华强北作为理想的科技土特产选购地 ，AI 翻译眼镜、智能手表、人形机器人、便携 AI 音箱、全景相机等智能产品深受中外游客青睐，商家更是提前上新，备足货源。
7: You can find anything what you want. I really like it. I come many times here.
8: Robots, a lot of things, laptops, for earphones. It's really good for a buy.
9: 很多外国采购商就是空着手来。拖着箱子走是满载而归，海外消费者就是在不断的增长，像国庆要比去年会增加到20%左右。
1: 深圳围绕入境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全面提升中国游中国购体验。深圳边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口岸出入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入境消费活力持续提升。今年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
0: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不少人通过拼假的方式解锁10多天的超长假期，选择出国游玩。国外各大热门景区随处可以见到中国游客的身影，引发了不少的关注。
1: 多位在澳大利亚旅游的中国游客表示，无论是在悉尼还是在墨尔本，不少景点和车站满眼都是中国游客，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全是中国同胞，无障碍听懂周围所有人说话。澳大利亚海边观光栈道上人潮涌动，海边放眼望去都是黄皮肤的面孔。不止如此，法国巴黎街头也有专为中国游客的街头演唱。
10: 中国人，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1: 在意大利的一个广场上，表演者现场互动，问现场观众有人来自中国吗，全场欢呼应和。还有网友拍到有人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小船上唱起歌唱祖国，后面船上的人立马跟着一起唱。对此有不少网友调侃，这下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不过在这波海外旅游潮中，去年同期还被选为中国出境游最热门目的地的日本，今年已经跌出前10名，而印尼、土耳其等国的旅游人气正在上升。
0: 国庆长假，闽超组委会特意安排了4场比赛。3号晚，龙岩队主场对福州队的比赛在长汀万人体育场打响。恰逢国庆假期，八方球迷相聚汀州看球赛，品客家美味，逛千年古城，体育流量正在转化为古城文旅的活力。
1: 本场赛事共有9877名观众涌入长汀万人体育场，坐镇主场的龙岩队开局便积极组织边路冲击，远道而来的福州队则采取防守反击。第6分钟，福州队10号球员吴晨先拔头筹，福州队以1-0领先。下半场战火再燃，78分钟，龙岩队球员臧汉彪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85分钟，福州队球员林玉成抓住机会打进一球，福州队重新取得领先。仅3分钟后，龙岩队球员杨宁豪攻破福州队球门。90分钟常规时间，双方。

0: 方战成2-2平，在随后的点球大战中，龙岩队以4-2胜出，在主场拿下胜利。
1: 我心情很激动，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尝过胜利的滋味了。我们每个队员都很拼，然后才有这样的结果，我们才能赢。
2: 那我们的队员，我觉得，真的是一场比一场有成长。我们输过6-0，但是我们可以在强队的分身上拿分，那我觉得非常的骄傲。
0: 尽管比赛失利，但福州队仍位列甲组第二，已成功锁定决赛名额。
3: 交一点学费，我觉得没什么。当然了，我们不管是谁在场上，我们的队员都是100%的想把快乐带给他们，然后也希望说接下来球队能一场比一场好，然后奔着第三阶段的目标去。
0: 本场比赛是首届闽超龙岩队的最后一个主场。龙岩队主场自今年4月设在千年古城长汀后，持续拉动当地文旅热度。据了解，在有闽超比赛的周末，长汀县城的客流量上涨幅度达到了80%以上。对福州队的比赛恰逢国庆长假，从福州远道而来的客队球迷奔赴长汀，漫步店头街打卡汀江风光。
4: 这次我们专门组团从福州过来，不单单看足球比赛，长汀古城底蕴很足。赛前大家逛了古城，吃了客家小吃，在客家土地上看闽超，这种观赛体验特别难得。
0: 据了解，去年国庆假期，长汀县共接待游客约106.6万人次。今年有了闽超主场赛事的加持，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流量都有望再创新高。热血足球遇上古韵汀州，让长汀持续释放文旅新活力。
5: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5: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据台湾媒体10月3号报道，美国国防部计划派出政策官员及智库代表长期进驻台防务部门，直接参与台湾地区的防务决策核心。对于相关的说法，台防务部门避而不谈。
0: 台媒报道称，据台军方高层官员透露，金额4亿7000万元新台币，执行期程从2026年到2028年的所谓台美防务合作

0: 评估案将会升级与扩大。美国国防部将派出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办公室及智库的专家代表，规划各一人长期驻点在台防务部门。该台军官员还宣称，这意味着美方人员将直接进入台湾地区的防务决策核心，参与政策协调和战力评估，让美军与台军的军事对接直接升级到所谓最高层。这项安排意味着所谓台美军事合作已经从过去的战术协训升级为所谓战略兵推与规划。而对于相关报道，台防务部门三号不愿说明细节，仅称所谓台美持续深化军事交流。据悉，目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在台，除了昵称所谓美语老师的协训部队教官外，还有在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内部的所谓安全合作组和联络组，负责联系与军售、后勤等业务。针对美台军事勾连，9月30号，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1: 相关话题，我们请教在北京的刘匡宇先生。美国国防部计划派出政策官员及智库代表长期进驻台防务部门，直接参与台湾地区的防务决策核心。您认为此举有何意味呢？这将对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所谓的美国的军事人员驻台啊，这次又是新的一波这个危险的动向。那么它的实际的内容情况是什么呢？那么现在啊，从台媒所曝光的消息来看，美方此次它的国防部下边两个部门，那么这两个部门前者啊，它的这个官员或者说派出的这个我们讲叫技术人员也好，专员也好，他可能会直接是隶属于啊，向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去汇报啊，直接对他去听命负责。那么换句话说，也会直接接受赫克塞斯相关的指令，那么就会大大的去简化啊，或者加速这个所谓的台美军事高层这样一个我们讲叫指挥链，或者说是它的这种战略协调的啊一个速率。那么另外一个这种所谓的啊这个国防分析部门，那么它实际上是美国的啊美军的这个国防部下边的一个专门做啊这个所谓的战术的兵棋推演的这么一个大数据的啊技术手段的部门，那么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智库。那么所以说这里边如果派出一个专家来派驻到台湾，那么显然就会更是想要去聚焦提升啊那么台军的这种所谓的防务推演的一个能力啊，那么特别是不管是我们讲叫战术层级，还是说在技术层面上啊，就是帮助台军去更好的做这种兵器推演。那么这一点来讲，我们一方面看它是这个近年来美国不管是这种所谓的像国防授权法啊，像这个美台之间相关的一些军事安全的一些合作的协议，那么实际上它里边所蕴含的一些条款啊，就是比如说现在落实到这个像台当局跟这个美方所签订的这个所谓的台美防务合作的评估专案，那么这里边4亿7000万美元这个新台币啊，去输送到美国去，换来的就是这两名这个美军的相对来讲军事比较高层的专家人士派驻到台湾去，给台湾去做更深刻的一个啊战略性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一种我们讲双方这种所谓的军事合作协作协训关系的一种深化，也是一种所谓的法制化常态化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种所谓的一种我们讲叫战略战术层级的加强的协调，那么它很显然不只是简单的去帮助所谓的台军去提升战力，那么它更多的是要去为台军谋划啊这个所谓的防卫作战怎么打啊，那不对称作战怎么去部署，那么未来的这种台海之间海空冲突的兵器推演如何展开，以及更进一步的美台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战略战术各方面的协调协训啊，怎么去统筹，那么等等，你可以看到它面向的这一方面的一个事宜。那么这个很大程度上来讲，就是美国就像我们看到之前它在乌克兰啊等等这些地方去部署这种所谓的代理人战争，那么这就是一个类似的前奏啊。那么就是说白了，美军要去教台军不只是从微观层面怎么去战斗，更是从宏观层面来讲这个防务啊怎么去部署，这个仗怎么打啊，帮助美军来去实现他在西太平洋的这些战略战术的目标。那么这个很显然，一方面我们看到啊，结合着美军近期的一系列动态，包括我们看到最新的两架这个所谓的 F-16V 的战机啊，也终于落地台湾交付了，那么等等，这些都是对赖当局以武谋独的一种激励。那么这个很显然对于中美关系如何去构建一个良好的互信的

0: 一个氛围。
1: 我觉得这都是埋下了一些非常消极的一些伏笔和因素。
2: 好的，谢谢刘匡宇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宣布2026年度日美联合演习将于10月19号起展开，其中代号为复仇女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以及车载短程防空系统将部署到冲绳县与那国岛，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台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就分析，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岛极近，相关部署若被视为台海冲突时所谓支持台湾作战的一环，势必会牵动两岸与区域安全局势。
3: 报道称，此次日美联合演习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就是日本西南诸岛的兵力与导弹部署，其中在与那国岛的军事部署最受外界关注，因为与那国岛位于日本最西端，与台湾岛最近距离约110公里，地理位置直接面向台湾东部及巴士海峡周边海空域，也因此被视为日本所谓西南防卫战略中的前沿据点。据台媒报道，本次演习美日将在与那国岛部署代号为复仇女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以及车载短程防空系统。针对美军相关武器系统进驻与那国岛，台军退役将领厉正杰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表示，这项部署具有高度敏感性。
4: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真的是很严重，这一定是进入了大陆。为什么要放这边呢？就是来支援台湾作战的。我明着讲就是支援台湾，当这个两岸之间发生战事的话，这个摆在与那国岛这些武器就是协助台湾来对抗解放军。那你说如果说你是这种战略部署的话，会不会激怒中国大陆？
3: 厉正杰表示，从作战位置来看，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岛非常近，美军将反舰与防空系统部署在与那国岛，外界自然可能联想到，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军是否准备利用该岛支持台湾东部海空域作战，甚至协助压制进入相关海域的解放军舰艇与军机。
4: 以解放军现在的武器跟装备，它的无人机，你不要说导弹，不要说055，不要说052这些武器，它的相似火箭炮就火箭弹就可以打到500公里，它的无人机的作战半径就可以够你攻击你与那国这个小岛，可能很快的时间一个饱和攻击，整个岛就灰飞烟灭了。在这种状况下，我不晓得每日你这次演习在这边摆这些武器，真的是牵涉到武器层级的话，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3: 厉正杰认为，美日在与那国岛部署相关武器，政治与战略讯号可能大于实际作战效果。一方面向外界表达美日持续强化所谓西南诸岛防卫，也向台湾地区传递所谓支持讯号。但若真正进入高强度台海冲突，这些前沿岛屿上的导弹阵地能否有效发挥协防效果，仍存在很大变量。
2: 相关话题我们也来请教台北的郑佑平先生。美军有意借着和日本的联合军演，将陆基反舰导弹系统以及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的与那国岛，而与那国岛和台湾的距离最近的距离是大约是110公里，岛内对此也是忧心忡忡。那么您是如何观察台湾社会的反应呢？日美妄图共同把与那国岛打造成威慑中国台海战略的最前沿堡垒，这将会如何冲击地区安全？
5: 蓝营的有心之士当然忧心忡忡，因为他们认为美国跟日本的联合军演，尤其在距离台湾仅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上，去部署了这个短程的防空系统以及陆基的这个反舰导弹系统呢，具有一定的挑衅意味，而且不能排除这样子可能会让这个附近的海域呢，它的这个对立的氛围提升，甚至于有可能在未来呢造成不必要的风险。尤其是担心中国大陆方面如果受到这样子的挑衅激怒，有可能会产生反制的动作。但是就民进党绿营这一边呢，他们则是沾沾自喜，甚至于是自欺欺人，不断地对内进行各种的内宣的这个说辞， 意思就是说美日两国在与那国岛上因为军事演习部署的各种防空系统呢，那个就是为了将来要介入台海事务的时候呢所预做的军事准备。那么这样子的说辞当然是浓厚的有这个以外谋独的味道存在，但是我们进一步的去看这一次的部署基本上就是军事演习的部署，它并不等于是永久的驻军，它更不等于是任何协防的承诺。所以如果民进党当局把这样子的现象解读为这种是台独的保命符，这就是非常可笑的一种说辞，甚至于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这叫做真正的自欺欺人。今天美日两国如果要介入台海事务，这就要首先去检视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抗衡解放军的实力，再来就要去看你有没有足够的坚定的政治意愿决心去介入台海事务，尤其台湾是中国大陆核心利益中的核心，这条红线能够随意踩踏吗？换言之，能力意愿都已经要打上问号了，更不要讲说美日两国必须要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来考量要介入台海事务他所可能要负担的成本代价乃至于升级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必须讲美日这种外国军队的军事准备呢，或者是演训，绝对不能够贸然解读为说是台湾的安全保障，它更不意味着这个防空系统会替台湾岛打造一个所谓的防空网的这个概念。那么对于这个中国大陆而言呢，像这样子的举动确实多少是有一点挑衅的意味，那么能不能够产生对解放军的威慑力量或者是恐吓吓阻的力道呢？我们觉得这个是大有可疑之处。那么对于这个民进党而言呢，他这样子的乐观，这样子的去宣传，其实讲穿了还是为了他自己的选举，为了要动员巩固他的这个核心的基本盘的选票。我们看到民进党这种思维跟这样的反应觉得非常的无奈，因为他们的作为跟他们的说辞完全无助于台海维持和平稳定。如果区域的紧张氛围升级，甚至于对立如果升级的话呢，它所增加的风险是由台湾岛上所有的民众要去共同承担的，而这种风险它可能就意味着是战争，它其实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对于台湾的社会稳定是毫无好处的。而台湾地区自己应该要做到的其实就是要设法去降低两岸之间任何误解的可能性，并且呢要增加两岸之间沟通的这个渠道，交流的渠道，让两岸之间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美日的军事演习的部署呢而产生任何不必要的误会。
2: 好的，谢谢郑佑平先生。随着台北市长选战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抛出所谓反毒四招，不过他过往曾经主张毒品除罪化的言论也随即被挖出。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毒品就是红线，碰都不能碰，不要拿反毒开玩笑。
3: 为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抛出断来源生活技能课程导入筛检 SBIRT 医疗转介等校园反毒四招。不过他此前的一篇讨论台湾毒品的文章也随即被曝光，引爆争议。沈柏阳曾批评当时的新北市政府针对有疑虑者做检测是烂政策，还提到要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建议台湾可以建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并

0: 导入社工机制协助。沈墨阳的言论遭岛内舆论质疑，是想把毒品除罪化，
1: 把毒品跟药画上等号，基本上他就是在推动毒品的除罪化。
0: 徐巧芯表示，台北市民真正想知道的是，沈墨阳如果当市长，他对毒品究竟采取什么政策？沈墨阳的所谓洋流要带台北往哪里流？如果毒品政策说不清楚，市民有权利追问，会不会最后洋流变成了毒流？
2: 非常惊讶，沈国安委员竟然把毒品类比成为药物，甚至把吸毒跟喜欢模型做一个比喻，不要拿反毒来开玩笑，这样的认知作战我们不要。
0: 蒋万安表示，毒品泛滥不只是市政议题，也会引发毒驾走私等，甚至造成家破人亡。他非常惊讶，沈博阳居然把毒品类比成药物，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眼下岛内毒品泛滥，大家非常担心进入校园，让家长老师闻之色变。针对沈博阳主张提供吸毒者毒品与干净的针头的言论，蒋万安脸书发文表示，反毒没有模糊空间。在表明立场后，短短两个小时就涌入超过10万则留言，其中大量留言要求蒋万安和沈博阳公开辩论。对此，蒋万安竞选办公室讽刺绿营网军经费在燃烧。
2: 几十万则留言要怎么删？我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欢迎不同意见彼此交流。他主张要在社区中心发放毒品，那请问他要在哪里设置这样的社区中心发放毒品？而且他要提供施打什么样的毒品？
3: 相关话题，我们请教台北的谢寒冰先生。沈博阳对待毒品的态度前后矛盾，但可笑的是，他宣扬毒品除罪化的言论被翻出来检视之后呢，绿营的侧翼和网军居然还能倒打一耙蒋万安。您对此有何评价？
4: 沈博阳过去是一直主张毒品要除罪化，这个是他从西方得来的这些观念。那他过去也不止一次曾经发文，也曾经做演讲，都是在讲这方面的观念。可是现在因为选举到了，他知道台湾社会毒品泛滥问题严重，他知道很多的选民都非常痛恨这个毒品，所以呢，他就突然摇身一变，变成好像他是反毒大师，还要指导别人如何反毒。可是问题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你当年确实就是主张毒品除罪化，那现在他开始在硬凹，凹什么呢？说他当初主张说要提成立社区中心提供这个毒品跟干净针头，他讲的毒品是讲美沙酮，他讲的不是一般的毒品。可是我们正常人都知道，如果你讲的真的是美沙酮的话，你就直接讲美沙酮就好了，你为什么要讲毒品呢？实际上他当初任何看得懂中文的人都知道，他那篇文章里头所谓的提供毒品不是只提供美沙酮的意思，可是他就是现在在硬凹，还反过来说要去打蒋万安，然后出动网军去攻击蒋万安，一夜之间到现在为止，据说留言已经突破40几万，那很明显这就是标准的恼羞成怒。那他希望去扭转这些观念，甚至民进党已经发起了所谓医护人员联署来挺沈博阳，然后谴责蒋万安，这根本是太可笑了，也就是标准的做贼喊捉贼。明明说要把毒品除罪化的就是沈博阳，那可是他现在却把他栽在蒋万安头上，所以我觉得这种硬凹的嘴脸，台湾人都看见了。虽然他们动员了很多支持者，动员了很多网军，但是台湾民众不是傻瓜，台北市民更不是傻瓜。我想11月28号很快就会见真章，到时候就看有多少台北市民相信沈博阳这一个无赖。
3: 好的，谢谢谢寒冰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当地时间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发生了空中袭击事件，阿曼籍副驾驶刺伤了机长，并试图夺控飞机，所幸在多人反抗之下没有酿成悲剧。此事件也引发了多方博弈，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线索指向伊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扬言要报复幕后主使，伊朗则是指控这是以色列制造的假旗行动，目的就是要诱使美国卷入战争。
5: 据阿联酋媒体报道 ，FZ1073 航班当天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当地时间10月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调查人员正在对实物和数字证据进行核验，以确定事件的性质和动机等，待相关必要程序完成后，将公布最终调查结果。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2号的报道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多家媒体援引多名消息人士说法报道称，这名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出生在阿联酋，母亲是叙利亚人，父亲是阿曼人，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联社报道，哈马米有极端思想。一场空中惊魂引发多方博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
6: מנו אסון מהסוג של ה-11 בספטמבר. המפגע עבר הקצנה איסלאמיסטית, הוא בא לרסק את המטוס על נוסיו. אנחנו מבררים עכשיו בחקירה, האם הוא נשלח, ומי ששלח אותו ישלם מחיר כבד מאוד.
5: 此前一天，伊朗给出的是另一个版本。伊朗国家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空中袭击事件发生之际，恰逢美伊对峙的敏感窗口期，双方博弈进入火药味最浓的一周。当地时间10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这起事件的矛头指向伊朗。
7: We're working on it right now. They're being very open with us. I would say the answer, based on what I'm hearing, is yes. But we're working on it right now.
5: 特朗普还放话，如果坐实，伊朗将会遭到猛烈重击。

0: 而谈及对伊朗战事的推进，特朗普二号宣称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
1: We have decisions that I'll make about Iran. Iran's been decimated, so the only question is it'll either be the easy way or the hard way. And by the way, Iran, as you know, is virtually given up any plans of a nuclear weapon.
0: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号报道，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该秘密会议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主持，到场的还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白宫特使魏德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据已披露的与会名单，美国总统特朗普未位列其中。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一名官员谈及会议成果时的原话是，一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或者至少得到了深入讨论。
2: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将就相关话题请教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就迪拜航空客机遇袭事件的相关话题，我们请教北京的郭宪刚先生。目前这起袭击事件依旧是迷雾重重，各方的表态耐人寻味。在中东局势本就纷繁复杂的当下，这起事件会推动中东各方博弈走向何方呢？
4: 这个袭击者呢，他是阿曼人，是为这个迪拜航空公司工作的，阿联酋、阿曼这都属于逊尼派国家，那么伊朗属于什叶派国家，伊朗的这个势力呢根本无法渗透到逊尼派国家当中，因此呢我个人认为这个事情与伊朗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尽管如此呢，我们看到围绕这个事件呢，以色列是非常的这个起劲儿，以色列呢这个要大做文章，认为这个很有可能是伊朗幕后策划的。那么以色列之所以他要咬定是伊朗幕后策划呢，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要把美国拉下水，因为自从六月美国和伊朗这个停战之后呢，尽管也会发生一些军事上的打击和冲突，但是呢都是小规模的，没有恢复到今年2月28号以后那种大规模的袭击。而以色列呢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才能够这个打垮伊朗啊，消除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心腹大患，因此呢以色列就抓住这件事情呢不放，要求这个进行彻查，目的呢就是要把伊朗扯进来。那么这件事情呢对于整个中东地区呢这个产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恐怖主义行动呢它针对的是平民，造成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想呢今后呢各方呢围绕这个事情呢会展开激烈的博弈。首先一点就是围绕的这个哈马米的这个空袭事件呢进行调查这件事情，现在以色列据说已经派人这个到阿联酋到迪拜去参与这个审讯工作，那么伊朗这些国家呢也会在这件事情上这个发表自己的这个看法，认为这是以色列啊要这个嫁祸于人，因此呢双方围绕的这个事情的调查呢所展开的这种博弈呢我想会持续一段时间，直至这个事情水落石出为止。此外呢我觉得各方呢不排除围绕这件事情会发生这种擦枪走火啊，这个出现军事冲突大规模扩大化的这种情况，因为以色列这个一定是要在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的，如果他这个找到一些伊朗参与的蛛丝马迹，或者说证据不足但有这方面的迹象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可能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把美国拉下水，这种可能性 也是不能排除的。总而言之吧，这件事情对于敏感的中东局势来讲，啊，无疑是一个非常这个敏感的一件事情吧。这件事情处理得不好，中东地区呢

0: 的特朗普在回应局势的时候说，对伊朗下一步的行动进展顺利。那么您觉得特朗普是有的放矢，还是又在放烟雾弹呢？
1: 那么今年的这个会议呢，特朗普并没有参加，是由万斯副总统主持的。而万斯副总统呢，对于和伊朗的战争呢，他是持比较谨慎的立场的，他认为这个战争无法解决伊朗问题。所以说由万斯来主持这个会议，那么会议的决定究竟是什么，现在不得而知。那么特朗普呢，实际上是卖弄关子吧。此外呢，特朗普最近一段时期还向中东地区派遣了第三艘航空母舰，而且呢，特朗普又说现在和伊朗谈判找不到人，伊朗现在的最高领导人啊都消失了，不知道该跟谁谈。特朗普这个这样讲呢，我想他还是要这个掩盖他的真实的目的。其实我个人认为，目前来看，美国不大可能对伊朗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目前特朗普的政策是保持军事上的压力，对伊朗这个出入霍姆海峡的这个油轮进行这种封锁，使伊朗的经济这个进一步的下滑，导致民众不满情绪上升，啊，促使这个伊朗发生颜色革命。这大概是特朗普目前对伊朗政策的这个主要的目的。至于说他要会重新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我想呢，这只是他施加压力的一种做法而已。因为从目前来看，美国国内反对和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民意占多数。此外呢，美国的这个弹药储存现在也不足，所以我个人认为，特朗普今后一段时期大概还是会这个用这个高压的这种语言政策、语言上的这个威胁，来迫使伊朗这个做出让步。这大概是今后一段时期美国在处理伊朗问题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吧。
0: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艾科卓，在福州祝您顺心如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南门。
6: 我年轻的时候拿到这个地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好奇，不知道老家

0: 是长什么样子，我能不能接得上，我能不能知道我是张氏的第几世。
1: 那如果我没有带我的孩子回去看，哪一天我们也百岁年老了之后，那我的孩子还会知道他从哪里来吗？我当时候想的是四个字，叫落叶归根。
2: 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这民族性啊，所以源远流长啊。我们根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去的家族从哪里来？
3: 在台湾住了30年，离开了那样久了，那你应该要回来。从1895以为割台以后，那时候台湾人民要知道，唯有祖国强大，台湾人民才能解放。
4: 小时候，我爸爸在演戏的时候，常常会跟我们说，我们所表演的这些的传统戏曲，都是从大陆传到台湾。
5: 什么叫启蒙？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民族国家、自己的文脉、自己的根脉。
6: 保住台湾，
7: 我们就想把这种文化传统的东西，继续用年轻人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
1: 我相信未来，而且是不久的未来，也会有很多两岸的球迷因为热爱这项运动集结在一起。
8: 天台就是展示中心，它是一座两岸融合的桥梁。
9: 整个土楼，它就是一个大的回字形。不止雾峰林家要回家，台湾岛上2300万同胞都要回家。
10: 两岸之间有真的太多太多血浓于水，而且是同根同源的事情，是抹去不掉的。
5: 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就是对国家最好的贡献。
11: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使五湖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在本届亚运会上，福建运动员取得亚运会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生动诠释了八名体育健儿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时代风采。福建省委省政府今天向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发出贺电。
1: 贺电。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二十届亚运会上，我国体育健儿胸怀祖国，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勇夺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金牌数和奖牌数位居奖牌榜首。其中，福建运动员20人次夺得17枚金牌，10人次夺得9枚银牌，5人次夺得4枚铜牌，取得亚运会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生动诠释了八名体育健儿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时代风采，全省人民倍感振奋。在此，谨向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以热烈祝贺，向国家体育总局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福建体育事业发展表示诚挚感谢，向我省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致以亲切慰问。本届亚运会上，福建体育健儿奋勇争先，超越自我，为全省人民凝心聚力、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

0: 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探索具有福建特色的体育强省建设之路，进一步推动福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2026年10月4日。
1: 在本届亚运会上，福建元素闪耀名古屋，其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77人技术团队全程奋战在赛事一线，交出一份高质量海外赛会技术保障答卷，收获各合作方的广泛赞誉与高度认可。
0: 随着亚运圣火的徐徐熄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技术保障团队在名古屋亚运会上的全部转播保障工作圆满收官。本届亚运会，集团协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统筹负责 CBP 信号汇聚分发调度系统核心技术保障、 IBC 国际广播中心技术运维、转播商服务等组转播机构核心技术保障工作，全程服务亚洲各国持权转播商，确保上百路赛事信号稳定汇聚。
2: 我们非常感谢，非常信任福建广电的本次亚运会的支持。可以讲福建广电是代表了我们国内的比较优秀的体育转播的团队，也为我们今后更多的走向海外，我们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0: 转播团队还连续作战10个比赛日，完成152场亚运会羽毛球赛事公用信号制作，从小组赛到各单项决赛，持续传送超213小时，满足国际大赛统一标准的高品质中立公用信号。这次名古屋亚运会转播保障任务的圆满落地，是福建广电技术出海、深耕国际赛事服务的一次重要实践。团队凭借扎实过硬的技术实力、严谨高效的工作作风，在亚洲最高赛事舞台上充分展现新时代福建媒体人的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
3: 这是名古屋亚运会保障任务的圆满收官，对我们集团技术团队而言，是一次非常宝贵难得的海外实战经验。我们将全面梳理、深度总结本次跨国赛事保障经验，以全省媒体一朵云的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广电加体育的融合发展，持续擦亮大型赛事转播服务的金字招牌，力争在更高层级的国际赛事舞台彰显福建广电人的爱拼会赢的实干担当。
1: 闽超第17轮第3场比赛进满打响，平潭队坐镇主场迎战宁德队。上半场第13分钟，平潭队队员陈义一边路突破，小角度爆射破门，平潭队1-0领先宁德队。下半场赛场风云突变，宁德队持续强攻，第56分钟、70分钟、80分钟3次获得点球机会，队员叶晨星精准命中，射入3粒点球。补时阶段，宁德队队员刘凯杰再入一球，助力宁德队锁定胜局。最终，宁德队4-1逆转战胜平潭队，拿下本场胜利。今年国庆假期，福建各地将非遗与节庆深度融合，一场场可看、可玩、可带走的非遗活动，让传统文化在假日里活了起来，也圈住了八方游客的心。
0: 在福州，罗州古镇以“福满英雄城，墨香南台岛”为主题举办非遗集市，漆艺、唐画、宋锦等项目集中亮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演示技艺。现场还设置了仓山区非遗进校园学生作品义卖专区，竹编小灯笼、竹编风铃等童趣手作整齐陈列，
4: 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让更多人认识竹编非遗，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
0: 从福州古街到闽北古城，非遗在八闽大地传承不息。在建瓯，建州古城景区以乐享建州、盛世同游为主题，将宋韵门脉与非遗底蕴深度融合。尚书井广场上，国家级非遗项目建瓯挑帆精彩上演，景区还专门打造宋韵非遗研学体验工坊，邀请本土非遗传承人驻场授课，游客可现场体验建盏拉胚、拓印、点茶等项目。
5: 有去看一下那个挑帆，觉得挺不错的，就是进行一项非常好的那种文化宣传嘛，我觉得可以提高我们建瓯人对自己本土文化认同感，以及那种心里那种自豪感。
0: 泉州有东西，好康来洛江，温旅消费季，

0: 市一桥畔烟火落江，古街沉浸嘉年华，人气高涨。现场点水南岳乐队演绎《梅花操》《植入花园》《西出阳关》等经典曲目，将古今韵律交融碰撞。国风剧目《仙韵》《仙山点魁》接连上演，演员们身着古装登场，一招一式韵味十足，将清代名臣李光地三上仙山奇梦问前程的生动故事展现给观众。
1: 之前很早就有听说过这个洛阳桥，但是今天真的来到现场的时候，被这样的古风所感染，这里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南平市顺昌县仁寿镇的掼蛋宴吸引了各地游客共150桌，现场还同步举办文艺汇演以及地方特色美食展示。
2: 今天我们早上从4点多就起来准备为迎接今天的这些客人嘛，大家都是非常的热情。今天售卖了有将近上百份的点食，包括炸的以及煮的。
3: 我们啊，紧扣仁寿掼蛋之乡会宜小镇的发展定位啊，将特色美食、民俗文艺与乡野文化深度融合。
0: 在龙岩的武平兴贤坊传统文化街区，魅力武平街艺兴贤街头艺术展演热闹开演，传统武术刚柔并济，火狐表演光影流转。龙岩中心城区龙金湖梦回龙岩州金湖穿越游文旅活动以爱我中华锣鼓开场，金龙翻腾采茶灯偏闲，剪纸鱼灯竹马灯尽显本土非遗，夜间还有电子孔明灯祈福。
1: 请看一组资讯。
4: 省住建厅消息，近日福建推出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新政，在年初推出装修购买车位提取公积金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新增物业费购房契税提取惠民举措，同步优化装修提取和还贷提取政策，着力促进住房消费，服务民生安居。国庆假期，4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据福建海事局统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预计发送旅客约5.627万人次，同比增长29.71%。其中，客流量最大的厦津小三通航线，国庆假期期间每日增开4班船班，预计假期发送旅客约5万人次，同比增长37%。电动动力仿古浮船蛟城号日前亮相宁德，该船长20.88米，宽6.16米，高14.5米，吃水1.2米，外观运用宋代浮船作为参考，搭载先进储能动力辅助推进系统。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关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过去的90多年中，人民军队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和挑战，但他始终如一地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贯彻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方略，在于始终严格遵守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在于坚持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军队，使人民军队永保初心本色。党的领导使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然而，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

0: 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的确立和一座小镇有关。这座小镇位于福建西部，面积不及200平方公里，人口仅3万余人。它有个好听的名字，新泉。1929年12月，隆冬严寒，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带领4000多名红四军官兵，在这里进行了为期10天的政治和军事整训，让红四军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次整训被后人称为新泉整训。
1: 新泉整训呢，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正规的政治军事整训。
0: 在新泉，毛泽东深刻总结了党和红军发展的历史经验，对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表现进行调查，并参与大家讨论，引导大家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通过这些调查，为中共红四军九大的召开及古田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初步基础。那么，历史为什么让毛泽东等选择在新泉这座小镇开展一场意义重大的整训呢？寻找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先来到距新泉以西400多公里的江西南昌。这里是江西南昌。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灭。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随后，根据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军主要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27年8月7日，南昌起义后的第6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87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1927年9月9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把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9月29日，起义军到达江西永新县3湾村，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将以不足1000人的部队由原来的1个师缩编为1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成立各

0: 及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罗荣桓曾回顾，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十月上旬，毛泽东率领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宁冈县，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顺利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陈毅为政治部主任。不久，毛泽东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1: 红四军在当时全国的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军初期历经艰难曲折后保存下来的一颗火种。
0: 如今，每到初秋时节，井冈山的稻田金黄一片，丰收在即。然而，90多年前，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红四军所面临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1929年9月1日陈毅向中共中央做的报告，里面描述了此前红军在井冈山根据地时的情况。在隆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服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在此期间，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两个月没有一文零用钱。期间，红四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向井冈山发动3次进剿、2次会剿。1928年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元等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主力700多人到达井冈山。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以30000人的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3次会剿。1929年1月4日至7日，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在宁冈县百路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一部分军队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正值隆冬，天寒地冻。1929年1月14日黎明，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沿冰冻的山脊踏上了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每个战士的棉衣早已破旧，有的战士甚至连像样的武器都没有。这里是位于福建省龙岩市的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在展厅内保存着当年红军创建时期使用的主要装备：长矛、耙、铲、大刀。1929年，红四军的部分战士就是拿着这样的武器与国民党部队进行战斗。1929年1月底，红四军主力在寻乌县的镇下村宿营。第二天拂晓时

0: 分，红四军指战员有的正在吃饭，有的正整装待发。突然间，四周枪声响起，国民党军刘氏一旅一部向红四军发起突袭。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等还没有起床，就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毛泽东和妻子贺子珍带着警卫员趁昏暗向村外转移。朱德离开住屋时，国民党军已近在眼前。朱德警卫员开枪掩护，中弹牺牲。朱德则手提冲锋枪，率众冲出围屋，杀出一条血路，向村外突围。由于天还未亮，朱德的妻子吴若兰和另外两位战友只能紧盯着前面朱德身穿的黄泥大衣，唯恐失去突围方向。但在越过一处山涧时，朱德身上显眼的黄泥子大衣滑落，身后吴若兰他们就此失去目标，走上了另一条路。突然，爬上山岗的战友们发现吴若兰没有跟上来，而这时朱德的妻子吴若兰已被敌军俘获。不到一个月，敌人将年仅26岁的吴若兰杀害，并将她的头颅割下挂到赣州城头示众。当时他已有4个月的身孕。
1: 他们结婚才1年多，吴若兰刚刚怀孕4个月，正是最恩爱的时候。一般的同志都感到惨不忍睹，可以想象这是朱老总在精神上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
0: 因妻子名叫若兰，此后朱德一生钟爱兰花。朱德每每遇到兰花，总会停下脚步合影，以寄托他对吴若兰的思念之情。如今，在北京中山公园西北隅，有一处以兰花为主题的园林。今天往来的游人还可以到这里看到一块名为兰氏的匾额，这是1960年74岁的朱德所题写。这一朵朵兰花寄托着朱德一生对吴若兰从未淡去的惦念。

此时天气十分寒冷，沿途人烟稀少，红四军官兵衣单粮缺，处境十分困难。毛泽东、朱德会合后，率领部队以每日45公里的速度强行军，于1929年2月1日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浮章山区。国民党追剿军前来包围罗浮章，红四军主力立刻向北朝瑞金转移。这里是江西省瑞金市以北30公里的大柏地。1929年2月9日，天色微亮，红四军主力转战至此。这天正是农历除夕，大柏地的群众不了解红军，逃跑一空。紧紧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刘士一旅两个团态度骄横，孤军冒进，穷追不舍，想抢头功。由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中这样描述红四军当时所面对的局面：近一个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得不到休养生息的环境，不能取得粮食、被服和人力的补充。

0: 伤病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
1: 红四军沿途一直被敌军刘四一部穷追不舍，举步维艰。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念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我军最困难的时候。
0: 大柏地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毛泽东和朱德决定布置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道路两侧的高山茂林中，以一部兵力引诱刘氏一部进入伏击圈。当晚，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地点。这时，红四军指战员已连续行军近一个月，行程逾千里，已是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急需休整补给。为了让部队有足够体力打山地肉搏战，战前经红四军前委批准，战士们可以动用群众家的粮食吃顿饱饭，但必须留下借条，保证日后偿还。2月10日，大年初一下午，红四军一部把刘氏一部两个团诱进伏击圈，红军各部向敌军一齐发起猛攻。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的关键一战。朱德带队冲在前头，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大柏地战斗鏖战至第二天下午，才全歼被围之敌。伏敌800余人，缴枪800余支，机关枪6挺，敌军残部溃退赣州。这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整个局面顿时改观。陈毅在1929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介绍大柏地战斗时这样评价道：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数支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搏战，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近一个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得不到休养生息的环境，不能取得粮食、被俘和人力的补充，伤病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在毛泽东看来，红军要积蓄和发展力量，不断战胜敌人，绝地逢生，就必须建立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到罗浮章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东固在江西吉安境内，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5条羊肠小道通往山外。在东固拥有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共有700支枪。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主力乘胜于1929年2月13日进占宁都县城，接着于2月17日抵达东固，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会合。在东固，毛泽东、朱德获悉井冈山已失守，彭德怀已率部突围下山，这样救援井冈山的计划已无法实现。1929年2月中下旬，国民党赣军主力李文斌与3个团

团向东部逼近，其他军队也对东部采取包围之势。毛泽东决定沿赣闽边界转移。事隔50多天，当红四军第二次路过大柏地时，毛泽东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光洋，只能多还，不许少付。军需处干部挑着大洋办完了这件事，造成很大政治影响。当地老百姓说，红军与国民党军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这时蒋介石同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江西的国民党军奉命北调，准备参加对桂系军阀的作战，顾不上再追剿红军。红四军能够从容地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向。1929年3月11日，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县境内，在这里他们迎来了下井冈山以来的首次惊喜时刻。在《陈毅传》中收录了陈毅的一首诗，描述了他在1929年春天时的心情：闽赣路千重，春花笑吐红，败军气犹壮，一鼓下听龙。此诗收入陈毅诗集出版时，败军汽油状被改为铁军真是铁。3月14日，红四军在长汀县外的长岭寨全歼敌方军阀郭凤鸣与2000余人，缴枪500余支，郭凤鸣被击毙，红四军占领了长汀城，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0: 一条大河穿城而过，四周高山密林环绕。这座位于福建西部的小镇，气候格外舒适宜人。每天清晨，很多老人带着孩子来到河边的这棵大榕树下纳凉聊天。这棵有着300多年树龄的榕树，已是这个小镇的重要标志。
1: 1929年这一天呢，正好也是跟今天呀一个大阴天。那毛爷呢，就在这棵大树底下，他讲：“同志们啊，我们的军队是工农红军，我们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
0: 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消灭福建地方军阀郭凤民部后，乘胜攻占长汀城。长汀县位于福建省西部，自古为闽粤赣三省边陲要冲，也是客家人聚居的第一座府治城市，被誉为世界客家首府。
2: 那长汀呢，它是因为一个汀江，它是跟江西比邻嘛，所以它也是属于一种边界贸易。以前没有公路嘛，基本上靠水路嘛，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经济贸易的一个聚集地。
3: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建筑是长汀的10大城门之一，宝洲门。1929年，我们红四军长宁寨大捷以后，浩浩荡荡的从这个城门开进汀车城。毛泽东从井冈山一路来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繁华的城市。
0: 长汀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还有小型兵工厂和被服厂。70岁的赖建在长汀县文物管理部门工作了大半辈子，对这座城市的每一处红色旧址及其历史都了如指掌。
3: 毛泽东从赣南到汀州来以后，一看到这个山里面有这么一个城市，他眼睛一亮，通过开调查会，他进一步知道长汀的经济状况是很好的。
0: 毛泽东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各阶层的人开座谈会，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民俗风情。根据调查了解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制定了各项城市政策。在长汀，毛泽东确切地获知，蒋介石与桂系军阀已经决裂，国民党阵营内部的一场大混战已不可避免。为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在长汀对红四军进行了整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纵队。根据中共6大决议的要求，设立红四军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主任，支队、大队两级只设党代表。红四军在长汀还筹到大批款项和物资，
3: 不到10天就筹集到50000块的光洋。50000块光洋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当时一担谷子还不要一个光洋。
0: 随即部队给战士们发了他们参加红军以来的第一次军饷，每人5块大洋。除此之外，红四军还在长汀办了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自井冈山成立红四军以来，由于经济困难且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广大指战员只能有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部队中有的穿国民党军装的，有的穿长袍的，有的穿粗布衣的。 这些衣服大部分非常破旧，有些甚至到了衣不遮体的地步。在长汀老街上，有一座保存完好的老建筑，这里曾是国民党福建地方军阀的服装厂，如今已是民宅。
3: 这个建筑是红军被俘厂旧址，周氏宗祠。1929年，红军首次入闽，解放了汀州城以后，就把被俘厂设在这。红军在这生产了4000套的军服，12台缝纫机是从国民党那边缴获过来的。这缝纫机是从日本进口的，非常先进。红军有了这么一批缝纫机，才可以顺利地完成第一套军装的缝制任务。
0: 1929年3月，红四军就利用筹来的军费，经过工人们的齐心努力，仿照苏联红军的军装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在最短时间内制作了一批统一规格军装。红军战士每人发了2套军服。这种军装样式和我们平时在影视剧中见到的略有

0: 在古田会议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套当年红四军的军装。
1: 这个领章红色的，这和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军装不太一样，裹了黑边。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黑边呢？就是当时正好是列宁逝世5周年，为了纪念列宁逝世，这也是我军军装当中唯一的这一套有裹这个黑色的边框的这个领章的军装。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裤子，这裤子呢很宽哈，而且我们还能看到它这裤脚也很宽又很短啊，这个小腿以下就是用裹腿给它绑起来，这么宽的裤头估计也是为了行军打仗的方便啊，不管长得胖的长得瘦的，同一做的时候一套就套上去了。这个呢是执勤带，红军轮到执勤的时候啊披在身上，哎，大家一看就知道今天是谁执勤了。
0: 这里是长汀县城南寨广场，如今是群众举办大型体育活动的地方。90多年前，穿着新军装的红四军指战员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以整齐威武的军容接受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检阅。

0: 长汀党组织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红四军在长汀停留了17天，在这里获悉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转战到赣南。此时江西的国民党军北调，准备投入蒋桂战争，造成赣南国民党军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1929年4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到达瑞金，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此时，中共中央派来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从上海辗转来到瑞金。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2月，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受中央委派，由上海赴江西寻找红四军，一路辗转2个多月，才于4月3日在瑞金找到红四军。开国上将萧克在其回忆录里这么描述刘安恭：1929年4月，红军打下宁都后住了几天。一天，我们在军部开会，一个陌生人走进来，经介绍才知道他是刘安恭。他给我们做报告，讲中央精神，还讲政治经济学。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资本家采取不休止的传送带的这种技术方法，搞生产合理化，使任何工人一秒钟都不能休息。刘安恭的到来使红四军与中共中央重新取得了联系，但是他的到来和同时到达的中央来信却在红四军内部掀起轩然大波。由于这封来信写字于1929年2月，因此被称为二月来信。
1: 我们说家书抵万金，本来收到中央来信

0: 应该是很高兴的。但是毛泽东、朱德看了中央二月来信的内容之后，确确实实心里会有很多的想法。
1: 由于撤离井冈山之后，红四军一路征战，与党中央的沟通联络十分困难。而在不了解红四军实际情况的条件下，这封中央来信对客观性

0: 进行了非常悲观的估计。第二，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四军到上海去，避免树大招风。第三，要求把部队分散，避免同老百姓争吃争喝，引起群众的反对，引起了关于建军问题的大争论。
1: 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中共中央2月来信。会后，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复信，并针对一切不切实际的指示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见解。
0: 他明确地指出来，总结了井冈山以来的斗争经验。开始他就讲，你们对形势估计太悲观了，现在形势发展得很好，不应该分部队分散，分散的部队呢，反而不利于部队的成长壮大。
1: 毛泽东的复信指出，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等观点，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复信从红军不是本地人，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等方面，说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人不能轻易离开。复信批评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同发挥农民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复信提出，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4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4月11日，毛泽东在于都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同意彭德怀率部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决定毛泽东率第3纵队、朱德率第1、第2纵队和红四军军部在赣南分兵活动，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从4月中旬至5月中旬，于都、兴国、宁都建立起县级革命政权，赣南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5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赣南方面国民党驻军回防，对红军压力加重；而在闽西方面，国民党地方军阀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避实就虚，再次入闽，这是红军第二次入闽。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四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问题的症结是，由于红四军官兵中许多人是从旧军队中脱胎出来的，必然带有旧思想、旧习性，他们习惯于军官权威，不习惯党的领导，他们乐于流动游击、走州过府，不乐于做艰苦的根据地群众工作。同时，由于红军中的大部是农民出身，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作风也随之而来。红四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由于刘安公是中央派来的，又是苏联学习回来的，他一到红四军就受到推崇，被任命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5月23日，红四军。

0: 攻克龙岩城后，红四军前委决定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这时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刘安恭，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在陈毅传中这样描述当时刘安恭的做法：刘安恭回国不久才到苏区，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实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尤其是他主持了一次临时军委会议，竟做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下级党委做决定，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权，这显然是错误的。
1: 刘安恭刚刚从苏联学习回来，中央呢当时的意图就是为了加强红四军的领导，把他派进来了。他带了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就照搬共产国际那一套，要按照共产国际那一套来解决，所以毛主席非常反感。
0: 随后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胡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队之上硬要成立军委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
1: 对毛主席那个坚决思想有抵触有意见的人，他就趁这个机会啊反对毛主席的坚决思想坚决路线。
0: 前敌委员会是红军初创时期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其领导人和组织成员都是由中央指定的，红四军前委由毛泽东任书记，而红四军军委是在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后成立的，毛泽东、陈毅、朱德都先后担任过红四军军委书记。作为红四军内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红四军前委直接领导红四军军委的工作。1929年6月8日，在距离新泉镇不远的上杭县白沙村，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明确指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入不生不死的状态，指出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毛泽东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白沙会议共有41人参加，最终在举手表决时以3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取消红四军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其政治部主任一职后来也由陈毅接替。红四军临时军委虽然取消了，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计划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建发展农村根据地的伟大

斗争任务。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两天后，1929年6月10日，红四军进驻通往赣南的要隘连城县新泉镇，并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短期休整。6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中共红四军前委4月5日对中央2月指示信的复信。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央2月致毛泽东、朱德的信，对分散红军等说法是有些毛病的。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提出了分散红军的主张，是不知道中国的条件。现在是长期混战的局面，红军应采取集中游击的策略，集中更容易发动群众，分散甚至会被地主武装消灭。中央应坚决改变分散红军的原则。此时，对于不到36岁的毛泽东来说，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平静。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胡老已经燃脂老红羊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2024年8月14日，一列满载服装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厦门东福站发车，经鹰厦铁路由满洲里出境，前往俄罗斯。近年来，福建省通过鹰厦铁路累计开行中欧班列、海铁联运班列2349列。
1: 班列在福建境内基本走的还是鹰厦铁路。70年后的今天，虽然福建已经进入高铁时代，但这条老铁路至今还在发挥特殊货运作用。
2: 哎，你好，你好，
3: 嗯，哎，
2: 李老师，你给我打电话今天？先，对，我先转一圈。最早的那个摊位到了个门上，那个鹰厦铁路的这个简报本，我就在那个树下这边摊位上买到的，这样。强子，我叫强子。
3: 每个周末，潘家园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30多年来，我已经在这里淘了几万件旧资料和老物件，他们大都与铁道兵相关。
2: 追着我把铁道兵的书不要钱送给我，就是这个朋友特别好。
3: 从1948年解放军铁道兵成立，到1984年前兵种转业改制，铁道兵的英雄业绩无愧共和国的历史。然而时光飞逝，今天能够清楚了解这些铁路人的人越来越少，而我要做的就是用毕生书记的纪念文物，让这段光荣岁月和他们骨血里的精神成为不朽。在我收集的铁道兵老照片中，这张拍摄于厦门记录鹰厦铁路铺设最后一段钢轨的照片，每次都会让我激动不已。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体铁道兵热血结党献身建设的生动写照，它是我们国家那个年代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
0: 10个月，20多万建设者，47座隧道，159座桥梁，694公里。1956年底建成，这是新中国第一条战备铁路鹰厦铁路的几个简单数字。
4: 上上最后一个甲板，钉上最后一颗道钉，铺轨队向祖国报告，鹰厦铁路提前一年完成。福建人民50年的愿望实现了。
0: 然而，在这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究竟蕴含了怎样惊心动魄的热血故事？它究竟承载着多少铁道兵与闽赣两省人民的智慧与牺牲？70年过去，数万铁道兵和转业后成为铁道人的他们，留给后人怎样的精神财富？鹰厦铁路穿山跨河的闪光铁轨，今天如何继续将中国与世界连通？
5: 祖国人民张开双臂，拥抱凯旋的英雄儿女。
0: 1953年七月，人们载歌载舞，热烈欢迎最可爱的人从朝鲜凯旋归来。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部队陆续回国。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是这支英雄部队在朝鲜半岛创造的奇迹。然而，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并不知晓，接下来，祖国和人民将赋予他们新的千军重任。 还是在一年前，1952年底，78岁高龄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以书面形式第三次向中央建言，希望打通交通阻隔，修建一条连接福建沿海厦门与祖国腹地的铁路动脉。
6: 孙中山在最早的建国方略，他特别的强调就是一个国家要铁路的一些建设啊，来发展经济。陈嘉庚对这个理念呢非常的接受，他长期的认为台湾跟福建是中国东南的两翼，这两翼呢将来会制衡中国啊这个海上的发展。
0: 建国方略提出建设16万公里铁路的设想，以七大铁路系统将中国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在福建板块，方略设计了5条线路，计划总里程超过4000公里。对此，陈嘉庚打心眼里赞同。早在1950年6月，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他便提出建设福建铁路，或先建造路基案。提案虽经大会通过，但因朝鲜战争爆发未能实施。1952年5月底，陈嘉庚又致信中央，期盼国家尽速开办福建铁路。那么这一次，陈嘉庚希望加快将铁路通到厦门的愿望能否实现呢？让陈嘉庚欣喜不已的是，他的这次建言与党中央最新的沿海战略不谋而合。不到20天时间，他的建议函就得到回复，同意尽快修建一条由江西通往福建沿海厦门的铁路干线。
5: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随即入侵台湾海峡。
0: 1950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后，美国政府便加紧了对台湾的控制。美国不仅在台湾设立海空军基地，给台湾以巨额经济援助，还派大批军事顾问训练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集团增加了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并极力渲染正在同美国商谈共同防御条约。强修一条足以支撑东南沿海战备需要、把握台海危机主动权的战备铁路，已是国家战略的题中之意。
7: 在台湾的，就是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他是要反共复国的，就是要反攻大陆的。你要守好岛，守好自己的家门，你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军队。足够的军队要调动吗？你不能仅靠车轮子、靠解放军的两条腿吧？所以铁路它既可以运输兵员，又可以运输装备，还可以运输军需物资，这个任务就越发的紧迫。所以当鹰厦铁路啊确定以后，国家不但按期的完成，而是说你要提前的完成这个铁路，因为它对国家的这个国防建设太重要了。
0: 这是铁道兵第一次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特制的徽章。1954年3月5日，这支刚从朝鲜回国的英雄部队在北京正式组建铁道兵兵部机关，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时鹰厦铁路上马已是箭在弦上，中央提出的不是建设，而是抢建。从勘测、兵员部署、施工安排到民工支援，千头万绪，中央的要求都凝聚成一个字：快。
8: 叫做资遣铁路，就之前就是前方需要这个军用物资，需要部队接体，这些东西都需要。 我们还比他先成立，先成立先干涉，组织了就整个总队都上去了，整个总队就是归编制就是600多人吧。
0: 数支勘测队跋山涉水，分头踏勘，数月之后提出了东、中、西三条选线方案，经由铁道部与福建省委以及陈嘉庚先生一同商讨利弊，报中央决定，考虑到建设里程较短，工期较快，带动沿线磷矿资源开发等因素，连接江西鹰潭至福建厦门的东线方案被通过。至此，鹰厦铁路线路走向确定。鹰潭这块略显斑驳的水泥标记碑静静矗立，这里是鹰厦铁路零公里起点。70年时光荏苒，它默默见证了鹰厦铁路的发展变迁。今天的鹰潭已经成为鹰厦铁路、沪昆铁路、皖赣铁路、沪昆高铁交汇的华东交通枢纽。从零工业基础到成为新兴的铜工业城市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这是一座真正意义的火车拉来的城市。1954年夏秋时节，伴随着山林深处飘来的阵阵歌声，铁道兵可谓兵贵神速。就在鹰厦铁路勘探设计尚未完

0: 崇山峻岭间，在鹰厦县北段鹰潭到福建光泽一线展开，进入前期施工准备。
1: 10月8号就收到我部队副政委张汉民的一个航空信，航空信说没有紧急事了，
2: 买的一些干粮啊，赶赴到工地了，军事工程马上行动，当时就下令了，这个军人不准请假，请假的一律归队。
0: 1955年2月21日，鹰厦铁路开工仪式在鹰潭火车站举行。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一声令下，鹰厦铁路鹰潭段正式动工。军令如山，一时间工地上红旗漫卷，号子声声。在千万年沉寂险峻的山崖溪流间，铁道兵要用他们的铁血之躯开凿架设出一条通途。
3: 部队的士气是非常高昂，都是以临战的状态进行长征，啊，不怕苦，不怕累，挥汗如雨，从不叫苦。
0: 修铁路，光有胆魄与士气并不够，要想施工进度快、投资省、保质量，技术是一个关键因素。念念不忘，铁道兵也是技术兵种的王震，为此做足了准备。还是在上一年的8月，铁道兵历史上一次特殊的会议在广州召开，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技术干部大会。兵部党委在会上的首要事项就是阐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4: 这个修铁路一定要需要技术干部，那很要紧的，但是那时候多匮乏呀，技术干部。所以说咱们修铁路困难也在这里，技术上不行。
5: 当时为了这个广招技术人才，给技术干部的待遇比较低，要给他们提高待遇。
0: 大会制定并颁发了技术干部职责、改善待遇等具体政策和规定，建立了技术责任制，甚至专门在建制中设立了技术副职岗位。会议精神一经传达，铁道兵各单位进一步形成了尊重人才技术、鼓励发明革新的比学敢帮氛围。
6: 施工处处长、施工科的科长和施工技术员都是由地方上调过来的，然后是改什么待遇，我就施工处长给他一个团级干部待遇，给他个上校，施工科长也给他一个大位上位的，这授衔的时候。
0: 也就在开工仪式的同一天，设计、基建、施工三方召开会议，将鹰厦铁路通车的时间定在1957年底。全线分为11个工程段，由铁道兵部署8个师和1个桥梁团为主承建。铁道兵兵部也于1955年5月进前指挥，迁移到福建南平的黄金山。兵部机关的官兵们初到闽北，便对眼前的山势惊讶万分。都说蜀道难，谁知心目中的沿海省份竟是这般重峦叠嶂。按照设计方案，南北穿越武夷山、岱云山两座著名山脉的鹰厦铁路，要建造40多座隧道和100多座桥梁，全线路基土石方总计6700多万立方米。要想用不到3年的时间在天险之间抢建近700公里的铁路，何其困难。然而将士们明白，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称谓，不仅是这支光荣部队的军魂，更是祖国赋予他们的崇高担当。1955年11月，鹰厦铁路第二次工程会议详细规划了由地方政府调集民工辅助建设的任务。江西和福建两省表示，人员上

0: 与物资配送，一切听从调动。
1: 能够由这个鹰峡铁路到厦门来，是我们福建的幸福，是我们福建的光荣，一定要建起来。所以村民大家的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拥护的。
0: 福建省委省政府不久又明确发出增派民工的指示，除原计划64000民工外，再增加40000民工，共为104000人。沿线各级党委政府切实保证粮食、肉、菜等物资供应。闽赣两省110000多民工与技工先后上场，负责大部分铁路路基、运输道路以及土石方工程。

0: 我都是在工地上边管磨边自己还劳动啊，就挖挖土挑挑土一样的参加。所以他这一张照片看了，他讲你站在羊羔的旁边给你照一张相，大家都很团结，在越艰苦的地方也团结。人啊，也是我体，也是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1: 福建省还专门成立青年志愿筑路队、三八妇女筑路队等，男女青年们用拿惯了锄头的手抡起山锄与铁锤钢钎，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小鲁班、小诸葛，用自己的发明创造提高了施工效率，攻克了一道道难关。
2: 火车头青年突击队创造了斗车自动运土法，提高了功效3倍多。这种又省力功效又高的空中运土法就是三八妇女筑路队创造的。
0: 县委书记当青年突击队中队长，你讲都是跟这些学生在一起的，除了泥巴就是饼料，积极性很高，很了不起，一般做不到了，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做不到。
3: 英沙县铁路是居民团结共同修建的一条路，没有福建人民、江西人民的支持，做不到。
4: 穿越武夷山脉的大河山隧道是英厦铁路的关键工程之一。担任施工任务的铁道兵50是一支诞生在解放战争的英雄部队。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到参加新中国建设，它都是一支最能啃硬骨头的部队。
5: 英厦铁路最艰巨的首关，就是从鹰潭到这个厦门的第一个关口，就是这个大河山隧道。
6: 为了这条铁路，王震将军当时是咱们铁道兵的司令员，直接把我父亲就带到这个隧道口来了。大河山隧道在我们家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称它为父亲的山，因为我的父亲常年都在工地，我们在家是看不到他的，他和他的战士一起为了让前线能够打胜仗，一定要把它修通啊。
4: 在我收藏的英厦铁路文物中，关于铁五四的纪念物非常多。今天站在英厦前线最长的隧道旁，我仿佛真的听到当年轰鸣的风枪声。
1: 大河山的山体几乎全是坚硬花岗岩，在今天先进的凿岩机械面前，这些并不在话下。但在上世纪50年代，凿岩只能凿孔打眼，半米、一米的爆破，一镐一锹的清理石渣，工程难度可想而知。
7: 这个石头太硬，打不穿，这是打下以后就冒滑，打不通。
8: 战士身上有土，又加上水，衣服又湿又脏，有的他又冷，山洞里又阴又冷，一个班下来，那个战士出来，你简直不认识他是谁。
1: 大河山隧道

0: 开工初期竟然缓慢，铁道兵五师二十三团尖刀连连长尹尚龙心急如焚。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刀坑里钻研机手们打一个小时的炮眼，腰弓酸了，腿蹬痛了，却干不出多少活来。一天八小时过去了，但却只能进一米多一点。看着这一切，我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似的着急难过。
1: 打隧道是怎么打的？把这个洞口这一部分把它剥离开以后，就用钢枪打锤打眼，打的半米到一米的深度的时候再进行爆破，把石头炸开，炸开以后再引用尖条引台把它敲出去，就这样以蚂蚁坑不多的方式来打隧道。
0: 就在大河山隧道艰难凿进工期延宕的关口，一位老军人带着苏联专家来到了工作面。
2: 我们司令员亲自到工厂这个掌子面刀工来打风箱，这种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我们要加油，要跟司令员学习。当时就那个气氛带起来了，就兴奋像一股热流一样。
3: 他给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的，从东北呢运来了一些那个黄豆，从黄豆压成豆腐，吃这个豆腐。那个时候不是天气也冷吗？就发一件那个棉大衣。
0: 王震将军还迅速调来了胶质炸药和合金钻头，铁五师的官兵们斗志更旺，大家开动脑筋，总结出石质硬多打眼打前眼，石质软少打眼打深眼，并结合苏联专家的湿式凿眼法，提高功效25%。有的战士研究出锯末泥沙弹堵炮眼，大大降低了哑炮率。
1: 尹尚龙这个人很精干，后来他又把工程技术人员，把那些煽动脑筋的一些战士，请到一块商讨商讨。这回商讨学生呢，采取这么个办法呢，一个是打炮眼，围点打圆，这是一个；那个呢就是连环放炮，通过试验以后啊，这个你把这个炸药一捆紧，它这个爆发力、碰撞力它都大。这个采取一个双雷管，这个连环炮，就采取各种措施，最后呢，再使这个刀工进度加快。
0: 从南北两口日决近3.7米，提高到9.4米，最高两口日近34米，新的决近记录一再被刷新。人们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56年1月24日晚21:50，总长1460米的大河山隧道南北两口会师，全线贯通。
1: 隧道一打通，两边的战士一见面，呼啦，就是呼啦，万岁，大哥，隧道万岁，就这么喊，那种场面。他启动了，
0: 我和一个人紧紧地拥抱着，摄影记者的闪光炮一亮，我才看清楚，我拥抱着的是北口四连的副指导员翟福康同志。虽然我们开会时常见面，但今天却像多年不见、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似的，那么亲热，那么激动。235个日夜的鏖战，提前118天贯通。这是铁道兵在鹰厦铁路所赢得的第一场关键性胜利。
4: 70年前，父亲走着山路来修钢铁大路，修成了。今天来到这里，仿佛见到父亲。大河山，我来了。爸爸，我来了。我来看你们。

0: 想一下，可能这个地方以前也是个山，然后那就被削平了。
1: 对于这个开山筑路的这个铁道兵来说，那每一座山都是他们面前的这个困难和艰辛，就是要用血汗奉献才能够修成这个钢铁大道。
2: 当年挡在铁道兵面前的第二道分水岭是戴云山山脉。时任人民日报记者的商凯曾经写下这样的采访感言：关关难过关关过，这里悬崖连着峭壁，峭壁紧接着深谷，但嘹亮的救火号就在这里响起。山高不怕有虎豹，水深不怕有龙蛟，英雄不怕修路难，铁路要过戴云山。
3: 1955年3月，美蒋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生效，蒋介石当局也变本加厉制定反攻作战计划。同年10月，中央要求再提前一年修通鹰厦铁路，而现在摆在铁道兵眼前的是著名的戴云山赤头坂天堑。单此一处，就有3座山头、18万立方米岩石与土方。如果按照常规方法，全线再提前一年建成通车，只能是空话。经反复研究与论证，指挥部决定采用特大爆破的方法，在削平山头的同时完成大填方，大幅度提升施工进度。此时在朝鲜战场有过多次爆破经验的兵部工程师朱忠杰被任命为戴云山大爆破设计负责人。
4: 他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其实他不是学爆炸力学的，他是学土木工程的。这个两门学问呢，其实相差挺大的，是只是在力学方面它有相通之处。
3: 在此之前，铁道兵只有过几十公斤炸药的爆破经验，如今要一次性投入几百吨炸药，朱忠杰已是没有把握。
4: 他开始学俄文，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的就开始怀疑苏联那个公式，后来想到苏联公式不一定错，它可能不适合中国的地质条件。
3: 根据多次实地测验，朱忠杰在兵部领导支持下大胆调整苏联专家的爆破经验公式，摸索出符合福建地质和气候条件的铁道兵经验公式。
4: 其实呢，就差了一个系数，那个系数就起到了挺大的作用。他就列了一个表，把那个系数什么情况下就系数就用哪个你就做就行了。
5: 最后呢，就是层层上报，最后就直接就报到了这个王志司令员那里，他最后拍板力排众议，大爆破。
3: 赤头坂大爆破需要在数百米宽的峭壁上凿出成排的装药室，战士们用绳索将身体悬吊崖边，一锤一锤地打出炮眼，再爆破凿建为一个个装药石窟。
6: 因为这个怎么操作啊？研究好多次，用这个脚手架，以后打的话打有3多米，分3层，第一层啊，就是用风枪了，其他的2、3都是用人工，啊，用钢钎打水吧。
7: 安全带，用麻绳，扎个扣，连大腿带腰一起捆进来，然后用一个麻袋吧，装上70公斤的石头，从2米到3米的高空拽下去，如果绳子不断，这就是安全带。
3: 1956年4月，战士们迎来了赤头坂大爆破的最后决战，几十辆汽车将200多吨炸药运到了爆破现场，再由战士们攀援峭壁，仔细地码放到事先开凿好的几十个装药石窟中。 4月21日，随着此起彼伏的口令与号角，全部钥匙244吨炸药被密布的引线和雷管连接，经反复仔细检查后，

0: 个大爆破，就是一下把那个车又打拉钩，啊，咚咚咚。
1: 它整个的爆破的这个作业面是大概有600多米宽，要一次要把刺头板削掉80多米，然后呢，总的把刺头板那个土石方移到公子湾里头有18万多立方。
2: 当时的铁道兵报记录了铁道兵移山填谷的壮举，他们战胜了重重困难，终于在大爆破、中爆破的威力下，炸开了岱云山分水岭峰顶上的6座山头，挖深26米，劈开了一条750米的通道。

0: 啊，就是牺牲在这个永安站的这个铁道兵烈士哈。那麻烦你找给我看看，好吧？
1: 找一下哈。
0: 好的，好的，好的。
2: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何况是这条按照战时方式紧急抢修的铁路呢？
0: 就是森田园是河南省的，这个55年修银霞铁路牺牲，霍井湖南的55年7月牺牲的，哦，这不少呢。那咱两手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2: 在我几十年收集的史料中，694公里的银霞铁路建设，因为各种突发险情而献出生命的建设者，仅铁五师就牺牲了704人。
3: 就是我们有一个班呐、那个泥巴后来塌下来，搬那个岩埋的，下面还有个涵洞啊，快倒下来了。我们掉到那一直爬，给他爬。他那个人，哎呀，你们不管我了，压下来，我们5、6个人都会死掉啊。
4: 那个火捡到了哈，在嗖，这个洞口旁边啊，我是一个脚插在上面，一个插在底下，他就炸开了，松的树头没有什么力气的，人就给他抽一下，那一下如果是树头破，人都给他掀起来了。
5: 福建永安烈士陵园，原来的铁路革命烈士陵园。1958年4月，由原铁道兵8511部队修建，这里安葬着19名建设银霞铁路时牺牲的战士。在银霞铁路沿线，青山绿水之间，除了安葬于数个烈士陵园的铁道兵烈士，还有许多牺牲的铁道建设者，因当年条件艰困而就地分散安葬。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没有在烈士名册留下姓名。60多年来，每当铁笼穿山而来，铿锵而过，那一声声长长拉响的汽笛声，便是对他们的深情呼唤，是后人向长眠的英雄表达最崇高的致敬。
0: 哦，一位马，
6: 叫一位马，一位马是红票，红的。二位马就是绿的票，绿票。二位马，
0: 这是二位马，
6: 哎，这是二位马的啊。这个票也很多了，那马这个叫电子。
2: 30多年来，只要入到厦门铁路的重大变迁，老铁路人蒋明森都会把相关的油品、报摘、照片收进他的纪念册，在方寸世界中记录下

0: 时代发展的印记。
1: 对，
2: 修个 A 下去的，你讲哎，这个就是修那个海底的，一山填海，十里长堤。
3: 厦门海堤是鹰厦铁路最后跨海而过的地方，这座在当时被称为中国建筑史上奇迹的造堤跨海工程，究竟是怎样史诗般的存在？
0: 移山填海，修筑期间，万如职工以忘我劳动如无比英勇的气概，战胜了惊涛骇浪，得以提前进攻，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台湾斗争，概括了他一种精神，福建人民修建这个鹰厦铁路的精神。
3: 厦门海堤建设是鹰厦铁路的压轴关键工程。1953年初，国务院通过了厦门海堤抛石填海的修建计划。1954年1月，厦门地方政府组织近万名民工、工匠和船民，携手善于攻坚的铁道兵、第七师、筑路官兵，展开了一场填海筑路大决战。
4: 我们就自己盖那个工棚，用竹子立起来一个一个，我们就在住在工棚。
5: 潮起的时候怎么做，潮落的时候怎么做，平潮的时候怎么做，基底怎么处理，淤泥段怎么处理，滩涂怎么处理，你所有的环节全部要攻关。
6: 今天在这人民的时代，海岸上架起了经纬仪，海洋中竖起了标志旗，千万
3: 技术人员详细论证，潮水涨退与流向数据被排列计算，海底所需石料如何就近开采。历史上沿海居民在潮汐淤泥中抛石筑基的经验亦可借鉴。论证结果说明，在厦门建造海底铁路总体方案可行。
7: 海堤建设它不是简单的抛石为堤，就是加速它的一个石头的一个沉积，然后稳固。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调石擦砌护坡，就在堤头的两边建设一个护堤，把石头砌成一个筷子一样，垂直的插入一个护背。那这样的话，它就是比较容易抵受到我们的一个潮水的冲击，那不容易垮塌。
3: 然而百般变化的气象与艰苦莫测的施工条件，时刻考验着海堤建设者们。他们不仅要战胜宽阔的海面与波涛，还要与国民党军飞机和敌特分子斗智斗勇。
8: 每天蒋匪军都从台湾派侦察机到我们鹰厦县这个地方来巡逻，用眼能看到白白的那个飞机东西。一有这样现象以后，我们人民解放军也不软，就用高射炮打。
4: 招工的时候，他冒充工人来报名参加，就慢慢一个一个登记，一个给他背地里登记都给他弄好了。我们就给他们都抓起来。
3: 6个多月日夜奋战，抛填石方总计近100万立方米，海堤的雏形终于露出水面。然而正当人们庆祝堵口成功之时，一场猛烈的台风却突然来袭。
6: 1956年5月13日，天边卷起了乌云，海洋刮来了台风，这条单薄的堤身能不能抗住这巨大的冲击？就在当天的夜里，海堤被台风巨浪冲破了100多公尺的巨大缺口。
7: 简单的抛石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它水流比较大的话，那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大的石头，大概要4-5吨这样重的石头，然后它才能沉到底部，才

0: 能避免被水流冲走。
1: 按照眼下的条件，能沉底的四五吨巨石根本无从搬运抛投，建设这集中集体智慧，一个化灵为者，四两拨千斤的方案被提了出来。
0: 制作成每一个烛龙大概有4到5吨的一个大的石块，就相当于一个大的石块，然后进行抛石。

0: 竹笼先掉下去，然后在另外一边的竹笼往下掉。那看那个年轻的那个渔民，那胳膊晒得黑黑的，他就在那海上就是同时喊着号子，还有，一下子哎下去了，
1: 叫翻江倒海，惊心动魄。那个船像舰一样窜出去，那再把船这个再转过来，这就像舰船，船上的工作人员都冒着生命危险。
2: 我们的民工没有一个说是到那里犹豫的。海堤终于在惊涛中合拢。1956年12月，两段总长5公里、顶部宽19米的铁路公路两用海堤宣告竣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副主席陈嘉庚先生。
3: 来到了海堤，向驻提工人们表示慰问。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纪录片《移山填海》的导演张嘉译，后来在他的文章中描述影片参加捷克国际电影节放映的情景。当渔民们驾驶木船，以左右倾斜摇晃45度走马抛石的惊险画面出现，观众们惊讶欢呼。
4: 许多人叫着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整个海堤建设过程当中，大概串建出了160以上的一个成果，其中的话大概15项是我们的一个发明创造，12项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技术革新。当时海堤可能全国都没有，就是说类似的一个工程，可以说是全国的首创。
3: 1956年12月9日，一辆蒸汽列车鸣响汽笛，缓缓开进厦门道。它向世人宣告，中国东南沿海第一条跨省重要铁路通道——新中国成立后自主建设的第二条干线铁路——鹰厦铁路，提前1年建成。铁道兵。
5: 把含义深长的一段钢轨和钉下最后一颗道钉的铁锤送给了福建人民，这是永恒的纪念，纪念着我们用智慧和血。那一天，火车从海堤经过，那我带着工人呐，穿得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的，我们就。
6: 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敢为人先，不畏艰险，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浴之分，铁道兵前无困难。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那基本上都是前无先例，前无古人的。
3: 就是靠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我们有困难要上，克服困难也要上，就是这个精神，就这么个战斗精神。这张照片摄于1956年12月9日，鹰厦铁路即将完成全线铺轨式通车的最后时刻。 铁道兵战士们正在合力铺下厦门火车站最后一段钢轨。时光定格，每位年轻人的眼眸都闪烁着坚毅、自豪和喜悦。逢山凿路，遇水架桥，是这支钢铁部队最凝练的精神写照。 或许年轻的他们此刻还来不及细想，他们是时代的创造者，在他们的前方，是中国自强发展更美好的明天。这是一条功勋卓著的战备铁路，也是带动福建经济发展的铁路大动脉。 他是铁路人，用

牲守护的生命线，也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历程。开通运营近70载，与时代同行。纪录片《鹰厦铁路》下集，敬请期待。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0: 见吧。
1: 呀，我要见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8: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9: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

0: 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

0: 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都经过上等制作，经过精心
0: 复
1: 赛才能称之荣誉。
0: 接着演。又复赛。妙音。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岛内九合一选战，民进党不断造势作秀，炮制所谓洋流，企图营造选情幻觉。

0: 明明沈伯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他有办法把他洗人设洗成这样，
1: 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放的气势。
2: 从北到南，杨流向全台输送沈伯阳称浮选超级母鸡，试图催出支持者热情。
3: 跟大家打招呼了，所以我这边就废话不多说。今天大家之所以
4: 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5: 演的 too much 的时候，这就是崩溃的前兆。
2: 杨流漫台是民意还是剧本？又能否真正撬动选情？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6: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诗源。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目前呢，距离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投开票只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选战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近期面对整体政治氛围不利、选情持续偏冷等困境，民进党急于寻找破局抓手，于是刻意炮制出一股所谓的杨流效应。一方面把原本被安排去下四对上四，意在给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拖后腿的台独小丑沈伯阳，硬生生包装成代表所谓新势力的洋流，另一方面又企图以台北市为起点，将这股洋流向全台各地输送，借机凝聚各县市泛绿基本盘票源，为选情加温。那么这股所谓的洋流究竟是真实的民意还是人为造神？这套动员手段能够真正撬动选情，还是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操弄议题、误导民意的本质呢？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深度剖析一下。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看在民进党刻意炒作下掀起的所谓洋流。
7: 台北盛起来，
8: 航向新未来。
9: 9月2日，在蔡英文的陪同下，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登记参选，对战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
10: 我特别准备了一个船舵，要送给沈伯阳。接下来就是要靠大家一起成为这股洋流，推着台北这艘船，稳稳的往前进。
9: 蔡英文一段文青式语言，宣告沈伯阳这股洋流成型。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公开身份是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民进党籍民代。他本是一位普通的法律学者，留美返台后摇身一变成为所谓认知战专家，通过建立台独分裂组织黑熊学院等方式，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充当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的打手。此次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内曾有高达17位的可能人选，最终却是资历最浅的沈伯阳被赖清德钦点对战蒋万安。
11: 现在请主席为沈伯阳同志系竞选背带。
9: 为了改变沈伯阳在台北市民心中的消极印象，绿营内部开动宣传机器，从发型、长相开始大肆吹捧沈伯阳。沈伯阳本人则一上场先抛出台北鼠患打击蒋万安，但因视频造假惨遭打脸，后又弃用绿色的竞选主视觉，伪装不绿一片选票，更摆出市政专家的姿态，推出一堆莫名其妙的市政建议，沦为笑谈。
12: 把那么多句子凑在一起，然后你不知道还讲什么。不久后呢，就会出现沈伯阳训诂学，就是大家开始研究沈伯阳废话题。
9: 眼见沈伯阳在正面战场占不到便宜，绿营侧翼急忙使出乌贼战术，从炒作蒋万安未成年儿子的交换生风波，到拿面向绅士做文章，持续网暴攻击蒋家人。沈伯阳则站在旁边打配合，
13: 是不是因为爸爸的关系、爸爸的身份，所以蒋得利才能够去申请？
14: 哦，你个酸仔酸起来高注意啦，哦，卖酸得比秋蒋还快。
15: 我们要保护的不是一个小孩，我们要保护的是千千万万个小孩。
16: 有任何事情冲着我来，不要冲着未成年的孩子。
9: 绿营同时为沈伯阳争取曝光，让他频繁参加各大媒体和网络节目，提高个人能见度。日前，沈伯阳接受岛内媒体人节目专访，视频迅速冲破百万观看人次，引发热议。沈伯阳又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自己身穿防弹背心在日本东京街头跑步的视频，声称是因为被大陆通缉，更要注意自身安全，结果再度翻车，引发群嘲。
17: 那头部呢？头部也都外露了。
18: 对，大家不觉得这画面很荒谬吗？很好笑吗？我们也在日本跑过步啊，谁会去日本跑步穿成这个样子？而且我说真的，日本这么大，没有人认识你了。台北市都不见得有这么多人认识你，何况是日本人。
19: 他想要塑造一种他

0: 大陆的眼中钉，来炒作自己抗中保台的选票。
1: 每一次只要开始有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候选人开始演得 too much 的时候，这就是崩溃的前兆。
2: 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奔跑，他背后是2300万台湾人民困惑的目光，只想轻轻问一句，大热天的穿这样不闷吗？
3: 对于各方嘲讽，民进党和沈伯阳团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反而动员各方力量鼓吹洋流。沈伯阳在台北夜市、市场、公庙等地的扫街行程中，周边开始冒出大批簇拥人潮。
4: 我们的市长
5: 是沈伯阳。
3: 但尴尬的是，有亲绿名嘴上岛内政论节目时不小心说漏了嘴，说这股造势人潮带有去年大罢免的影子。有人比对现场画面后发现，所谓洋流的参与者正是去年绿营推动大罢免的那批人。眼尖的网友还发现，沈伯阳扫街时，一名女子竟然在短短半小时内连续三次出现在不同地方，反复跟沈伯阳打招呼、拍照。
6: 谢谢，
7: 加油，加油，
6: 没问题，
7: 加油，
8: 加油，加油，
9: 谢谢。
10: 他已经不止一次被人家拍到，围绕他在身边永远都是那些人，
11: 就熟面孔。
10: 对，拍来拍去都是那些人。然后这个人就会像苍蝇一样。这一点转到这个角度，下一个点又转到另外一个角度。所以我建议这位小姐，你可以学学几招，你知道有看过电影吧？比如说你可以戴着帽子去一次，不戴帽子去一次，
11: 戴个假发再去，
10: 对，或者衣服反穿再去一次，
11: 变装一下，
10: 这样比较不容易被人家看出来嘛，画面也比较好看一点嘛。
12: 那几百个人就变海啸，我不得不佩服民进党啊！明明沈伯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他有办法把他洗人设洗成这样，
13: 就是大罢免重演嘛。然后，因为他们那些人本来就很积极，绿媒跟进，用这样炒作啊。
3: 同时，绿营还用民调数据来给沈伯阳贴金。9月21日，民进党放风，宣称内部最新数据显示，蒋万安声量已经在上周被沈伯阳超车。隔天，曾主导大罢免的台湾联电创办人曹兴诚旗下的信民协会就发布了一份台北市长选举民调，宣称2026台北市长选举，蒋万安支持度为41.7%，沈伯阳支持度为40.5%，双方差距仅为1.2个百分点，引发外界广泛质疑。就连力挺沈伯阳的陈水扁都表示，该民调的抽样结构怪怪的，好像别有目的。
14: 一点二什么概念？一点二就随时可以翻盘的哦，随时会赢哦。我觉得这个到底是民调还是文宣？
15: 我们台北人来看，这个民调基本上很不符合台北的基本盘。民进党他一向是相信这些宣传的力量，然后他会这个不断的利用各种有利的讯息他希望改变对他不利的事实，这个是民进党一贯的作为了，用这种不光明正大的方式在选举。
16: 说那一位大罢免的曹兴诚，任何数字当然我们都是参考，就持续在推动各项的施政，我们把一项一项对性的承诺的建设都把它完成。
17: 从5月13号披挂上阵到9月2号正式登记，将近4个月的时间，沈伯阳的选情一直低迷。但是呢，过去这一个多月，民进党上下总动员拉台洋流，终于引发了关注。那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在您看来这股所谓的洋流究竟是真实民意，还是绿营打造的剧本？而这个洋流又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呢？
18: 那洋流100%是人做出来的。有一天我自己经过他们某个洋流的场合我就停下来看了，很仔细的跟他算说你的洋流到底多少人，大概50几个人而已，包括真正来逛街的老百姓也没有人跟他有什么互动了。那我就觉得哑然失笑，如果照他们在报道都是哇千人两三千大家都围绕，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情况。我回来跟几个朋友讲，他们说他们碰到情况也一样。那说来好笑啦，我站在那边在看，用眼睛这样在数看多少人的时候，老百姓看到我都跟我打招呼，所以我跟我那些朋友讲一句开玩笑的话，而且是真实的话，我说跟我打招呼的人都比他多啊，这是真实情况。洋流，他们就是要复制过去的韩流，然后我们用媒体跟他塑造，台湾媒体90%几都是民进党掌控，都是吃民进党奶水的。所以他们很能够配合塑造很多年轻人或很多人就说他有洋流咧，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当你因为他的报道而去的话，就变成是他的支持者跟群众了。所以他的过程大概就这样那当然我们在台北市这里

0: 跑新闻这么久了，非常清楚沈伯阳的洋流是假的，他是人流啊，人造出来的流，那这股流其实都是堆砌出来的，要不是他们的民意代表找人来，就是他们花钱请来替他工作的人，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怕的。但是他们现在显然自以为真啊，所以他就到台湾全省各地去浮选，然后说哇，我的洋流到各地都很受欢迎，那各地也是一样的动员啊，所以沈伯阳自得其乐，等票开出来，他就知道原来一切都是梦，一切都是假的。
1: 绿营想复制当年的韩流，而自吹自擂沈伯阳掀起洋流。请教一下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洋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兴起是否正在重演大罢免时期的对立氛围呢？
2: 我想现在啊，台湾这个绿营啊，到处在讲洋流，然后呢，就是说把洋流比拟成是韩流，或者是说要把它复制韩流的现象。可是我觉得你要想想，当年2018年、2019年韩流正在盛行的时候，你们民进党是怎么样去嘲笑、嘲讽，或者是说去看不起韩流的？结果没有想到，你现在竟然崛起的韩流。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把它对照起来看啊，其实更可以证明这个洋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可笑。而且这两件事情呢，真的可以比拟吗？可以相提并论吗？首先哦，第一个，当年的这个韩流啊，完全都是庶民自发的，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支持者啊，都是这些草根的民众。那跟现在的这个洋流啊，都是这些青鸟黑熊绿营的铁杆支持者哦，其实完全的不一样的。那第二个差别也是在于说，其实这个韩流啊，当年都是这个自发性的。那现在的这个洋流呢，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包含最近也有这个民进党的公文外流出来哦，都是靠动员。从这个地方党部主委到民意代表到里长，全部都是动员出来的。那第三个差别在于说，当年的韩流啊，是本身是有一个扩散性的，比如说韩国瑜从出了高雄市到哪一个县市，哪一个县市就发起这种贪食蛇，大家骑着机车、骑着摩托车，主动的去跟这个韩国瑜。那现在的这个洋流呢，好像就是同一群人。在这个同温层里面，那么这个沈伯阳到哪里，那同一群人就跟到哪里。所以其实你从这三个比较来看的话，韩流跟洋流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流。那你硬要把韩流比喻成跟洋流，我觉得其实这个是等于说是好像往自己脸上贴金一样。那到底洋流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从当初洋流创造出这个名词一直玩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一种造神运动。大家要知道说，沈伯阳原来在台湾的政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就像是一个地痞流氓一般的存在，到处去指控别人说你是第五纵队，说陆佩是中共的同路人，说去大陆开会的这些台湾的老师也是中共的同路人，然后在这个立法机构里面到处去跟蓝白的立委吵架。但这个就是当年或者是沈伯阳初出茅庐到台湾政坛之后的一个形象，结果现在一气之间竟然变成一个暖男，说他吃这个珍珠奶茶的样子很性感。那最近我看到更可笑啦，说他可以很快速的连绑鞋带这样子都可以拿出来作为一个造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塑造偶像的一个运动，那这个本身就是只能够在他的这个支持者里面流转，那打不出这个圈外哦。所以回过头来哦，他到底跟大罢免是不是一个延续？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延续。大罢免就是制造仇恨，那今天呢，沈伯阳明明是该当牛鬼蛇神的，竟然变成了一个新的像神一样的存在，那只会激起更多的反感啊。比如说有政大学生在自己的群组里面不断的帮沈伯阳拉票或者是说有这个支持蒋万安的这样的一个卤肉饭的业者，然后呢就被出征，甚至是说你有说要支持蒋万安的这些自媒体人、这些 YouTuber 就被民众去吐口水，那这个你不是到处去制造仇人、制造出对立吗？所以我觉得他跟大罢免最相似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个仇恨值拉高拉满，然后让台湾陷入一种对立的气氛里面。那现在看起来那这个洋流的现象基本上就是大罢免的进一步的延长线、进一步的复制。
1: 同时呢，也想请教一下董先生，这股所谓的洋流能不能转化为实际选票？它能真的跨越同温层，触及中间选民与年轻族群吗？
0: 在台北市从1994年开始有这种所谓台北市长的直选其实像沈伯阳这么肉的人是比较少

0: 见蒋万安，国民党的明日之星，长相帅气，不管学经历都非常丰富，所以他有非常多的优势啊。那沈柏阳，他就是一个顽固的台独小丑，在台湾他的角色始终是这样嘛。那这个角色的扮演哦，谁也骗不了谁。为什么？因为他在立法机构当了两年半的代表，从前年的二一号当到现在哦，他在立法机构只干一件事情，如何去抹红别人，他就是用这样，所以尖酸刻薄，而且无中生有，已经让人匪夷所思了。他自己拼命拿美国人的钱，包括美国在台协会，我们称为 AIT 的组织，都证明拿够钱给他，所以可以很肯定了，他就是美国政府派在台湾立法机构的一个棋子，在这边帮美国做事的嘛。这种人在台北市怎么会有票？人家人人看不起啊，那民进党就推出他啦，真的是没有人了。民进党，他现在挟着他的执政的优势，有很多资源，然后他掌控媒体，媒体可以去虚构制造一些假的现象，那这些洋流就是人为去制造的。但是现在选举到了这个地步，你还是要继续的演下去嘛。但是我们当老记者这么久，一看就心知肚明，那些都是空炮弹啊。
1: 沈柏阳的洋流目前引起各方关注，有蓝营人士分析，洋流反而有助于蒋万安的选情，因为呢，蓝营基层的危机感可能会因此被激发出来啊。不知道君凯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想大家观察台湾的政治这么多年了，一定也都非常熟悉蓝营的支持者啊，其实就是比较消极、比较慢热，然后呢，往往会觉得反正这场选举，尤其在台北市，蒋万安一定能赢，甚至可以躺着选，那当然就跟我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啊。可是问题是说，今天没有想到沈柏阳是一个乱打型的这样的一个选手，用一种各种谣言的方式去对蒋万安进行打击，包含说血缘啊，包含他的太太啊，包含他的小孩啊，甚至竟然现在连这个学校的这种食物中毒，明明只是一个小朋友拉肚子，竟然也可以被造谣说是这样的一个学校的集体的这样的一种食物上面的一个造成一个中毒的现象。今天的蒋万安的这样的一种现任者的一个优势，其实已经受到民进党整个这样子的一种造神运动的一个集体氛围受到了一个波及。那我觉得其实对于蒋万安阵营或者对于蓝营在台北市支持者最大的冲击，我想还是在于这个曹新成阵营所公布的一个民调，宣称说这个蒋万安跟沈柏阳之间的这个差距啊，已经缩小到了1.2%。我想这个数字，很多人当然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而且呢，他的这个取样的样本也是有严重的一个偏差，可是呢，他恰恰反而扮演的一个一巴掌打醒梦中人这样的一种角色，让台北市的这些支持蒋万安的、希望理性问政的这样的这些选民，一夕之间发现说，原来一个自我膨胀的候选人已经追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了。如果我希望台北市还是维持着一个这样的一种理性中道的城市的角色，那我是不是应该把那天的时间空下来去支持蒋万安，那么避免沈柏阳这样的一个当选？所以我想洋流的效应固然有帮民进党拉抬出它的一种基本盘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与此同时啊，就像是一把双面刃一样，也把在沉睡中的这个蓝营的支持者让他们全部醒过来。所以这个对蒋万安来说啊，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反而是一个好事。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本期节目我们关注岛内九合一选战，民进党操弄的所谓洋流。在上一节呢，我们看到沈伯洋这个台独小丑是如何被包装，形成民进党口中有冲击力的洋流效应。那么在这一节呢，我们来看看这股洋流外溢能不能带动全台各绿营县市的选情。
1: 台湾九合一选举进入白热化，民进党疯狂炒作所谓洋流，却频遭台北市民打脸。
2: 跟大家打招呼了，所以我这边就废话不多说。今天大家之所以
3: 倒觉得还好，这个其实是蛮常见的。
4: 想问
1: 但在绿营的持续炒作和吹捧下，沈伯洋俨然成为民进党整场选举的焦点。绿营各县市参选人相继邀请他前去助阵，沈伯洋也表示将陆续到各县市做所谓

0: 城市之间的交流。
1: 洋流本来就是自然形成的，我们没有在想什么外溢不外溢。
0: 在离台北市最近的新北，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与沈伯阳近期合体，提出双城共好的联合政见，希望形成洋流汇聚的联合效应。那么沈伯阳掀起的所谓洋流，对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会有帮助吗？
2: 上一次的大罢免把台湾所有的人民撕裂，其实现在在选举，很多人都不想再看到。
0: 根据雅虎民调近期发起的2026新北市长选举你看好谁当选的网络投票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高达64%的看好度，民进党人选苏巧慧则仅拿下22.6%。9月19日，沈伯阳受邀南下，为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助选。两人在爱河边散步，还在爱河体验历史划桨，噱头十足。然而，当赖瑞龙拿着麦克风讲解政策时，媒体注意力都在沈伯阳喝奶茶上。沈伯阳说，高雄奶茶很甜，珍珠很滑。赖瑞龙的爱河政见完全没有版面。
3: 我要选的是赖瑞龙，请不要让洋流稍微分散了大家对他的注意力，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存在感了。
0: 同一时刻，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在凤山举办首场大造势，主持人喊现场突破30,000人，国民党及台北市长蒋万安、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都到场，要让高雄吹起柯氏旋风。
4: 下高雄
5: 看到人潮超乎了预期，甚至后来我的高铁票还甚至改了后一班。高雄的乡亲就像南台湾的太阳一样，非常的热情。
0: 至于赖瑞龙和沈伯阳抛出要和蒋万安、柯志恩搞双城辩论，蒋万安一笑回呛：
5: 我已经在很多场合都说了，只要适合的场合、适合的形式，我就会参与辩论。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0: 9月20日晚间，沈伯阳又跨区前进桃园市，与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合体在中壢区观光夜市扫街。9月27日，沈伯阳再到台中，与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淳合体造势，现场喊出“新潮洋流”，要透过北中连线相互拉抬选情。所谓洋流来势汹汹，不断创造话题，但岛内舆论却嘲讽所谓洋流根本言过其实。近日，台湾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甫爆料，捡到一份以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名义发出的公文，显示为了10月4日沈伯阳竞总成立，民进党内部下达严格的动员责任额表，总计动员5300人。
6: 洋流号称有50,000人在线线上秒杀摇滚区，为何还需要积极的传统动员？
1: 其实我们自己本党的支持者也都还有对我不认识的，非常希望党员，然后以及呢我们的党员再介绍他们的朋友过来。
7: 所谓的洋流，说真话，我们生活当中是没有感受到的，但是绿营不断的强调，那就当作有这么回事吧。我们认真的面对最后的这2个月，把所有的民众的力量吹出来，最后一定能够团结胜选。
8: 沈伯阳这股人造洋流啊，原本是只在台北，现在呢，它已经漫向了高雄、桃园、台中等地。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君凯啊，从目前沈伯阳到各地的助选情况来看，他到底是成功的助推了当地绿营参选人的选情，还是正好相反，这洋流一走，龙卷风就散了呢？
9: 我想洋流哦，现在就是有一点像是在民进党里面的一种迷思哦，好像说他们在台北市的这样的一种群聚的效应，其实到外县市也能够同样的复制。可是事实上，洋流能够去改变原来的这样的一种各个地方的结构生态吗？我觉得这个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甚至是以否定的。比如说在台中，今天沈伯阳到了台中，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洋流也在台中出现的，可是江启臣所领先的这样的一种2位数的幅度，我想这个是在核心存方面，民进党是永远也追不上的。那更不用讲说在桃园的，今天张善政的一个执政的这样的一种满意度或者他的一个支持度，其实呢，连赖清德本人都用一种捧杀的方式去对他做肯定的。那我想今天就算洋流到了桃园市，其实也撼动不了张善政在桃园的这样的一个领先的幅度。那至于说高雄哦，今天赖瑞荣连民进党本身的这些其他曾经跟他竞争、跟他初选的这些候选人都不愿意出来帮助他了，那就算有沈伯阳去，又有几分帮助呢？那我觉得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候选人本身的条件，其实对于台北市以外的台湾的选民来讲，其实是非常讲究这种接地气的、草根性的，或者是你对于在地议题熟不熟悉的。那我就只讲一个例子好了，沈伯阳在民进党待

0: 这么长的时间了，他竟然连闽南语演讲都不会，他这样子就根本激不起选民的一个热情，或者是选民对他的一个认同感。而且重点是说，龙卷风的一个实质上是怎么样的，所到之处啊，都是造成人民的这个身家性命安全的一个严重的破坏。所以我想啊，沈柏阳今天这样子的一种，基本上其实带着是多多少少的一种负面的形象哦。除了去凝聚起民进党的支持度之外，到底能够拉到多少中间选民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有怀疑的。
1: 沈柏阳自己是台北市长参选人，正在苦苦的追赶国民党及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台北市的选民结构来看啊，这绝对是苦战。但是呢，他现在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全台浮选，被民进党中央变成了母鸡。想问问嘉宾啊，这是什么样的选战操作呢？
2: 其实啊，台湾这几年来的这种市长选举啊，他都会有一个领头羊。这个领头羊的概念哦，就是说他可以捡起千堆雪，跟他同阵营的人，他就可以哦跟他一起来拉台。那这一次他们找了沈柏阳，并不是要他当领头羊，是说你就去当牺牲打，不要让蒋万安哦离开台北到各处去浮选，这样我们输的席次会非常多嘛。那开始的确哦一直拉台不起来。民意调查也差非常远，都是差20%几啊。那后来他们用媒体下去假装做出一个号称为很多人万能空巷的洋流，那这个当然就成为话题啊。可是它是一个人造的洋流，是假的啊，都是自己人在那边站好好的。这个我们称为同温层啊，同温层票是开不出来的啊。那些人多数是没有投票权的，他户籍不在这里，本身就没有投票权啊。所以民进党很多经过多次选举的人心知肚明，但是这是赖清德的指示。那我们台湾有一句话，就像你头都洗了一半了，你只好继续洗下去吧。沈柏阳就这样下去玩下去，反正他也不可能当选，所以他也没有负担，那他可以觉得很好玩的玩下去。
0: 我想这个哦，其实第一个说明了，就是说今天把沈柏阳当成是一只母鸡，让他全台跑透透，这个就表示说民进党缺乏的一个真的具有母鸡角色这样的一种重量级的一个人，重量级的一个代表的人物。大家要知道说，过去凡是在蓝绿阵营里面要当母鸡的，其实都是在全台湾非常有名望的、非常有声望的人才可能当得起母鸡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沈柏阳今天在台北市到底能够获得多少人的支持，多少中间选民的支持，这个大家其实都已经质疑的，你还要让他承担起全台的这样的一个母鸡角色，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把重责大任放错地方的。可是问题是民进党似乎也没有他其他的选择，因为呢大家都不愿意跟赖清德一起合照，不愿意请赖清德来帮他站台。赖清德在今天的民进党角色里面仿佛是一个票房的毒药。那之前大家所关注的这个蔡英文，但是你又不能说全台湾的这个20几个县市全部都让蔡英文去跑，毕竟他已经是一个卸任领导人，是一个卸任的民进党的党主席的。你今天把这个民进党的希望全部都压在蔡英文身上的时候，那就好像民进党根本就没有人了。所以我想，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沈柏阳身上，而且我认为他们也是有一定的一种自我的意识，是要把这个洋流的效应复制到其他县市去哦。我觉得这个其实恐怕是民进党现在正在打的一个算盘哦，某一种程度其实是在制造出一种饭圈文化，然后用这种粉丝对偶像的这种仰慕的精神，试图的去拉台或者是加温这个各个县市的这样的一种选情。可是问题是说，这样的一种同温层的效应真的能够打出去，打到一个破圈或者是一种出圈的效果吗？其实今天看得出来哦，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因为呢这个本身你的饭圈就已经是很小的了，你更不用说你还要把其他的本来就不支持你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或者是支持者把它吸引成为你的这样的一个粉丝，我觉得这个困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重点 示说民进党把重兵都压在沈柏洋的身上，本身也会收到一种顾此失彼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新北市来讲的话，今天苏巧慧跟李四川之间已经进行到了一个拉锯战的，可是民进党还是把资源都摆到了这个沈柏洋的身上，那反而呢好像冷落了这样的一个苏巧慧。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民进党想要用洋流这样的一种饭圈文化取得全台的胜利，仿

0: 府是有一种偷鸡不着蚀把米的这样的一种效果，我觉得大家可以等着看11月28号的一个最后的答案。
1: 看起来呢，现在是蒋万安的万安旋风与杨流在全台的较量了。那么董先生，您对选战的后续态势有怎样的观察呢？
2: 我们知道哈，蒋万安自己在台北市这里是没有什么悬念。那台湾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啊，第一个是看这六都。六都看两党谁选得比较好，那目前六都国民党拿四都，台南高雄是民进党，可是这回很奇妙的是，高雄民进党的候选人赖瑞龙声势拉不起来，跟他相关的新闻都是负面，那反而国民党候选人啊声量非常大，因为高雄是民进党的铁杆胜利的地区，那这里如果让国民党当选的话，表示民进党就叫做大败了，就没有话讲了。党主席赖清德就会有党内的人要求他为选战负责，要下台。所以对赖清德来讲，这是重中之重啊！他万一下台的话，2028年未必是他能够连任呢。所以对赖清德来讲，他的压力非常大。那在这次的选举里面，国民党的领头羊蒋万安。他其实意气风发，虽然民党用很多，包括他儿子、他太太、他的血统这些东西来围攻他的话，都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一个人，你从政这么久了，你过去做过哪些事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就好像沈柏阳，虽然从政只有2年半，但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沈柏阳让台湾这2-3年来处处充满了仇恨啊。那他的豢养的那些年轻人叫做青鸟啊，他们是没有羞耻心的，而且自以为是，到处抹红别人，所以他在台湾是一个带来仇恨的人，台北市民尤其看得特别清楚。那这次的选举，民进党讨不了好，但是因为国民党有些地方跟民众党他们有非常多的汉格啊，譬如说大家所熟知的新竹县、彰化县，那这地方对国民党来讲情势是不利，不过就大体来看，大家看的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六都啊。那当然这一次选战打完了以后，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他必须好好的合作，所以这虽然是一场选战，其实是用来观察蓝白合还有民进党现在在民间到底有多少支持度的一个最新指标，那这个指标就是2028年到底蓝白合有多少胜算可以让民进党丢掉政权，所以今年的选战它意义格外的重大。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3: 内九合一选战，民进党不断造势作秀，炮制所谓洋流，企图营造选情幻觉。
4: 明明沈柏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他有办法把他洗人设洗成这样，
5: 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放的气势。
3: 从北到南，洋流向全台输送，沈柏阳成浮选超级母鸡，试图催出支持者热情。
6: 跟大家打招呼了。
7: 是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8: 演的 too much 的时候，这就是崩溃的前兆。
3: 洋流漫台是民意还是剧本？又能否真正撬动选情？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正在播出。
1: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诗媛。本期节目我们关注岛内九合一选战，民进党操弄的所谓洋流。刚刚结束的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释放出了管控台海风险的信号，不少岛内民众更关心和平与民生。那么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嘉宾，民进党在此时全力操作洋流啊，那么这是否面临着和现实民意脱节的困境？而外部局势的变化会不会反过来限制这套对抗式叙事的操作空间呢？
2: 沈柏阳为什么这2年都突然异军突起？他过去就是民进党打手，在他当学者的时候，包括我们所熟知，中天被关台，他就是里面的评审。

委员，他说中间一定要关台，你们不是言论自由吗？只要不吹捧民进党就关台，这就是他的逻辑啊。那赖清德那时候要选举的时候，他想说他要让两岸的中流阻断或者减少，有一个方式很重要，到立法机构里面修改法律。沈柏洋在台北大学教法律的副教授，

0: 沈柏阳就跟他出主意，我们来搞大罢免，把国民党罢免掉六席，我们就赢了。所以就搞大罢免。那大罢免，他全体都罢免啊，所以32席他都输啊，他连一席都罢免不掉，表示这个金丝是一个饭桶啊。可赖清德已经没有办法了，只好继续信任他。哦，当台北市大家都推诿，没有人要到猫的身上挂铃铛的时候，就说沈柏阳啊，那你来吧。可是他的仇恨值非常高，他每天在抹红别人，他是台湾的麦卡锡啊。所以民进党越重用这种人的话，台湾的整个社会对立跟仇恨会越来越强。所以沈柏阳是赖清德，哦，用来运作整个社会好的仇恨，然后要阻断两岸交流的一个工具，而他自己也乐此不疲，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沈柏阳。
1: 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啊，整个外部形势的一个快速的变化，或者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似呢跟台湾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哦，好像是没有关系，两个平行时空。可是我认为啊，恰恰就是因为民进党推出了沈柏阳这样子的一个人选，而且对他寄予厚望，反而呢是把这个内部的一种哦空间跟外部的环境整个两相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相互联动的一个效应。怎么讲呢？比如说这个刚刚结束的一个中美元首峰会哦，双方对于这个共管台独其实是有高度的一个共识的。那么呢，更重要的是说，这样的一种共识其实是从今年5月份两个人在北京的会面就已经延续到现在的。我想今天从一些客观的条件、客观的事实也看得出来，今天美国跟大陆之间在对于台独的这样的一种缩小打击，或者是在缩小包围圈，其实是有目共睹的。那更重要的是说，11的国庆啊，过去说是要反对台独，那现在最新的说法是要打击台独，也就表示说这个反独触统已经到了一种必须要精准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地步。那我想对于接下来民进党的一个生存的空间，或者是台独路线的一个是不是能够延续下去，我相信以大陆今天的这样的一种政经的影响力，其实呢会把这个台独死死的困守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岛内。所以今天沈柏阳既然作为一个台独，尤其是台独分子跟他的支持者的这样的一种最大的形象跟最大的象征、最大的标记，其实就意味着说，如果今天沈柏阳在民进党里面更上一层楼，或者是说他在台湾的政治上面上得到了更大的一个能量，那其实呢是会把台湾带向的一个两岸关系更大的对撞、更大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境地。我想这个不是台湾多数选民、多数的这个支持者所希望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想选民、台湾的民众也应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从台湾的未来的是好是坏、何去何从的角度来思考这场的选战，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地方县市首长的选举，同时你也是选择你到底要两岸关系走向一个和平融合的稳定发展，还是要走向一种仇恨式的一个激烈对抗。我想这个已经是外部环境把今天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已经拉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2: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

0: 拓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

0: 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浩瀚的蓝色国土蕴藏着无尽的生机与希望。在中国绵长的海岸线上，海洋渔业不仅是传统生计，更是建设海洋强国、发展蓝色经济的战略之地。其中鲈鱼产业以其显著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在海洋经济的壮阔图景中书写着弄潮逐浪的生动篇章。
1: 富鼎处于咸淡水交汇处，屯江入海口，水质洁净，营养丰富，是鲈鱼天然的栖息地，被誉为中国鲈鱼之乡。
0: 岷江之畔，弄潮前沿，从海洋到餐桌，从食材到文化，看一条鱼如何演绎丰富价值，激活产业新脉动。
2: 中国鲈鱼文化博物馆首家以鲈鱼为主题，成立于2012年。我们博物馆总共分为七大主题展区，像时光掠影、蓝海侵略、风土鱼情、鱼热时光等等。我们还会举办中国鲈鱼文化节、鲈鱼美食文化节、鲈鱼产业沙龙、研学教育等活动。在历史上，鲈鱼在海洋经济当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鲈鱼的养殖和捕捞是沿海地区福鼎渔民们重要的生计来源，也是成为他们家庭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收入，同时啊，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从文化的一个角度，鲈鱼在福建人民的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更是许多传统节日和习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元素。我们建设中国鲈鱼文化博物馆的初衷，就是我们以为鲈鱼啊，除了它的一个使用价值以外，其实它的文化和历史需要更好的去挖掘，同时也希望呢，更多人能了解到鲈鱼的文化内涵。
0: 中国鲈鱼文化博物馆的建设

相关产业链的发展。这些新兴产业的兴起，为鲈鱼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增长力，推动了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

0: 非常的鲈鱼艳了，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鲈鱼之灶，不是所有的鱼都可以做鲈鱼之灶的。这根啊，鲈鱼的生长环境，它的肉质是非常息息相关的。那么的鲈鱼呢，它的原材料就是来自于中国鲈鱼之乡的鲈鱼，那它生活在福鼎的同江与东海的咸淡水的一个交界处，这里水质啊特别的优越，依山傍海非常适宜鲈鱼的生长，鲈鱼在这种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中生长出来，肉质非常的鲜甜鲜美。 这一道就是我们的鲈鱼要上汤了，我看着就非常的美味啊！鲈鱼要上汤呢，由这个鲈鱼为汤底，整个汤底啊喝起来非常的温润不腻。这道菜就是我们闽味的招牌烤鱼了，不仅啊保留了传统烤鱼的风味跟口感，同时更加快速的适应了现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更加的方便又便携。 面前的这一道就是福鼎当地的鸭肘菜了。那这道鸭肘菜呢，俗话说得好啊，无鱼不成席。所以说我们的这道菜呢，不仅是作为当地宴席的鸭肘菜，而且它的寓意特别的好，年年有余，万事如意，好兆头。所以说我们当地啊，只要置办酒席，这道菜啊，必定拿出来撑场面了。
1: 当一条鱼超越了食材的范畴，它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情感便凝聚成独特的产业文化。挖掘传承和创新这份文化，正成为提升产业附加值、增强品牌软实力的新引擎，为古老的渔业注入历久弥新的活力。向海洋要效益，更要向科技要未来。现代渔业正经历深刻变革，智慧慕海，科技赋能。
2: 成为提升产业效率、保障品质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我们专注于鲈鱼的养殖、加工与销售全产业链。我们依托福建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不断优化养殖技术，提升产品品质，研发了多样的产品品类。闽味养殖基地在于我们福鼎市的一个沙城港，沙城港它这个。 地界是处于我们的一个咸淡水交汇处，它养殖出来的鲈鱼比较鲜美，然后被称为我们的一个中国鲈鱼之乡。我们采用的是前塑胶抗风浪生水网箱，适应于高流速的海域，抗台风能力强，有利于鲈鱼的生长。我们配置了智能化管理作业平台。 我们有海水自动检测系统，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的一个养殖，涵盖的养殖、捕捞、出加工水产品安全质量，一品一码追溯系统，确保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消费者能够追溯到我们产品的信息来源。自动化、智能化正重塑着水产加工业，智能分拣系统精准高效。 先进的速冻锁鲜技术瞬间定格鲜美，全程冷链保障无缝衔接。这些创新应用，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一致性，更重新定义了水产品的鲜度标准，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的体验。
3: 我们的鲈鱼呢，从我们的鱼排，捕捞之后呢，通过活水运输车运输到我们的工厂。那么到我们工厂之后呢，我们首先会进行一个人工放血，这个可以一个是保证我们鱼的一个品质跟鲜度，然后接下来呢之后就会进行一个去鳞开背、内脏清洗、改刀等工艺。 再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腌制环节，通过我们的腌制。

0: 真空包装之后呢，再通过我们那个低温速冻，最终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产品。从我们的外包车间下来之后，就到我们这个外包进行一个包装。我们的炉鱼加工过程当中呢，保鲜是贯穿着我们整条的一个生产流程。我们的鱼从我们的鱼排捕捞到我们的加工车间，首先是属于活鲜，活鲜之后到我们车间，我们车间是有温控，进行一个低温的一个处理环境，保证我们的鱼在处理过程当中是一个处于低温的状态。那么我们在处理完之后呢，我们的鱼会通过我们两台的低温的超声波气泡清洗机进行一个去腥处理。那么我们保鲜最为关键的一个步骤呢，其实是我们的真空包装到我们的低温速冻这个环节，是能时间越短就越能够把我们的鱼肉的鲜度给锁住。我们传统呢是通过我们的冻架，通过我们的速冻库进行一个低温速冻，时间要长达6到8个小时。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设备升级，引进了我们单动螺旋机进行低温速冻，时间大大缩短为30分钟到40分钟。原本我们要做一条鱼需要2天的一个流程，现在我们1天就可以完成了，所以能够极大的保证我们产品的一个质量。我们的鲈鱼呢，从我们前端加工到这后端，这边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成品打包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我们外包一整套全自动的一个包装生产线。那么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全自动码垛设备。那么再往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鱼呢是通过我们的两台视觉系统和我们的蜘蛛手配合进行抓取装箱，这个全程都是自动化装箱。
1: 从深远海的智能网箱到岸线旁的无尘车间，从精准的环境监测到高效的产品追溯，科技的浪潮正席卷渔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它正在打破传统藩篱，构建起一条更高效、更安全、更可持续的蓝色生产线，澎湃着现代渔业破浪前行的深蓝引擎。产业的源头在种业，未来的竞争在芯片。水产种业是渔业发展的芯片，是驱动产业可持续增长、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的核心竞争力。打好种业翻身仗，方能筑牢现代渔业的根基。
2: 这是我们一个省级的一个发炉重点一种实验室。公司自1996年起持续的投入发炉那个一种研发，并与中国工程院雷继宁院士团队、福建农林大学等开展产学研合作，组建敏威智库，不断地吸纳水产权威专家，建立起国家级发炉和养殖场和省级重点实验室。通过鲈鱼的一个繁殖调控和室内人工育种技术，实现3大突破。产卵量从每年的1批次提升至3批次，显著地提升那个产卵周期。育苗量从每年的话，早期的话200到300万尾，提升至每批次的话5000万尾，实现了年育苗量1亿尾的突破。培育了葫芦一号等新品系，其抗病性明显优于普通品种。公司现与上海海洋大学合作开展花炉的一个抗病性的一个研究。
3: 我们是来自上海海洋大学的研究生，我们来到福建敏威花炉科技小院开展课题研究。我们研究的课题是沙香鱼甲单胞菌对花炉免疫保护效果，通过沙香鱼甲单胞菌引起的水产动物疾病，以及减少经济损失。
1: 未来敏威将进一步与院校进行深度合作，依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及品牌优势，在水产养殖和食品加工技术产业上实现新突破。
4: Hello， 家人朋友们，下午好。
5: 我们除了传统的三超、餐饮合作等模式之外，还有通过线上直播带货新的零售方式推广我们的产品。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花炉生殖调控和室内人工育苗，还以我们的陈松林院士为首的36名专家形成了一个敏威智库，然后这些专家围绕着海水鱼进行研究。

0: 在这项研究上也取得重大的成果。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文化通过具有代表性的 IP 吉祥物和独特的一个产品包装，还有我们中国鲁艺文化博物馆展示和举办中国鲁艺文化节活动，加大产品的宣传力度，以文化来赋能经济。第三点就是适应市场的一个改革，实现优势的竞争，破浪前行，靠的是比别人快一步的嗅觉和魄力。就比如预制菜还没兴起的时候，我们就公司就投入了在预制菜上面的一个研发，我们研发了有开背鱼、烤鱼、鱼松、小食等。我们还专门为那些老人跟婴儿解决一个气刺的一个鱼，还有鱼松作为一个辅食的产品。未来我们闽维将进一步深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无数的移民共同发展海洋经济。
1: 育苗有两种，奠定根基，生产自动化保障品质，文化素品牌提升价值。从耕海牧渔到向海图强鲈鱼产业的故事，是中国现代渔业转型升级的缩影，它承载着渔民增收致富的希望，肩负着保障优质蛋白供给的使命，更展现着科技赋能创新驱动下蓝色经济走向深远海的无限潜能。
2: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

0: 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9: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

0: 爱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湾。

0: 幺开始，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观赏虾，泛指所有具备观赏价值的虾类。方寸躯体之间藏着各具千秋的形态与性情，一身血红点缀着星点白斑，不足末梢泛着银白光泽的是巨齿边腕虾。它们虽可成对相伴栖息，但领地意识极强。微黄色的身体带着几道纵向红条纹的是清洁虾家族的全能选手红纹边腕虾，俗称薄荷虾。它不仅能清洁缸里的食物残渣，有时还能搞定难缠的垃圾葵。同属薄荷虾家族的金角薄荷虾，不足与触角泛着一抹亮眼的金灰，它的领地意识比普通薄荷虾更强。若是撞见长着威风大螯却从不用来捕猎的，便是油彩蜡魔虾，又叫海星虾。它是出了名的挑食，食谱里几乎就只有海星这一样食物。礁丛之中也不乏性情彪悍的角色，多刺猬虾就是经典。红白相间的躯体配着修长虾钳与洁白长须，周身布满尖刺，巨钳一挥便透着不好惹的强悍气场。也有埋头劳作的实干派乳斑扫帚虾，它性情如绵羊般温和低调，终日不停啃食藻类，清理绿丝藻更是它的拿手好戏。还有体型迷你的安波托虾，土褐色躯体布着对称的黄白斑点，边缘镶着蓝白细纹，也能收缩腹部摆出俏皮的翘臀姿态，也被叫做性感虾，小巧玲珑，自带精致看点。谁能拒绝这些可爱呆萌的海水观赏虾呢？在集美大学水产试验场里，就住着这样一群海底精灵，而实现它们的稳定繁育，把这份海底之美长久留住，是这里一个科研团队长久以来的探索与坚守。在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有一间孕育海洋生命的蓝色实验室，观赏水族繁育团队的成员们就在这里，从观赏海洋生物营种、人工繁育到生物活饵料培养，一步步展开探索。
1: 我们这个团队差不多是2015年成立的，以观赏的水生动物为研究对象。那观赏虾的话，其实它是观赏海洋生物里面非常重要的种类吧。那其实它占比不多，但是因为它有几大方面的优势，就是在我们所有的这个珊瑚生态缸里面，就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角色。一个就是它外形形态啊都比较漂亮，那再一个的话，它可以清除缸里面的一些杂藻啊、垃圾葵啊，所以它也是工具生物。所以我们应该说，在项目最初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那更大的，我们其实是考虑解决实际的问题。大多数的就是海水的水族的这些生物，我们其实大部分都是从

0: 野外采集的，而且大部分是采自珊瑚礁生态系统。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全球的珊瑚礁退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为了满足观赏水族市场，去捕捞这些野生的，对这个生态来说，对这个野生资源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胁迫或者是一个压力。要满足市场的需求，又要保护资源，那我们就是人工繁育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1: 但这条人工繁育的攻关之路走起来并不容易。观赏虾生命周期特殊，繁育环节环环相扣，从青虾驯化、幼体变态到饵料营养、环境调控都大有讲究。
2: 海水观赏虾在科研方面的基础研究是非常少的，我们并不了解它整个的繁殖习性，还有胚胎发育，包括幼体发育的各个阶段，各种因素对它的影响，甚至它的雌雄，我们都需要进行辨别。所以相当于第一步，我们购买的海水观赏虾的青虾，我们要在人工环境底下完成它的驯化。那第二方面就是要给它进行育肥，让它营养比较充足，性腺发育的好，然后能够抱很多的卵，最后幼体孵化出来。幼体孵化出来才是我们真正面临的一个难点，因为海水观赏虾它孵化出来的幼体是浮游的，我们叫做梢状幼体。那它的浮游期一般都是比较长的，有的浮游周期它是可以达到80-90天，甚至150多天。我们怎么能够缩短它的整个浮游期，提高它的整个存活率？这是我们的重点。
1: 为了保障幼体顺利度过浮游期，稳定成活，团队经过反复研究与改良，设计出一套完整养殖系统。
2: 这两套系统主要进行那个青虾的培育，以及那个孵化出来幼体是在这里进行繁育的。通过我们这个装置的话，幼体跟它的饵料可以在一起生活，它想吃就可以吃那这样的话它营养非常充分，然后也可以缩短它的整个的浮游期。另外的话就是这个装置可以保证整个水循环非常的通畅，这些活食还有一些我们进来的是过滤海水然后使保证水质是比较优良。那这套装置是我们的养成装置，就是落地之后的幼虾，让它养大成为商品规格的可以卖出去。
1: 得益于系统和科研人员的悉心照料，海水观赏虾的浮游周期大大缩短。以安波边腕虾为例，浮游期从150天缩短至98天，缩减近35%。而要让它们顺利生长，吃的学问同样关键。刚孵化的幼体嘴巴大小只有微米级，多以轮虫、蠕虫和桡足类的无节幼体和微藻等为主食。团队由此攻关开口饵料，培育出小于100微米的桡足类无节幼体。随着生长，幼体转为肉食性，它们就需要去菜市场买鱿鱼、巴浪鱼、贝类等食材，打成肉糜投喂。
3: 这里没卖什么贝类的，
4: 我往前瞄一下。
5: 他是不加
6: 钱的。好了，再
5: 往前。对，先买一个月的，然后每个月都来。
6: 对，而且买了。今天鱿鱼大条。
5: 我每次都在这里买。
6: 对，这个是大小条的，大条的。
5: 那先帮我们称斤八两嘛，鱿鱼我们先进去逛一下。
7: 对，
5: 帮忙稍微处理一下。
3: 我们每次来至少会做一个月的量，然后一个月给它喂完之后，我们会提前来，就差不多一个月一次这样。比如说虾，它一些高蛋白；巴浪鱼，它就是一些鱼肉蛋白嘛。然后还有一些贝类，这些东西就是为了给它促性腺发育。鱼蛋，
2: 这大虾还可以啊。
3: 对，这大虾还行，活的。您主要是要买批量活的。
8: 我们去买原材料的时候，我们的标准就是首先得材料得好，然后就是品质得好，然后品质好我们又想着能用更少的实验经费来买的更好的鱼，能让我们的观赏鱼观赏虾它能吃得更好。
9: 虾确实卖得贵有道理，鱼的鱼皮的那种

0: 这是一项非常有味道的工作。最苦的就是做肉糜了吧，就是大家要去忍受这些食材的一些腥臭味，然后去处理敲一些鱼刺啊，那些什么虾的那些壳，这些都是非常难剥的，然后鱼卵什么的，这也都是非常有味道的一些材料，然后大家能这么坚持下来，这个是我们实验室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传统。
1: 养它们，人工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是我们实验室每一天都离不开人的。而且像幼体的话，我们一天都要喂它四次。
2: 我们就像养孩子一样，其实每一天都需要过来照顾它们，早出晚归吧。某种意义上，
1: 最有成就感其实就是虾能够落地呗，就是它能够繁育出来。然后说我们突破一个新的物种，落地率能够多少？你会看到你的付出。
3: 今年六月，团队的海水观赏虾人工繁育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通过现场验收，团队成功突破了六个海水观赏虾品种的人工繁育技术瓶颈，其中横纹边腕虾、主斑扫帚虾、油彩蜡膜虾三个品种实现规模化繁育，技术指标达国内领先水平。这一成果不仅增强了团队信心，也为水族企业提供了重要支撑。
4: 大学的时候，反正在吉大我们就创立了一个水族造景协会，然后从2018年开始具体出来开了一个店，从事提竿造景，然后一直到2年前开始筹备的一个渔场观赏虾的这一班的兄弟啊，人才也都是从2年前开始融入起来开始做的。
5: 比较漂亮，还有白色的，全白的。我们知道什么？然后第二就是什么？
4: 高算它一般就是从零到一得去研究，因为它有很全的一个实验设备啊，各方面的东西，这是我们企业目前做不到的。然后企业做的可能是去把它落地，做成果转换，去做量产。
6: 对，
2: 所以产学研结合很重要，相当于我们这边还会提供一些毕业生一些人才啊，然后输送到他们也解决了我们高校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其实这是非常好的。
3: 人工繁育研究工作之外，团队还发挥实验室内观赏海洋生物的先天优势，建立了集美大学观赏海洋生物科普教育基地，开展海洋科普活动。
7: 点一下人设，而且每天都照顾这虾。你们都在跟着孙波老师从这边走。
8: 跟着我。我们实验室日常会接待一些中小学生来进行海洋科普嘛，给小朋友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珊瑚啊、观赏鱼它们的一些特征啊、习性啊、水体的一个生态的维持、水质净化什么的，然后带他们体验一下投喂这些生物，把这些海洋保护的知识传授给小朋友们，然后让小朋友们对这个海洋啊、这些生物啊以及生态环境更感兴趣什么的。
9: 小朋友他也特别开心，然后他们有自己做的手工，和每人都带回了一只巴布亚小水母，这个水母是非常好养的，然后也可以培养一下他们的耐心和对这种巴布亚小水母的认识。
10: 这里有挺多的那种我没见过的海洋生物，虾有火焰虾，因为它那个挺红的，我觉得挺好看的，而且有点像小龙虾。
11: 水母它颜色漂亮，然后呢还非常的美丽。珊瑚呢它奇形怪状，还有让我开阔视野，
12: 很多的兴趣，还有很多问题一直在心里，然后呢也是说出来问了讲解员，所以然后我也得到了很多的知识。
13: 一开始只是觉得大家喜欢这个东西，我们把一些有趣的知识告诉给大家。我们也通过了很多的形式，比如说在这里开展活动，包括去学校、去社区。然后后来也是这一两年，我们在想我们做这个的意义在哪里。啊，第一个就是有了给大家讲的这个科普知识以后，大家可以去跟这些生物更好的互动，能感受到这个乐趣，也知道这个乐趣来自哪里，知道怎么去正确的去处理，正确的去看待海洋生物的一些事件嘛。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两年开始去西部、去内陆地区做科普，为什么呢？我们都在说要建设海洋强国嘛，我也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树立起自己海洋报国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吧，能参与到我们以后海洋强国的一个建设当中。
14: 海底世界有许多生物，我们要爱

0: 我会好好保护我的水母的。
1: 我要像哥哥姐姐他们一样保护海洋。
2: 我们实验室建立最初我们的 logo 或者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海洋，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也一直强调我们国家生态强国、海洋强国。那我们就是从生物的角度，或者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我们希望它有更多的生物多样性，它的这个生态更稳定，然后希望海里的生物能够自由自在，能够延续下去。我们其实进一步要做的工作，总体来说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攻克更多的有经济价值的种类，让它能够稳定的规模化生产；再一个，我们就是想说能够做一些选育的工作，就是能够有更好的生产性能的，还有观赏性能的这个观赏虾，能够把它培育出来。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不要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了。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搭手。
7: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

0: 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有中门镇，作为妈祖故里的滨海重镇，莆田中门坐拥12公里海岸线，海域辽阔，滩涂广袤。曾经传统养殖与粗放发展让海洋生态承压，如今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这里正探索一条深海优先、绿色发展、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新路径，以清洁能源激活蓝色经济，以生态修复筑牢海岸屏障，以环境改善点亮幸福生活。风是大海的呼吸，光是海洋的馈赠。曾经中门镇北江围垦大片滩涂闲置荒芜，近海养殖分散粗放，海域资源利用低，生态损耗居高不下。如今一座现代化绿色产业园区拔地而起，风电追风，光伏烛光，水下养鲜，昔日闲置滩涂变身陆海融合绿色发展标杆，彻底改写滨海低效发展格局，一滩多用，陆海联动，清洁能源赋能蓝色经济，生态效益与产业效益在这里双向奔赴。
1: 我们这个项目是渔光互补的一个模式，那对于资源的集约利用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项目最大的亮点就是一地两用，立体征收，水上发电，水下养殖，光伏板能遮阳护水，绿电还能反哺养殖，实现生态和产业双向循环，每年可节约标煤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12万吨，绿色环保效益十分突出，直接增加养殖户收入，同时带动周围群众就业，真正实现一个空间两份收益。
0: 绿电改造海域环境，生态管控重塑养殖业态，产业模式的革新最终惠及扎根海边靠海谋生的本地养殖户，海域水质、海岸环境的全方位改善，彻底改变了传统近海养殖的生存模式，让散户养殖迈入生态稳产、提质增收的新阶段。
3: 这几年呢，大家都提倡这个生态养殖，都是使用的只是有益菌的养殖模式，一方面也是保障了我们的食品安全，第二方面也是提高了产量，大家的效益也提高了，另外水质的稳定啊也带来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包括排放啊各方面都是能够达标了。现在中门镇对这个海洋环境这个环保方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水环境变好了，海洋的整体的环境变好了，然后反哺回来就是我们的养殖用的水也变得好了，我们的水环境好了以后，养殖的成功率也提高了，各方面都在变好。
0: 追风逐光，向海赋能，三位一体产业模式告别了滨海资源粗放透支式发展，让清洁能源守护蔚蓝海域，让生态养殖赋能百姓增收，让闲置滩涂成为中门蓝色经济全新增长极。
4: 我们这个项目啊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有生态效益是十分显著的，我们板上发电啊，板下养殖这种新兴模式的带动下，我们整个的养殖环境是在持续优化的，然后呢我们养殖的收益也是明显增收了。那这个项目总共带来的海域的租金一年是500万元，春季体征收啊差不多有300多万元，项目啊汇集了我们周边的5个村2万多名的群众，除了这些传统的养殖收益，部分群众也可以就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了我们一片海域两份收益，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共富的这种思想。
0: 如果说风电是大海的绿色引擎，那么红树林就是海岸的生态卫士。作为海洋绿肺与海岸长城，红树林在防风消浪、固碳储碳、净化海水、维护生物多样性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中门镇联动相关部门投入超1000万元实施红树林保护修复工程，特养环滩300余亩，种植秋茄、桐花树等红树植物，消除护花迷草入侵物种，打造滨海生态廊道。
1: 我们这个红树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种的呢？

0: 21年。
1: 21年。
0: 对对对，21年分两期，分两期，一期是21年，然后二期是24年，大概是550亩这样。
1: 550亩。
0: 对对对。
1: 那咱们基本上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0: 有白骨囊，还有这个秋茄。
1: 哪个品种种的数量会比较多一些？
0: 秋茄。
1: 秋茄。
0: 对对对，它更适合这个滩涂。生态变化反差还是很大的。过去这个海岸线这个滩涂啊都是裸露的，像这个水土流失啊，海水比较浑浊，这个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低栖生物也是比较稀少的。那现在咱们这个修复完了之后，海岸线也比较稳固，然后还有一个水质也是变清澈的，滩涂的一个生态修复，这个复苏啊，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然后水生物跟这个候鸟的这个也是明显增多了，实现的从这个生态薄弱到万物共生的一个蜕变。
2: 生态修复的成果写在海岸风景里，更印在沿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常年居住海边的居民，日复一日见证海湾风貌更迭，最能直观感知水质、植被、人居环境的全方位蜕变，感受人海共生带来的生活改变。
3: 以前这个海岸滩涂环境是比较差的，然后那个海水也比较浑浊，这个滩涂也比较杂乱。自从种植这个红树林这一大片之后啊，这个海水比较清澈啊，空气比较清晰，那我们日常那个散步啊、赶海啊，这个环境得到大幅的提升。
1: 这个鸟类是不是变得更多了呀？
3: 这个肯定的，因为以前在这一片啊，就是说很少见到飞鸟，然后自从红树林种植完之后，这个水鸟啊、候鸟啊就是比较多，然后四季都有，然后会在这个红树林跟滩涂进行栖息跟觅食，然后那个我们这个整体的生态啊，越来越好了。
2: 一林护碧海，一岸暖宁生。红树林不止修复海岸生态，更重塑滨海人居环境，让生态美景走出保护区，成为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让人海共生，看得见，摸得着。
0: 下一步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去管护，有的部分可能有存在这种死亡，要补植补种，完善这种生态体系，同时也要盘活这个红树林，咱们这个成活成林以后这种资源啊，打造这种滨海的步道，还有这种生态这个科普点位啊，实现咱们这个生态保护，便民观光啊，轻度的文旅融合去发展。
4: 山入云端却有初心，海起风浪实则进取。深耕福建山海旅游，细品八闽多元文化，看秋水长天层峦叠翠，听南音北管潮起潮落。每周三18点，海洋季风之山海福建，与您相约东南，平海临风，畅游福地。
2: 保护海洋是为了安居乐业，治理海洋是为了共同富裕。立足优质山海生态基地，中门镇跳出单一海洋产业格局，统筹滨海滩涂利用、海上生态养殖、陆地特色农业、乡村宜居建设，山海联动、陆海共生，一边守护海洋本底，一边激活乡土产业，让蔚蓝海岸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0: 家看我身上这身泥巴，猜猜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没错，就是在撑田里。我们刚才从岸边走到这里，这是一路非常的艰辛。看我们那边的阿姨和大叔们都在辛苦的挖撑，那我们要如何去挖这个撑呢？现在就来请教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位潘姐姐。
1: 这个也是有技巧的，然后你看哦，他们那个阿姨。

0: 他们在挖坑，他们会看那个坑，坑这个它也有眼，嗯，然后你就照着这个眼下去，用手轻轻把泥土搬开，然后就那个就是可以看见这个坑子了，你捡起来就可以了。
1: 那像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撑最多的时候啊？
0: 对对对，没错。
1: 是大概从几月份到几月份是我们一个产撑的季节呢？
0: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2: 四月中旬到八月份，
0: 对对对，
1: 是撑最好的时候。
0: 对，没错没错，就这几个季节撑是最肥美的时候。
1: 那像我们这个挖撑是大概每天当中的几点到几点是最合适的时间呢？
3: 那个是不一定的，
0: 这个得看潮水。对对对，这个得看潮水。
1: 就是咱退潮的时候，大家都下来挖。
0: 对对，没错。我们这边后坑下桌的撑，它的优点是就是水质比较干净嘛，然后没有污染，就是纯野生的，都不打农药。哦。然后对对对，那个撑子的肉质非常饱满，然后个头就比较均匀。这边的话，大概应该有1500亩左右吧。
1: 那像我们这边的产量是什么样的呢？
0: 产量的话，大概。一亩的话，灰蚕大概在应该一千斤左右吧。我们这边现挖，就是滩涂里面现挖的，然后就是线上线下都可以预定。
1: 哦，线上线下一起预定，就等于说我们销售渠道非常的多。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4: 从单点生态修复到全域产业布局，再到全域民生提质，中门镇系统性统筹陆海资源，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核心方向。统筹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三大维度，走出适配滨海乡镇的特色发展路径，立足全镇发展大局，镇域管理层统筹谋划全域发展布局，锚定人海和谐长期目标，稳步推进各项惠民护海工作落地。
5: 我们是坚决摒弃了粗放式的开发，坚持生态和产业互相融合，一是升级海洋产业，构建风力发电、渔光互补、立体式发展模式，实现了传统养殖的绿色转型；二是做强特色农业，发展无花果、火龙果、胡萝卜等优质果蔬产业；三是依托海岸生态资源，布局滨海生态文旅，实现护海与富民的同步推进。
4: 如今的中门，天蓝、海静、岸绿、景美、民富。风电转动绿色希望，红树林守护蔚蓝海岸，乡村整洁宜居，百姓安居乐业。从能源转型到生态修复，从环境改善到经济提质，中门用实践证明，保护海洋不是发展的包袱，而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
5: 立足传统的养殖业、农业的基础上，我们会继续挖掘我们的滨海生态资源，以及我们目前的渔光互补风力发电项目，还有我们继续推广红树林的种植，扩大种植面积，进一步提高近海的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后坑的近海沙滩的项目的统筹推进啊，利用它的滨海生态资源优势，啊，打造一个集观光、露营以及采摘、挖捕体验生态旅游项目，进一步提升我们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依海而存，敬畏蔚蓝；向海而行，共生共赢。铺天中门以生态为底色，以发展为抓手，以民心为初心，平衡海洋保护与产业发展，书写妈祖故里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滨海大卷，蔚蓝永续，山海向好，中门的向海之路步履不停，未来可期。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

0: 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8: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7: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0: 这生命

您之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

0: 爱老人，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0: 从弯腰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每年的四月与十一月，大海的心跳变换了节拍。对鲍鱼大王吴永寿而言，这是一年中最不能松懈的时节。一场无声的、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正依循着古老的水婚线悄然启程。
1: 卸船嘞！
2: 我们基本上在运输往北走的时候，就是每一年的春季四月二十号，我们这里边开始装船。到了冬季，我们这个时候一般都是在十一月的二十号、二十五号这样，北方就往回拉。那北方那个水温还是在十四度左右，那我们南方大概二十二度、二十三度。到今天我们这样是第三趟了。
1: 意思就是，其实，在咱们南方的鲍鱼呢，在北方要待上差不多有六到七个月的时间，就要回到我们的南方了啊。
2: 是的，因为鲍鱼这个很娇贵的东西，它最好的生长水温是十五度到二十二度之间。
1: 是，
2: 你低于这个十五度，它生长就缓慢；到了七度以下，它就有可能产生死亡。
1: 对，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就是我们公司自主创新的一种模式，叫南鲍北养的模式了，对不对？
2: 是的，
0: 南鲍北养是中国鲍鱼产业的一项核心模式创新，其运作方式是根据水温的变化，在每年春季将鲍鱼从温暖的南方运至凉爽的山东、大连海域，并在秋季前南返，以确保鲍鱼始终处于最适宜的生长水温区间。
1: 吴总，我们现在登上这艘船是什么船？
2: 这一艘是我们公司在2015年专门建造的一艘鲍鱼专业运输船。这一艘是永辉一号，也是中国首艘的一艘南鲍北养这个专业运输的。然后我们还有一艘永辉三号的，这个是3000吨，永辉三号是5000吨。
1: 是因为有了南鲍北养的这样模式之后，才有了我们这两艘的这个鲍鱼的活水运输船，对不对？
2: 是的。
1: 所以这艘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怎么可以保证我们鲍鱼的存活率，让我们的水无限循环呢？
2: 你看一下我们这边船，不止水一直漫上来，还有气冒上来，这些水的话基本上一个小时要换一遍，那也就是说24个小时差不多是换24遍，
1: 是，
2: 这是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水里边有一个气管，整个密密麻麻布在下面，然后

0: 要从气孔里边往水里边
1: 进行加氧。
0: 在这种过程中，它起了另外一个作用，不只是加氧，把水整个搅成每个方方面面的每小时搅。
2: 所以整艘船来说，有一整套非常科学完整的我们的供水体系，还有供氧体系，
0: 是的，
2: 来保证我们这些鲍鱼的存活率。
3: 从一艘艘劈波斩浪的活水运输船，到一套精准调控的南鲍北养养殖模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产业模式的宏大叙事。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浩瀚的海上收回，走向连江那片最初试验的养殖池，去聆听一位亲历者、破局者与探路者的故事。
2: 吴总啊，大家都叫您鲍鱼大王哈，那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我们的鲍鱼养殖呢？
0: 我本人是在这个村土生土长的一个渔民的儿子，福州市的第一粒鲍鱼是从我们这个村，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出来的。它应该是在1985年，89年的话就有最早的这个鲍鱼出来了。
2: 哦，就是89年就正式开始我们连江的这个鲍鱼的人工养殖了。
0: 出来了，真正的到93年就要开始海上养殖，我就开始介入了。
3: 吴永寿亲历的，这是连江鲍鱼产业从零到一的第一个关键阶段。30多年前，福州市从日本引进了首批鲍鱼品种。就在他的家乡台路镇后湾村扎根，这口不起眼的养殖池成为了当时全市鲍鱼人工育苗与海上养殖技术研发的起点。
0: 我们在真正进入大的养殖规模的时候，应该到了98年了。
2: 98年
0: 开始养的时候，我当时那个就因为对这些经验不足，那个时候台风还有赤潮形成，我们也一塌亏得一塌糊涂。2001年的时候，我基本上把原来房子都卖掉，就是维持了这一个养殖。
3: 从1995年初次下海的失败，到2001年赤潮中咬牙坚守，吴永寿是产业困境最深刻的亲历者。正因为尝过靠天吃饭的苦涩，他比谁都更明白，技术是唯一能打破困境的钥匙。于是他成了第一个大胆的改良者。
0: 就因为这种非常艰难，那就逼着我们这些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在这里去研发，去研究他们的这些生物的习性，叫一步一步叫到了。从最早我们是把这个南方的苗拉到北方去育，都我们都做过。第二个重要的节点，在我们这个鲍鱼养殖中间有值得回忆的是南鲍北养这个养殖模式。
3: 随着南方养殖技术的成熟与产业规模的壮大，南鲍北养模式在2010年走向成熟。现如今，中国鲍鱼产量位列世界第一，而福州鲍鱼年产量约占全国1/2，更有全国平均每3粒鲍鱼就有1粒来自连江的说法。连江也因此获得中国鲍鱼之乡的称号。
2: 吴总，我们的产业规模呢已经做到全国的第一了，但您好像还是没有停下我们这个发展的脚步啊。我们看到了您又投产了福鲍一号，那为什么一定要冒险来走向我们的深远海呢？
0: 你不要看一个小小的鲍鱼，它其实最起码要包括好几个学科，
2: 是
0: 包括我们的生物学、营养学、遗传学，还有我们的机械装备。所以他要想说我们这一个鲍鱼养殖产业有更大的一个
2: 突破和发展，
0: 一定是要走到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当我们今天做到30年了以后，我觉得问题更多了，我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了。
3: 镇鲍一号与福鲍一号这两座钢铁平台，这是吴永寿交出的答案。他将养殖空间推向深海，促进了从生产场所到产业形态的深刻变革，映照着福建向海图强的坚实足迹，也见证了中国渔业从养活到养好的深刻转型。
4: 号外号外，你家的鲍鱼有口福了。

0: 2025年12月17号，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教授带队专家组对福建中兴永丰实业有限公司的报绿色优质养殖营养调控机制和精准饲料技术项目完成现场验收。
1: 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我几十年的梦想，因为所有的养殖业没有现在的饲料工业是不可以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通过多年的努力，大大提高饲料效率，也减少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0: 传统投喂鲜海带、龙须菜等藻类的饵料系数为25:1，急需投喂25斤藻类才能产出1斤鲍鱼，而该饲料的饵料系数为1:2。对比传统方式，鲍鱼配合饲料的利用率平均提升31%，养殖成活率平均提高17%，氮磷排放平均各减少15%，养殖污染显著降低。
2: 啊，吴总，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的这个生产线的一块一块的，这就是我们给鲍鱼定制的营养大餐，是不是？
3: 是的，所有的原料都是食品级的，人可以吃的，
2: 那我们也可以吃，对不对？来试试味道。有点像是无糖的压缩饼干，
4: 我感觉确实是非常的酥脆啊。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饲料是怎么制作的？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2: 怎么制作而成的？
3: 我们这里面有6个仓物，也就是我们6种的主要原料。那每一个仓这里边都储存了海带、鱼粉、面粉，这些都储存在这边。我们要开始生产饲料的时候，它是经过电脑师的电脑配比，配比以后进入这个混合仓，
2: 就智能化的一个配比。这是我们的中控室。
3: 可以看到中控室的话，你看这个，我们很明显看到那里边。这个仓里边储存的是什么原料？
0: 6种原料在智能系统的精准计算下被赋予全新的使命，通过对海带、鱼粉、豆粕等原料的精准定量，实现了营养结构的科学均衡，这使每一粒饲料都能稳定提供全面营养，从根本上保障了鲍鱼的生长健康与最终品质。
2: 那我们的这套技术和标准目前是在世界上是属于什么样的水平呢？
3: 我们是经过几年的一个实验室的研发，一直到我们海上的实践的不一样，得出的一个所有的参数，然后真正变了这个鲍鱼的饲料的转化率，也就是说1斤2两的饲料可以养1斤鲍鱼出来，那这种的转化率现在算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0: 一片饵料浓缩产学研的匠心，一条产线昭示中国渔业的雄心。它让连江鲍鱼在规模领跑全国之后，于科技赛道再度确立了领先的身位。这扎实的一步，正推动着中国从渔业大国向渔业强国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也正让这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成果，从养殖场游进了寻常巷陌的烟火中。
3: 这一斤的鲍鱼啊，
5: 好吃。
2: 老板，这个鲍鱼可以切花刀吗？
3: 可以啊，你想怎么吃都可以啊。上菜喽！
2: 哇，没想到在夜市大排档里还藏着这样的惊喜。那我记得以前呢，吃鲍鱼的话要到高档的餐厅，那现在在我们的寻常小店呢就可以吃到鲍鱼了。你看这里啊，手写的竹排的菜单，惠民的价格，这里朴实的装修，还有随处可见的佐料，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呀。对，说到鲍鱼的话，吴总，我想问一下哈，以前的话呢，鲍鱼的价格是什么样的？那现在相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差？
6: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边的鲍鱼即使是养殖的话也要200-300块钱，那现在这个鲍鱼的话一斤也就是30-50块钱，虽然说价格便宜了，但是鲍鱼质量是根本没有改变。
2: 那我赶紧来尝一下哈，味道不错，
4: 太棒了。
2: 对，吴总刚刚跟我说了这个鲍鱼的价格，那现在是便宜很多哈，为什么现在便宜很多？
6: 鲍鱼这个所以价格便宜的话，它是靠我们的科技能源不断的创新，把品种的改良，包括我们养殖的模式改变，就以我们鲍鱼南鲍北养这种方式，使鲍鱼的

0: 产量提高，把这个成本降低，
1: 就可以说是科技赋能，然后呢提质增效，让这个价格越来越实惠。
0: 是的，所以在多方面的一个争取下，我们这个鲍鱼从原来没有到有，到今天这个鲍鱼占世界的这个总产量90%几，这个都是我们这一些科技人员，包括我们这些渔民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辛苦的慢慢争取做到今天才有这个成果。
1: 可以说是已经从咱们的连江啊游向了全球各地了，对不对？游向了老百姓的餐桌。
0: 我们当地有一句话叫做世界泡你看中国，中国泡你看连江。实际上我们现在是站在连江看世界。
2: 哇，那听了这么多真的也是非常的感慨，没想到现在不是在高档餐厅，而是在一个寻常的小店。以前拍照发朋友圈的那些鲍鱼，终于在今天只为了自己的胃口来跳动。
0: 看见大家在夜市吃得这么开心，我从30年的这个养殖鲍鱼，从育苗养殖运输加工一直到我们销售，一直在折腾，到今天看起来也值得。
1: 一个人的航程能抵达多远的深蓝？吴永寿用30年的光阴作答。从家乡鱼排到千里之外的养殖基地，他的身影勾勒出福建向海图强的奋进曲线。当个体的梦想与时代的浪潮交汇，当科技的星光点亮浩渺海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耕海牧渔的新纪元正踏浪而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

0: 121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

0: 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

0: 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北纬26度的光影走廊，峡谷的海向来以变幻莫测著称。它的滩涂是天然的调色盘，它的海岸线是摄影师追逐的圣地。沿着东海一号线一路向南，当视野突然被3公里无垠的金沙填满，当蜿蜒的岸线挣脱了滩涂的牵绊，就是这里了。在这片可以肆意奔跑的海岸，我们找到了通往夏日狂欢的入口——大鲸沙滩。这里的海浪会告诉你另一个关于峡谷的故事。
1: 在来之前，我就听说了网友把这边称作福建的夏威夷闽东北戴河，咱们的大鲸沙滩也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摄影爱好者到这里，而且听他们说我们这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充满趣味的滨海度假胜地。那咱们这边大鲸沙滩有什么样的特色？游客到这里有什么可以玩的地方吗？
2: 大鲸沙滩现在是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大鲸沙滩的全长有3000米，宽200多米，从半空俯瞰的话呢，是形成一个优美的半月形。大鲸沙滩的沙质非常柔软，我们借用一句话怎么说呢，就是露手无声，脚踏无痕。那沙滩上现在我们推出的水上项目有水陆两栖车，还有双体帆船等等，喜欢刺激的游客还可以选择我们的空中飞人高速快艇，非常适合年轻人组团来玩。
0: 大鲸沙滩用3000多米的绵长海岸线，为每一位到访者打开了一扇与大海亲密接触的大门。在这里，速度与宁静共存，激情与惬意同在，水上运动的狂欢正在这里上演。
2: 水陆两栖车它的包容性非常的大，适合情侣还有家庭都很适配。
1: 那像我们这个水陆两栖车的路线是怎么行走的呢？
2: 路线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一号平台前面无动力的区域都可以行驶，那不需要人工去踩，因为呢它是海上跟陆地的双重无缝切换，使用起来非常的便捷，也很好上手。
1: 这辆车如果我们上去能自己驾驶吗？
2: 可以的，沙滩上的游客做好安全措施就可以自己去驾驶了。
3: 那现在我就带你们上车体验一下吧。这个是油门，这边是刹车，然后就是摆动方向盘，跟我们平时开汽车一样。
0: 乘坐水陆两栖车，从海上视角眺望沙滩，能收获与岸上全然不同。

0: 不同的别致观感。两栖车全程动力驱动，无需耗费半分体力，车身随海浪轻轻起伏摇晃，仿佛卧于摇篮般舒缓松弛，伴着拂面海风望空思绪，在潮声与粼粼波光里尽享滨海度假的悠然惬意。若说刚才的水陆两栖车是岸边的慢生活，那么今年大尖景区主推的海上项目双体帆船出海体验则完全是另一种感觉。宽敞平稳的船身轻盈地划开碧蓝的海面，留下一道渐渐散开的白色航迹，岸上的喧嚣被海浪声一点点稀释。这一刻你不再是岸上的旁观者，而是这片海的参与者。
1: 水陆两栖车呢，就是在浪里前行的安全感，而双体帆船就是在浪里前行的自由感。这两种感觉在咱们大鲸沙滩都能同时体验到，这让我感觉非常的惊喜，也非常有新鲜的感觉。那我想这两种感觉的出现也正是咱们大鲸沙滩越来越吸引人的地方吧。
0: 在大鲸3000多米的海岸线上，水上的乐章从未停歇。当引擎声渐渐远去，帆影收拢成远方的一个白点，我们坐上复古的沙滩小火车，沿着海岸线蜿蜒而行。铁轨一侧是无垠的碧蓝海面，一侧是葱郁的木麻黄林，而那座玲珑秀美的笔架山则静静地矗立在沙滩前方，与金色的沙滩、蔚蓝的大海交相辉映，成为这幅流动画卷中最具标志性的注脚。小火车缓缓穿过木麻黄林的边界，另一种更梦幻的邀约已经在树影里静静等待着我们。
1: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们这边在树林里面有这么一个地方。
2: 这里是我们达到了金羽林树诗歌营地，然后我们这里面有小动物啊，然后小羊啊、鸭子、鸡、兔子之类的，适合打卡拍照。
1: 我觉得我刚才走进来的时候就觉得这边非常的安静，跟那边沙滩很热闹很动感的那种氛围比起来，我们这边就一下子就让人安静下来的感觉。
2: 是的，我们这边达到就是主要是安静然后舒服的气氛。我们这边不只是一个餐饮点，也是个复合空间，然后我们这里就是我们的红道厨房，让亲子体验做菜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
1: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菜呢？
2: 我们今天主要做的是凉拌虾，我们把这些蔬菜之类的捣碎，然后面加入虾里面，加入我们的酱料。
1: 那就是自己喜欢什么就往里面加什么，
2: 自己喜欢什么就可以加什么。你喜欢什么可以多加一点，然后也可以不加，你不喜欢的可以不加。大概差不多的话，我就是西红柿加一点。洋葱的话我是不是很喜欢，所以说我就不加了。然后就胡萝卜。
1: 也就是说今天做这个菜是比较清爽可口类型的。
2: 对，是的，你喜欢的材料加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始捣，就可以把它捣碎，然后就可以差不多可以加入你的酱料。
1: 好的，
2: 然后稍微给它搅拌一下。
1: 那像我们胡闹厨房这边会不会根据季节的不同来更换菜单呢？
2: 有些客人来的话，我们都会提供我们这边霞浦特色，一些剑蛏啊、花蛤、小黄鱼，还有鲍鱼之类的。
1: 那我们这个营地除了胡闹厨房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玩的东西吗？
2: 对啊，我们今天有很多不认识的家长，但他们会带小孩子一起储藏来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会请一位老师带着他们一起画画呀、做菜呀，还有我们这边组织的捡鸡蛋之类的活动，还有这边我们这是一个美式生系的那种田园，然后面会有来这边拍婚纱照啊，还有那个
1: 就户外婚礼。

0: 啊那些的，就会在我们这个营地去举办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1: 对的。
0: 您觉得在我们营地里面什么是最好玩的呢？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推荐的？
1: 我们这边有现在比较火的投顶机啊，或者我们这些小羊也是比较热情的，就是我们只要手上有胡萝卜它就会跟着你，像暑假啊周末啊这时段都会比较多的客人带小孩子来一起玩，来我们这边去沙滩玩完之后比较乐的呀，然后就来我们这边咖啡厅喝茶或者喝咖啡之类的，然后休息一下，
0: 就等于说大家在沙滩这边玩累了就可以散步到我们的营地来休息歇脚，去玩一些沙滩上没有的东西。
1: 嗯，对的。
2: 在鲸鱼林树，时光不必赶，快乐很简单。从亲手做一道美食到喂一只小羊，每一种与自然相处的方式都让人不自觉地弯起嘴角。树影下的时间仿佛换了一种流淌的方式，它不再被钟表切割，而是被木麻黄枝叶间漏下的光斑，被杯中慢慢凉去的茶，被远处若有若无的潮声一寸一寸地丈量。鲸鱼林树的慢时光并非偶然，它是大鲸景区产业升级后的精致表达。从过去单纯的看海，到如今全方位的想海，鲸鱼林树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像一片安静的叶子，照应着整棵大树的生长。
0: 今天一路从沙滩到双体船，咱们的体验都是一直在不断的升级的。那听说咱们的这个大鲸沙滩在冲刺4A 级的景区，冲刺的过程当中应该不只是增加了几个游乐项目那么简单吧？
3: 是的，我们现在的思路很明确，不仅仅是要做沙滩风光，而是要打造一个人文资源和山海景观相交融的滨海休闲观景带。以前游客来他只是看看海踩踩沙就走了，但现在我们想要做的是游客，把游客留下来，不仅是要丰富海上的业态，我们想要结合这个人文文化和海上的业态重新进行统筹的盘活，把整个大鲸景区从点到面的由仅仅只是过客打卡点提升到高品质滨海观景区的一个跨越。
0: 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冲刺4A 级景区这个目标有什么样的整体规划吗？
3: 大鲸沙滩整体规划18.88平方公里，自2018年景区项目建设以来，先是建成了景区入口公园、停车场、智能化相关配套设施，后又逐步提升了景区观景台、咖啡屋、民宿以及沙滩的业态这些功能，能够大幅度地提升游客的满意度和体验度。
2: 大鲸的蜕变并非孤立的生长，它是霞浦文旅版图上一颗被精心打磨的明珠，折射出的是整个县域从风景走向场景，从观光走向度假的宏大叙事。
0: 我非常的好奇，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整个霞浦的文旅版图来讲，它扮演着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霞浦大鲸沙滩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你看我们刚才一路过来的东海一号风景道，它串联了高罗沙滩、海尾城堡、大鲸沙滩、丹湾观景平台，还有夏威岛这些东冲的沿路景点。大鲸沙滩是最大的客流集散地，因为它的一个客流集中也给沿路的比如说民宿还有农特产品休闲乡村娱乐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0: 那咱们这个大鲸沙滩对于整个霞浦的文旅业态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3: 大鲸沙滩还为霞浦的海岛战略探了路。过去人们来霞浦旅游是散装的，看日落日出就去东壁花烛，踩沙子玩水就来大鲸，吃海鲜去太康路，客人来了就走了。现在我们是想说，通过大鲸沙滩，通过东海一号线的升级改变， 想说从

0: 点到线到串珠成链的这个改变，让霞浦的文旅可以做出一个规模化、品牌化的影响力。
1: 产业升级的雄心，文旅版图的布局，这些宏大叙事落在大京的土地上，最终都变成了最具体的小事。一张刚好朝向大海的椅子，一条驶向浪涛的铁轨，一段刚好能把心事走完的林间小径。大京让每一个到来的人都能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把这片蓝装进心里，也为每一个归去的人认真准备着下一次更好的相遇。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

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好，
2: 快下来。
1: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充满浓郁，鲜美无比。每个鱼都是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1: 烹饪，
3: 现在撑着浓郁。
1: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谈，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

0: 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木饰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箕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害人。
1: 审判。
6: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
7: 你就在那边想。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不要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2: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

0: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是啊，我的大王奶奶，我真的是良民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到阳谷县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呢？
1: 你说什么？阳谷县？
0: 是是是，是阳谷县。
1: 那你认识武松吗？
2: 不知道大王奶奶跟那武松是什么关系？
1: 嗨，我跟武松能有什么关系啊？只不过是啊，我前几天呢，听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了几桩命案，闹腾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0: 您真的和武松没什么关系？
1: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要说关系呢，我倒是跟他有点小过节。
0: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可知道，那武松他也是我的仇人，他杀了西门庆大官人，也就是我的哥哥啊。你说，这武松多可恨，把那么好个西门大官人给杀了，啊，害得我们全家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还有史文奎那个狗县官，他徇私枉法，轻判了那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只要服役三年。您说，这世上还有天理吗？
1: 天理，那老娘这就给你天理！忍！忍！忍！忍！这就是天理！

0: 不要杀我啊！
1: 老娘问你，郭子虚是不是关押了什么人？
0: 关押了什么人？
1: 说。
0: 啊，后头有，啊，后头有，在我们后院的柴房里。别杀我啊！
1: 老娘从来不杀无辜之人，但是老娘也要警告你，做人要为善一些。

0: 老娘这把柳叶刀可是不会留情面的。
1: 是是是，我会为善的。
2: 管家，你们家老爷在吗？
3: 谁啊？什么事儿？
2: 殷老爷，我们家老爷他被杀了。
3: 啊，花子君被杀了？谁杀的？
2: 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3: 女人？孙二娘，孙二娘啊！
0: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快走，快走，快！
4: 嘿，二娘，洒家来了。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不是让你护送我二弟的吗？
4: 哎呀，武松兄弟担心你的安危，硬让洒家来。洒家要是不来，他就不和我做兄弟了。
0: 你怎么这么听我的话呢？好，那我也不跟你做兄弟了。
4: 二娘，二娘，
0: 干嘛？
4: 二娘，你别生气呀。等我帮你打完了殷伯爵，我再回去保护武松兄弟，行不行？
0: 殷伯爵，你这个狗贼，快给老娘滚出来！
4: 哎，殷伯爵，快滚出来！
5: 你们俩是谁啊？在这叫什么？
4: 哎，你这个错鸟，你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
5: 哎，你爷爷，
4: 是
0: 殷伯爵的狗贼去哪里了？
5: 我们家老爷早就跑了，饶了我们吧，好汉！
0: 他娘，又让这个狗贼给跑了，走！

0: 杜涛，咱们走了。我们走这边吧。杜涛，不对呀，前面就是孟州城，前面不远处有家十字破客栈，咱们正好在那儿打个尖儿啊。
1: 我就是要躲开那个十字破。杜涛，为什么要躲呀？难道你害怕不成？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的相公虽然不认识我，但她应该经常听大姐提起我。
0: 要是他知道我是武松，不知道会怎么样。
2: 那就走这边吧，虽说绕点远，可他心里落个踏实。走吧。哎。

0: 哟，二位差爷，这是赶路呢。
1: 我说老乡啊，跟你打听一下，咱这附近除了那十字坡，还有其他店家可以歇歇脚吗？
0: 哎呀，这除了十字坡，我看这五里之内是没有了。
2: 那你是？
0: 哦，不瞒你说，我就是这十字坡店的。这不，到街上买了个兔子，买了点菜，正准备回去炖呢。要不上我们那儿歇歇？怎么？你们怀疑我们那是黑店啊？
1: 不是，
0: 我知道，你们肯定听说那十字坡店卖人肉包子的事儿是吧？哎呀，那是吓唬你们的。他要真是卖人肉包子，能让你知道啊？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这点胆魄都没有啊！算了，就当我没说啊。哎，
2: 杜导，你觉得呢？我看这石子坡没什么大问题。天要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歇歇脚？
3: 是啊，都头，人家小二都这么说了，咱们要是不去，是不是显得咱们没有胆魄啊？
2: 是，
4: 也好，去就去吧，我们吃饱了再上路。
3: 哎，小二啊，我们去啊！
0: 哎，这就对了嘛，走，跟我走。二头三头，来客人了。来，二位差爷，里边请。
5: 哎，您里边请。
0: 请。二位差爷，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卤牛肉、大馒头，还有老白干。
3: 好，那就给我拿两斤牛肉、一斤白干、十个馒头。
5: 嘿，好嘞。
4: 哎，慢着。我们只要十个大馒头。
0: 只要十个大馒头。行，就上十个大馒头。
5: 好嘞，十个馒头。

0: 我说小二，你们店家不在吗？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哦，怎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的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
1: 哎，豆豆，来，来，解开，解开。哎，馒头来了！哎，客官，来来来来，10个馒头，请慢用啊。嗯，
2: 来，兄弟，吃吧。

0: 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那可是醇香十足啊。哎，
1: 我们不需要了。啊，杜总，这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嗯，哎，两位官差，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啊，她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头，上酒。
2: 哎，好嘞。
3: 二头，这样，人家不领这个钱，撤了。哎，好嘞。哎，我喝，我们喝。哎，对，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哎，杜总，果真是好酒啊！来，堂里敬你。
4: 好，来，干。哎，马上，马上，马上。
3: 怎么样，这酒味道？
4: 这酒是好酒，
3: 不过这酒劲儿，好像稍微。
0: 好，来，哎，走着。你不是说不喝吗？你要不喝，那就真对了。哎，起来！哎呦，这，哎呀，这死沉死沉的，动都动不了啊！啊，二头三头，来。 过来帮下忙，来，一起踢劲儿啊！好嘞，
2: 一二三，给我上！要不是我看在你们店家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们给肥成这股了。
0: 那不成，你认识我们店里的老板？
2: 你们狮子坡的孙二娘，正是我的拜把子大姐。
0: 难道你是景阳冈大户的武松？
2: 就是本大爷。
0: 你放手！哎呀，我是张青啊。
2: 张青大哥。
0: 是啊。
2: 这，
0: 武松得罪之处，还请大哥见谅。
2: 哎，二头三头，赶紧起来，张罗张罗。哎，兄弟，坐下说话。来。
5: 大哥，请，
2: 请，请，请，请。哎，兄弟啊，二娘不是说去阳谷县救你了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6: 大哥，大姐她……
5: 当家的，我回来了，回来了啊，回来了。哎，武二兄弟啊，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到孟州去，不来我这个十字坡了呢。你来了就好。 这咋回事啊？
2: 大姐，刚才我跟张青大哥动了一下手。
5: 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自家人跟自家人。

0: 人打起来了。
1: 是
2: 啊，张琴大哥，真是抱歉。禽兽，武松一拜。
0: 行，你个大男人，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丢了老娘的脸。
1: 那有什么，兄弟打的呗。
2: 大姐啊，这是我的错。我要是报上你的名号，我跟张大哥就不会打架了。我不对。
0: 哎呦，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哎，二弟啊，那也好，你这样啊，就可以在我这十字坡好好的歇上几天了。哎，快点快点，收拾一下。
3: 哎，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4: 好好好好。
2: 大姐啊，我拜托你的王挺和唐烈的家人救出来了吗？
0: 他们呢？没事了。我啊，把那个花子虚给杀了，不过让那个英伯爵给逃了。
2: 哦，对了，张金大哥，啊，我那两个兄弟，麻烦你把他们给弄醒了吧。
1: 啊，好。哎呀，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2: 张金大哥，武松敬你，刚才多有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1: 哎，武松兄弟啊，你要是再这么说，那就显得我张青特别小气了。不要说了。
0: 哎，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大气啊？本来就小气嘛。
2: 这，哎，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1: 啊，对对对，你也一起来，一起一起。
0: 这还差不多。来，
1: 来来来，好，来干。
0: 好了好了，你呀，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1: 哎，就是这。
0: 来，二弟。多吃点啊。
3: 哎，好久没有吃到了，
0: 酱牛肉，
3: 牛肉了，
0: 滚一边去。今天没你们的份儿，你们俩胆子长肥了是不是？半路上敢动我五二兄弟，老娘这笔账迟早找你们算。
2: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
1: 别紧张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吃吃吃，随便吃。
0: 二弟啊，你也别走了。什么孟州牢城充军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滚蛋。你呀，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十字坡里待着，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还敢来抓你。
5: 不是孙奶奶，
0: 你又插嘴了。老娘看见你们就来气。
2: 大姐你听我说，我哥哥临走时留下话来，说是让我来继承武家的血脉香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武松不敢流落江湖啊。
0: 哎，二弟呀，这不碍事儿，等消停了以后啊，大姐帮你选一户好人家的闺女儿搭帮过日子，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哎，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
2: 大姐，这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下父老乡亲为我的事没少冒险犯难，我要是半路出逃，不但这两位兄弟要替我顶罪，阳谷县那些父老乡亲恐怕也要受我牵连。兄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我不愿意让大家为我受累。
1: 兄弟啊，此话说得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恩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啊。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
0: 哼，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哎，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
1: 我其实不是这意思，二娘她没听懂我。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
0: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阿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不过呢，你得啊在大姐这儿多留几天啊。
2: 这怕是要耽误行程了。
0: 你别看他们呀，
1: 就是
0: 你自己拿主意。
5: 哦，这没事儿，都头自己决定便是了。
0: 这还差不多。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1: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0: 你说的是金眼镖施恩？
1: 是啊，这个金眼镖施恩啊，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

0: 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
1: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100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2: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

0: 谢大姐，大哥。
1: 来来来来来，哎，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来来。
0: 张琴大哥，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了。
1: 嗨，兄弟，这算什么话？这十字坡客栈本来就是你的家，将来有机会啊，咱们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2: 二弟，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0: 好，
2: 拿着。
3: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什么馅儿吧？
2: 臭小子，
1: 这家伙，
2: 等你回来，下回拿你做。
3: 您这话说的，
0: 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1: 哎，兄弟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
0: 好。
1: 还有啊。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石恩，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
2: 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看，不像你啊，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跟大葱一捆似的。
1: 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
2: 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嗯。二弟啊。包里呢有200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你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0: 大姐，你别费事儿了。
2: 哎呦，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对了，你看到那个金眼镖师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镖变成乌眼鸡。
0: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要走了。
2: 嗯，走吧。
0: 大哥，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去吧。
0: 我们走。

0: 督导，前面就是墨竹城了。
1: 两位兄弟辛苦了。
2: 这到了地界了，免不得要委屈你一下，您得把这个
1: 来吧。
2: 委屈你了，督导。 站住！干什么呢？
3: 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哎哎，怎么回事啊？押解犯人的。
2: 老哥辛苦了。
3: 哪儿来的？
2: 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配军一名，现在交割。
3: 是他呀？
2: 是，配军武松。
3: 看上去气色不错啊，财主吧？
2: 哦，不是。
4: 好了，王婷，不要乱说话。哟呵，
3: 还挺有气势的。
4: 我倒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
3: 怎么的呀？就这样空手空脚的混进我这孟州牢城啊？啊！
4: 老哥，拿去喝酒。
5: 等等，
4: 怎么了？督导，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银子你留着，回去路上花吧。
3: 督导，咱不在乎这点银子。
4: 我在乎。怎么了？他们既然不让我们进去。
3: 那行啊，那就回阳谷县吧。呀呵，我今天还碰上了个刺儿头了啊！行，你小子有种，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威棒，不打得你筋折骨烂，嘿嘿，算你小子结实。
4: 哎，督导，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
2: 是啊，督导，县官不是县官，你就委屈一下吧。
4: 行了，你看他这不让我们进去了吗？

0: 而且钱我们也省下来了，走吧。哎，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老子带你们进去。哎，
1: 小子，你今天运气不错啊！
0: 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
1: 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
0: 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2: 那就多谢大哥了。
3: 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
4: 我。
1: 好嘞，都头，你们暂时等候，我去办交割。
4: 好。
1: 都头，你把那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
4: 什么信呢？哎，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哦，施恩的信。
0: 啊，那个呀，不急的。
4: 哎呀，都头，我知道你志气刚强。
1: 但这牢城里的事儿，
4: 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啊，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1: 行了，唐林，我武松自有分寸。
4: 行了，交割办完了，犯人跟我走，你们俩围着。都头，
1: 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你多保重啊。嗯，都头，3年后。
4: 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
1: 兄弟啊，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路过十字坡那儿，记得捎个信儿给大哥，就说我已经到了。都头，都头，
4: 行了，你们俩呀，就快走吧，你们还要赶路呢。
1: 好吧，都头，多保重。走吧，
4: 走。
1: 都头，都头，多保重啊！多保重，走吧。嘿嘿，
5: 小子人缘不错呀，花多少银子喂的？耶，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6: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
5: 这不啊，来了这么一个生货。
6: 没得说，交给我吧。进去吧，财主大爷，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来，跟我走。来，进去吧。胡老大，新来的啊，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他。

0: 去洗洗他。哎呀！哎呀！哼！哎呀！我这小子，
1: 劲儿还挺大。你们去。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拜见大哥！
1: 拜见大哥！
2: 你们都起来吧！
0: 谢大哥！
3: 谢大哥！
0: 大哥，坐坐坐坐，来来来，快快快，哎，快一点，给大哥倒水啊！快点快点！大哥，
2: 大哥，

0: 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
1: 是啊，都头，你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
0: 是啊，
2: 人情我知道有一份。

0: 一九五两年，
1: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
1: 是啊，都头，你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
2: 是啊，
3: 人情，我知道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呦，都头，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就说那班头张三啊，
4: 对
0: 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都头您受的了。
3: 真有这种事啊？
1: 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皮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2: 是啊，
1: 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
3: 哟，
1: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
3: 哼，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1: 是啊，
3: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
1: 哟，
2: 都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的不得不低头。嗯
5: 啊，哟，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跟我过堂审问去。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
6: 报大人，阳谷县借来配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
7: 带上来。
6: 是，
7: 走
6: 走，进去，跪下跪下
2: 跪下。下面可是武松？
3: 正是。
2: 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锦，给我从实招来。
3: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锦。
2: 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
3: 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您应该去问他们呢。
2: 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100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3: 听说过，大人，就请你行刑吧。
2: 好，你有种，来呀、啊，
7: 走，
2: 大刑伺候。
7: 是。
8: 是。
7: 你去了，去了，
3: 不必了。我就怕他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9: 手下留情啊，大人。
2: 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3: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
2: 不对不对，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这五狂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
3: 还好。
2: 你们看，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100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7: 是。
3: 哎，喂，怎么？
7: 大人，我没生病啊，
3: 快早打了早疗
7: 啊，省得我惦记。
3: 走，
7: 不踏实啊，大人。
1: 哟哟，又回来了，
4: 回来了，
1: 怎么样？怎么样？
4: 都头，
1: 怎么样？
0: 怎么样啊？
1: 没事吧？
0: 啊，你没事吧？来来，赶紧坐，赶紧坐，坐坐坐，
1: 坐坐坐，
0: 来坐下，坐下。哎呀，
1: 没事吧？
2: 武都头啊，你真的没事啊？
3: 没事啊。
4: 疼不疼啊？
3: 不疼。
2: 哎，那可就麻烦了
3: 啊！麻烦了，有什么麻烦的？
2: 武都头，你要是觉得疼啊，

0: 那说明是轻伤。你要是连疼都不知道，你这条腿就完了。
1: 没事啊，真的没事。
0: 吴多涛，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呢、你就喊出来，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呀、
1: 今天的一百杀威棒根本就没打
2: 啊。
3: 没打
0: 没打
2: 没打、我就说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嘛，肯定是有人情的。
4: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
1: 哎，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呀、没托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0: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5: 是啊
2: 是啊是啊。
0: 你说的是真话，
1: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6: 哎，完了完了。
1: 哎，怎么管法呀？
6: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
1: 嗯，怎么个不好办呢？
6: 哎，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牢城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呐、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分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掉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
1: 什么叫盆掉？什么叫背口袋呀？
6: 盆掉，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2: 就是
0: 就是。
1: 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呀、
6: 我看你这人不坏呀、可就这么。
1: 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早死晚死还是死，20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他个屁呀、
0: 是啊，好汉的好样的，好样的，
2: 好样的。
6: 是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7: 是、请问你们谁是武都头啊？
1: 我是，怎么样？
7: 小的拜见武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武都头，请。
1: 好吧，
8: 这大爷，这怎么还是要
9: 看路啊？还是
10: 干什么？这啥？
8: 看爱情吗？
1: 好久
8: 了。
1: 兄弟们，过来一起吃吧。
8: 就是，
1: 怕什么？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儿。来吧，一起吃吧。
8: 哎呦，这老头是英雄
1: 啊！
8: 英雄
1: 啊！
8: 英雄
1: 啊！

0: 少主爷，
1: 五都头有起色了吗？
0: 还好。
1: 他没问什么？
0: 没有，五都头很爽快。
1: 下去吧，

0: 天亮了，
1: 睡得真痛快呀、啊！
2: 我肚子饿，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0: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大哥，来好事了！
1: 是啊，来好事了，大哥，
2: 哥，来好事了！
3: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1: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
0: 下去吧。
1: 走走走，
0: 走走走。
3: 哎，
0: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1: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养蛊县的那个武松。
0: 对，就是他，
3: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1: 是的，哥。
3: 嗨，大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0: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这厮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赐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1: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0: 是他，
1: 是。
0: 哈，
1: 好啊，还有两手啊。
0: 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孟州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1: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0: 你看你们两个。
1: 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神钱了吧？
4: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1: 是啊，
4: 一笔写不出俩“蒋”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咱俩挨打呀？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
4: 空拳打老虎，哼，吹牛皮！我告诉你们啊。
5: 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冲我扑了过来，随后他翻身又护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死，就是我王。
1: 好，
2: 英雄，
3: 秃头也是英雄啊！
4: 吴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
0: 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5: 你放心吧，
6: 都头，
5: 没事。
0: 一路保重。
5: 好吧，走。
4: 啊，请。
7: 都头，
8: 都头保重，
9: 保重啊！
0: 都头
7: 保重啊！
5: 放心吧。
0: 这次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4: 请。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
1: 哎，都头，这您想去哪儿啊？
0: 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
1: 哦，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0: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啊？
1: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你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
1: 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
0: 嗯。
1: 这五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2: 胡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1: 是是，少主爷。
2: 伺候他就要像伺候我一样，知道吗？
1: 是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2: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

0: 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什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说我有急用。是，不过那价钱……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是。
1: 都头，您歇着呢。啊，您看，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啊，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0: 这个嘛。
2: 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2: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0: 都头，您可别……
2: 不，不，不，不，您可别……
0: 哎呀，无都头，
2: 说到做到。
0: 哎呀，无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1: 快给我说。都头，少主爷。
0: 都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
2: 是，走走。
0: 你是谁？
2: 小弟姓施，名恩。
0: 你就是施恩，金眼彪施恩，
2: 正是。金眼彪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武都头，哼，
0: 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2: 二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0: 怎么说？石子坡的张青、孙二娘夫妇，您认识吧？
1: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0: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1: 你怎么知道？
0: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王挺跟汤烈，
2: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沙威棒啊是免不了的。这什么一百沙威棒，我只听说过，
0: 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呢。
2: 啊，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沙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尝的东西。
0: 来，二哥。 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3: 好，
0: 请。二哥，哎，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精拳打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
3: 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
0: 那就多谢兄弟了。吾儿无以为报，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
3: 好，干！
0: 前两天啊，听王挺和唐烈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
4: 这次到了孟州以后，您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将歇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3: 多谢兄弟啊！来来，
4: 干二哥，
3: 干。
5: 二娘，
3: 哎，
4: 二娘
3: 来了，来了来喽。
4: 二娘，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那么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3: 怎么样？
5: 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
4: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
5: 走走走，都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待着。
4: 二娘，你这
5: 坐下。就凭你们仨，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4: 二娘，你
5: 不瞒你们说吧，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 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那不过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

0: 非得啊要服完三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1: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啊？
0: 啊，我二弟啊，他就是个老实人，行事太重。
1: 就等着武兄弟受完这三年罪，
0: 就依着他吧。我已经托金眼镖师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五二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2: 好啊，没问题啊。
1: 好，好，
2: 对，就是让俺们陪武兄弟服三年刑都没错的。
1: 武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真不值当。
3: 饿了。
0: 哎，焦老三，就你最实在了，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酒上菜。

0: 快点切，切得慢慢的。
1: 宝旭他们回来了。是啊。他们要去孟州。
0: 还是他们自由。你不会也想去吧？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
2: 来，二娘，快点，吃好了，喝好了，大家吃啊！来，给我酒倒上来，来，先干了，干了，
3: 干了，
2: 干了啊！来，二娘，
4: 加满，加满，
2: 好，喝，干了啊！嗯，二娘啊。
0: 你真的不跟俺们一起去啊？别说了，二娘我有苦难言。算了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来，喝。来，道上，
2: 来，再给我加满。来，吃，好，喝好啊！别给灌醉了，你们也不看着他点儿。
0: 你看这不没事儿吗？什么没事儿啊？
2: 二娘，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哎呀，
0: 去你的！进去，就知道欺负我，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喝。

0: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梦。
0: 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梦见我二弟了，有一群老虎正在围着他撕咬，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0: 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1: 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呀？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这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我看应该有个4更天了吧。
1: 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施恩陪着能出啥事儿啊？
1: 哎呦，也是，伸着小兔崽子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他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1: 哎呀，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0: 这么早你干嘛？
1: 我去蒸2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0: 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1: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2: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100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1: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0: 就是啊，
2: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3: 哎哎哎，
0: 张
3: 大哥，
0: 张大哥，
3: 张大哥，
0: 姐姐，
1: 你也真小心眼儿。
0: 去吧，去吧，你去，你去，你去，
4: 那个你来接掌柜的。
5: 掌柜的，你这又是何必呢？
4: 是啊，
5: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4: 对对对，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
2: 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4: 那当然
6: 当然
4: 帮，哎，当然帮。
7: 哟呵，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2: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店一步，就从我蔡元子身上跨过去。
7: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2: 你要不走，我就不给你动武。
7: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8: 二娘，
1: 二娘别呀，吵什么架，夫妻吵的。
2: 二娘，不要走了！
7: 不行！张青，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2: 二娘，咱甭打了。
7: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2: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呀！
4: 二娘！老板娘！
3: 二娘！二娘，小心呐！
0: 别打了！
2: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
7: 啊！这啊！
1: 哎，二娘，
0: 别打了，
7: 不玩了，放开我！
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

0: 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

0: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

0: 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1、2、3，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3: 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2: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国庆假期过半，目前冷空气扩散南下，我们省将会迎来第二波的降温和降雨，要留心天气变化。像10月5号，全省大部都会有阵雨、雷阵雨出现，其中在沿海的大部地区以及内陆的部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局部可能会有分散性的大雨天气。到了6号，降雨会迅速减少，全省是多云到晴为主，部分还会有阵雨、雷阵雨。预计7号这天，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雨水全面停歇，全省都是多云到晴。除了降雨，冷空气还会带来沿海大风。5号到7号，沿海海区平均风力会有8级左右的东北风，要注意防范。温度方面，4号夜里起，气温会明显

下降，比如说福州未来几天午后的高温呢只有26-27度的样子，夜晨的低温是20度上下，早晚时段要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同时我们省大部地区将出现寒露风天气，要关注其对农业生产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福州早高峰时段有小雨，气温24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小雨，21度。

时段阴天，23度。漳州早高峰时段中雨，26度。厦门早高峰时段中雨，26度。泉州早高峰时段中雨，25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小雨，25度。平潭早高峰时段小雨，25度。昌吉州今天晴，25到12度。昌都今天阵雨转阴，13到4度。台北今天大雨转小雨，25到20度。台中今天多云转晴，29到21度。福州今天小雨转多云，27到21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2: 航报车
1: 1952年，
3: 喂，
1: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况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告知所在，随前
4: 沉默的荣耀。10月4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放开我！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
1: 凤儿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0: 你到底是扶还是不扶？
1: 我就不扶，要不是再来一次，
0: 哼，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当家的
2: 走了，
0: 这店不开了。来来，给我倒，我要自杀。
1: 你完没完呢？
0: 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
3: 二娘，我要不也跟着你去孟州吧？我也想武松兄弟呢。
0: 好了好了，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没关系啊，
3: 有二头三头在呢。
0: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掌柜的，何必呢？您当家的。
4: 哎呦，别
0: 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像上回去阳谷县一样，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晌午了。走了啊！
4: 走了，大哥啊！
0: 这狮子婆，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就把他们马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4: 告辞了，大哥。嗯。
5: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哎
1: 呀，对呀，
2: 您是咱快活林最大的买家，这事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咱们这快活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啊，他还仗着张都监和张传练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你说，这孟州城还有王法吗？
3: 还有王法吗？
4: 有王法吗？
2: 好好好，哎呀，哎呀，各位掌柜，这样，你们啊，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忠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总得讲点道理吧，是不是？总不能大白天抢吧？好，这样，各位，不送。
5: 告辞，
6: 告辞，
7: 告辞，
6: 告辞，
7: 告辞，
6: 告辞。
7: 师公子，告辞，
6: 告辞，告辞。
2: 师傅，哎。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找蒋忠，约他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
8: 是。
9: 哎，大哥，看，就是这家酒店，快活春。
10: 哎，客官，茶
11: 蒋大爷来了，来，请，请，请。
10: 请慢用啊！
12: 来来来，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9: 给给
11: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9: 给给给给给给
11: 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0: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啊！
1: 这
2: 啊！哎，二娘，
0: 你别打了，
1: 不玩了。

0: 老叔，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啊。
1: 是是是。
0: 不过呢，做生意嘛。
1: 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吗？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0: 岂敢岂敢！
1: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小门神什么来历？ 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哪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2: 是是是，没这个意思。
1: 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2: 你的章程，
0: 说出来听听。
1: 这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算补偿我的损失。
3: 好，
1: 还有，在每天饭口上。 提1000一个时辰大洋。大
3: 大爷，那我们怎么做呀？
1: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3点呢。
0: 你说，
1: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0: 蒋大爷，您说笑吗？
1: 谁天天跟你说笑？3天，3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
4: 重新开张。那我要是不答应呢？哼，你要是不答应，好啊，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5: 蒋门神，你欺人太甚！
1: 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4: 蒋柱，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5: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
6: 二娘，你别好出啥事儿了。
7: 八成是打架的。
6: 走，我们过去看看。
8: 哎，二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6: 哦，对，你说的对。走，走，走。
9: 从今天开始，快活春酒楼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少主爷，慢点，小将。
10: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管家少主也被打了！
9: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也打了？还能有谁？蒋门神呗！别说了，我听着，谁也不许把这事儿告诉别人。是，尤其是后院那位。听明白了吗？
10: 明白了，明白了。
9: 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
10: 快一点呀！
9: 少主，小心点啊！ 小心台阶！
11: 喂，过来。
9: 武都头，您有什么事吗？
11: 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9: 没事，没事。

0: 你干什么呢，
1: 军爷？向您打听个人，
2: 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哟，
1: 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一拳。
2: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不要说。

0: 你这小小的牢城赢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
1: 哟呵，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0: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啊！
1: 呀呵，今天我倒是见了吃穷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
2: 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魔娘抓了喂狗！呀！该怎么了？老娘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我们老
3: 城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见外人。
0: 军爷，从容一下，他叫武松。
4: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0: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2: 二娘，二娘，别急。
0: 武松，说不说？武松，说。
2: 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食人公子给劫走了，他却这么在这里啊，奶奶。
0: 被食人劫走了，食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上人世。
5: 好，咱们走。吴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2: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5: 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
2: 哦，
5: 都头，吃饭吧。
6: 走去那家。
7: 各位，各位，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8: 怎么了？
7: 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
8: 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7: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
8: 哎呦，
7: 我
8: 也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闪开。哎，客官，
7: 走了走了，让开。
8: 来来来，里边请，哎。
0: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
7: 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8: 这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7: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8: 这到底怎么回事？
7: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
9: 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你们了。
10: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9: 说，就是他们，就是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0: 你又是干什么的？
9: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的。四位走吧。
0: 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9: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0: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 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9: 去去去去！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

0: 你们有种，跟老子等着！
1: 找我大哥去，走！别跑啊！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怕他个鸟！
2: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1: 对，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2: 说的也是，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
1: 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3: 好，我们走。

0: 吴都头，小的伺候吴都头洗漱，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来。
1: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0: 他，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
1: 哦，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请，
2: 恭喜恭喜，
0: 请，
3: 恭喜
1: 恭喜，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哎呦，
1: 啊，恭喜恭喜啊！
5: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呀！
1: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任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5: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
1: 哎，老蒋啊，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无官一身轻啊！
5: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1: 好，
6: 请
1: 请。
5: 大人，请坐。
1: 好好好。
6: 张大人喝茶。
1: 施恩那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
5: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6: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1: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身，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5: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1: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

0: 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1: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2: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3: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2: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3: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2: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3: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2: 哎，吴都头，您还是别去了。哎呀，
3: 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2: 哎呀，吴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3: 那他为何避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2: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3: 算了吧。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2: 哎呀，吴都头，哎呀，您
4: 二哥，你先下来。
2: 哎，是。
4: 二哥，
3: 兄弟，
2: 来来来，
4: 先坐，
3: 你这是
4: 啊，先坐下来。
3: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4: 你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3: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4: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3: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
4: 好，二哥，小弟被人打了。
3: 谁？
4: 事情还得这么说，在咱们孟州城的城南八里地，有个地方叫快活林，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小弟5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总算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3: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明夺不成吗？
4: 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寻衅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和气生财，所以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胃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3: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4: 半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督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督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3: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4: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势力，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
2: 哦，少主爷，外面有4个人要见您呢。
4: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2: 他们是冲着武都头来的。
3: 是什么人？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她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小的还差点被她打了。
3: 是我大姐吧？
2: 大姐？
3: 对，就是那个石子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2: 哦，二娘姐姐啊。
3: 是啊。
2: 嗨，对对对，就是他们都管她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叫母夜叉。
3: 快叫她进来相见。
4: 对，你赶紧到门口去接她，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酒菜。
2: 是。
5: 哎呀，阿爹，阿爹，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3: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5: 说来话长。
6: 起初俺们上牢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石公子，找到了石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
7: 对呀、啊、
5: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有没有受伤？

0: 没有。
1: 人好像瘦了点嘛。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来来来，请。
1: 哎，申兄弟啊，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老娘去给你出气。
0: 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和，就打起来了。
2: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0: 二哥，不行，你刚到，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2: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0: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难冒险呢？
2: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1: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3: 对对，俺们
4: 就是俺们吧。
1: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脑袋啊？
0: 二娘，各位兄弟，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
1: 好啊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呢。
0: 好好好，哎，师傅上菜。
1: 来来来
0: 来来来，坐坐坐。
1: 阿弟呀，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呀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你这身上的单衣啊也穿不住了。你说二弟你呀都快奔三十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2: 嗯，好吃。
1: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2: 好，
1: 我先走了啊。
2: 大姐，我武松何德何能，值得你这么关心？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

0: 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一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

0: 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

0: 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如果77年征程是一幅长卷，奋斗就是一支画笔，它绘出开山辟路的艰辛打拼，敢闯敢试的大胆突破，创新开拓的坚实足印。它绘出绿水青山的和谐共生，安居乐业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的朝气活力。77年奋勇争先，绘出山河锦绣，15蓝图铺展，召唤创新担当。一起来用实干凝聚奋进力量，用创新续写时代篇章，用奋斗绘就更加灿烂的辉煌。
7: 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8: 报告车，
7: 1952年，
9: 喂，
7: 2月初，伺机轰炸上海，这是情报，我行。

0: 沉默的荣耀。十月四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醒醒，别睡了。
1: 醒醒，别睡了。
0: 咋了？天亮了？
1: 还没有啊。
0: 没
1: 有，
0: 你叫俺干啥？睡觉。
1: 大哥，这事儿咱得接过来呀。
0: 大半夜的接啥接呀？你这是做梦呢你？ 不是大哥，啥事儿？你说。
1: 蒋门神欺负了食人兄弟，这事儿我兄弟又不好出面，这事儿咱得管啊，不能让我兄弟为难嘛。
0: 哎，俺这个头啊。 光记得喝酒了，把这个正事给忘了。咱来孟州就是为了给五兄弟排忧解难的呀。
1: 是啊，
0: 哎，这事儿别跟二娘说，叫着老三咱们走。
1: 行，走。哎，小点声，嘘。

0: 你们是谁？到底是哪路朋友？吃了熊心豹子咋了？要是来行窃做贼的，就瞎了你们的狗眼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1: 把蒋门神给爷叫出来。
0: 就你们几个小子找我大哥，说啥事？
1: 也有笔账要跟他算算。少跟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2: 谁找我蒋门神？
1: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
3: 我们江湖好汉，既然遇到了，就不能不管，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着？你给个说法吧。呀呵，那谁黄毛找来帮忙的？就是你们三个小子。
1: 那又怎样？
3: 哼哼，本大爷。 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
4: 少废话，做了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

0: 大哥，真厉害！
1: 大哥，把这

0: 病去了。
1: 大姐，就让他们睡吧。
0: 那就听你的，让他们多睡会。
2: 少主，这三位贵客不在房里。
1: 不在房里。这大清早的能上哪儿去呢？
0: 这三个兔崽子一来这里就不老实的待着，别管他们，随他们去吧。
3: 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
1: 怎么？
3: 昨天晚上怪火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为少主爷报仇找到蒋忠，可本事不济都让蒋忠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到衙门呢。
1: 先下去吧。为我报仇，那会是谁啊？
4: 肯定是鲍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
0: 这三个兔崽子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真是没用，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5: 二哥，那怎么办？
4: 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你就先派一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
5: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4: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5: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鲍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4: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0: 二弟，我跟你去吧。
5: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4: 你放心吧，
5: 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4: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
5: 那我陪你去吧。
4: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5: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父去。
4: 那好吧。
0: 带上我吧。
4: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0: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好了，就这么定了。
6: 是拾荒毛派你们来的吧？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不想活了，活得不耐烦了！
7: 呸！蒋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那么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是太行三侠。
6: 太行三侠，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他吧，我看那个拾荒毛还有什么鸟办法。
8: 是大哥，看好了。
6: 老二老三。
8: 哥。
9: 哥，
6: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8: 是大哥，最后一天了。
6: 不对呀，这眼皮子一直在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0: 吴都头，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春，现在让他蒋门神霸占着。
0: 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10: 这边请，吴都头，请
5: 走。
11: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客官请上楼。来，二楼雅座。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呀？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
4: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11: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
10: 吴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忠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说实话，老爷的病还是打这上面来的。